0: 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2: 这是什么？
3: 亲爱的主理人刘源，川味厨神争霸赛即刻开始。本次切磋规则为：没有指定食材，没有规定动作，不管是镇得住宴席的硬菜，还是能让人干三碗饭的家常小炒，能把人香到拍大腿的就是满分操作。那究竟谁能胜出呢？本周二晚9:20锁定川菜开放日，即刻揭晓。

0: 七集，萌宝与阿拉丁。
1: 这里是哪里？
2: 我们在沙漠绿洲古阿拉伯。
3: 快看，那边天空怎么了？
2: 我放弃了。
1: 快看，那里有人。你们是谁？看样子你们好像遇到了难处，需要帮忙吗？
0: 你能帮我把战车从沙子里拉出来吗？
1: 当然，我喜欢帮助别人。我叫阿拉丁。
4: 阿拉丁？
1: 你们知道我？
0: 当然了。
5: 你好像有心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1: 事情是这样的。快来买呀，这里有城里最好的陶器。
6: 我亲爱的侄子阿拉丁，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叔叔啊。
1: 我的叔叔。
6: 是啊是啊。
1: 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亲爱的侄子，叔叔需要你的帮助。
1: 可是我必须先卖了这些罐子，攒钱买骆驼。
7: 你这些东西不值一提，让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吧，米洛。
1: 可是我要怎么帮助你呢？
6: 我弄丢了最喜欢的油灯，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寻找油灯的地图，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就送你一头骆驼。
1: 真的吗，叔叔？那真是太好了。
6: 我怎么会欺骗自己的侄子呢？
1: 这是哪里？
7: 西瓜开门。
6: 我亲爱的侄子，油灯就在下面，你一定要找到我心爱的油灯。
1: 可是下面太黑了，根本看不见路。
6: 放心吧，下面的财宝数不胜数，亮如白昼，你来看。
7: 如果没有拿到油灯，你就别想出来了。
8: 千万不要拿洞里的财宝哦。
1: 好疼啊。

0: 太好了，那就是油灯。
1: 哇，这盏油灯好漂亮啊。
0: 叔叔，我拿到油灯了，快拉我上去。
2: 快把油灯给我，我就拉你上来。
3: 贪财的家伙，一定是碰了洞里的财宝。
4: 难道没人告诉你不要轻信陌生人吗？
5: 终于得到神灯了，这样就可以轻松打败萌宝战警了。
4: 老大真是太英明了。
3: 亲爱的阿拉丁，我会信守承诺，这匹骆驼是你的啦。
4: 但是你要先爬上来哦。
6: 哇，你的经历太神奇了，
0: 还好这匹骆驼把我救了上来。
4: 如果你们不听话也会遇到坏人哦。
6: 我们去找回那个魔法师，帮阿拉丁找回神灯。
4: 出发。
6: 我们该去哪里找魔法师呢？
7: 也许他知道萌宝正经来了，早就吓跑了。
3: 你们是在找我吗？
6: 这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天算算，
3: 不愧是老朋友，一眼就认出我了。
0: 你们认识？
6: 岂止是认识，简直是冤家对头。
8: 他根本不是你的叔叔，他是大坏蛋铁算盘。
5: 你们要倒霉了，
3: 现身吧，我忠诚的仆人。
9: 尊敬的主人，我愿为你效劳，给我消灭萌宝战警。遵命，我的主人。
6: 萌宝战警出击。

0: 有了，只要我能拿到神灯，歌神就会听我的命令了。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这个小偷天灾，
0: 住手，否则我就把你关进油灯里。
2: 阿拉丁拿到了神灯，
3: 太好了，累死我了。
1: 不，你和我有契约，你不能背叛我。
4: 我现在的主人是阿拉丁。
1: 你没有契约精神。
4: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我的心。

0: 我要你变回善良的灯神。
1: 我又变回了以前善良的我。
0: 第二个，我要这个骗子叔叔迷失在沙漠中。
2: 什么？
1: 简单。
0: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萌宝战警成为我永。

0: 的电量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1: 渴死我了，我要水。
0: 老大，这里没有水。老大，我们又回到原地了，我们好像出不去了。
1: 你给我闭嘴。
0: 好的老大，听你的老大。
1: 你落
2: 第八集，法老的守护神。
3: 哎，你们倒是快点呀！
4: 来了来了！
5: 哎，不要弄乱了我的造型！
6: 萌宝战警们，还有我年轻时的风采吗？
7: 我也好想去旅游啊！
8: 这些小家伙不在身边，还真的很想念他们呢。
6: 他们这次不但要找到时空之门，还要启动金字塔内的星际之光。
9: 星际之光？那是什么？
6: 在很久以前，噬星帝国就已经在地球上隐藏了很多这样的坐标。
8: 这些坐标有什么用呢？
6: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宇宙中定位地球，并且掠夺地球上的能量，建立殖民星球。
9: 那岂不是和塔洛克星球一样了？
6: 银河联盟发现了这些秘密，并利用这些坐标建立了银河星系与地球之间的联盟防御矩阵。
9: 哦，这样就可以粉碎噬星帝国的阴谋了。
2: 要错过进场时间了！
10: 喂，你们还没给钱呢！
2: 哇，太壮观了！
4: 看，这是人面像。
0: 喂，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
11: 放心吧，就由我杜丁队长来找到星际之光吧。
0: 哎，又来了。
11: 看，这个符号看起来好眼熟。
0: 大家要小心，跟着我。
4: 这里好可怕呀。
11: 什么声音？
4: 为什么有那么多小灯泡呢？
0: 这是哪里啊？大家都好吗？
11: 我们没事。豆丁，豆丁哪儿去了？
12: 我在这里。怎么金字塔里有这么多机关呀？
4: 不能移！
0: 豆丁队长，一个不会动的木乃伊就把你吓成这样吗？
12: 这个，
4: 那是什么？
11: 这些石块一定和星际之光有关。
4: 木乃伊复活了！
2: 什么？
11: 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快！
0: 小心，快回来！
4: 你不要追我了！这豆丁砸到了你！
13: 我知道了，这些符号是古埃及数字，只要按着固定顺序，横竖相加各等于15，就是正确答案了。
11: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交给我吧。

0: 星际之光。石头，快上来！
1: 我来了，
2: 等等我！
1: 他追我呀！
0: 终于逃出来了，太惊险了！
1: 我现在就想回家。
3: 为什么没有出现时空之门？
0: 这也太夸张了吧！管不了那么多了，萌宝战警出击！

0: 我是金字塔的守护者，你们打扰了法老的长眠，接受法老的愤怒吧。
1: 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为了拯救地球才来到这里的。
0: 我不相信谎言，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 哼，什么法老的守护者，我看一定又是铁算盘研制出来的怪兽。
1: 既然谈不了，那就让你知道我们蒙堡战警的厉害吧。

0: 很强大，但是我在这里守护了几千年，你们不可能打败我。
1: 味道怎么样啊？
0: 你只是凡人的小飞虫。
1: 好痛啊！
0: 打扰法老的罪人，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2: 你们保护可乐，我来对付他。
3: 多丁，我们已联系银河联盟，协助你们打败食神人面兽。
2: 太好了，迪洛教授，我要怎么做？
3: 银河联盟会在太空中打开反射装置，将金字塔射出的能量反射到地面，笔直须把它引诱到食神人面像原来的位置。
2: 明白。
0: 没用的，打扰了法老，我是不会让你逃跑的。
2: 迪洛教授，马上启动反射装置。

0: 心，总算成功启动了星际之光。
1: 萌宝战警
2: 任务完成。

0: 这不可能，这可是法老的守护者。
1: 萌宝战警也太强大了，早知道就该投靠他们。
2: 老大，塔库玛说萌宝战警比你厉害。
0: 你说什么？把他给我扔出去。
3: 好的，老大。
4: 我是开玩笑的。
0: 把我下来呀。
5: 第九集，特洛伊木马。

0: 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回家呢？
1: 啊，

0: 定平稳落地了吧？
1: 还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2: 哎，豆丁的着陆总是这么糟糕。
3: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说这里是古希腊？
4: 是的，确切地说，这里是特洛伊城。
1: 你们希腊人为什么来到特洛伊城呢？
4: 这都怪特洛伊王，他不但带走了大批财宝，还掳走了我们斯巴达国王的王后。
0: 太过分了，那个家伙居然抢走人家的王后。
4: 我们已经战斗了快10年，战士们全都盼望着能和家人团聚，
0: 我们要救回他们的王后。
4: 特洛伊城的城墙非常坚固，我们根本无法进入城里。
0: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2: 有了，大家记得特洛伊木马吗？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藏在木马里混进城去？
0: 对呀，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6: 找到修复超能战警的办法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迪洛教授。我的眼镜，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7: 嗨，阿汤哥，我们需要一些特洛伊木马的资料。
6: 要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要制造一个特洛伊木马吗？
1: 没错，确切地说是蒙堡战车版的木马。
6: 虽然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不过交给我吧。啊！
0: 你们真的认为建造一个木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吗？
2: 那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历史重演。
3: 我们快去建造特洛伊木马吧。
0: 这也太神奇了，你们好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5: 我们可是来自未来哦。

0: 接下来就等天黑了。
1: 那些希腊人在干嘛？
2: 管他们呢，谁都无法攻入坚固的特洛伊城。
1: 快看呐，希腊人终于撤退了。
2: 那个木马也留下了，我们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回城里。
1: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喝上一杯了。

0: 这也太容易了，一切都和故事里一样。
1: 嘘，小点声。
2: 我怎么感觉城里安静的出奇啊？

0: 按照故事，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
1: 我们快去救出王后吧。
2: 你们太天真了，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为什么会这样？故事里不是这么发展的呀。
2: 因为我得到了神的指引，你们休想攻破特洛伊城。
0: 又是铁算盘。
2: 既然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出来吧。
3: 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的存在？
2: 咱们又见面了。
0: 这个声音是塔库马。
2: 怎么样，我的机械半人马很威风吧？不用跟他们废话，快把这些小家伙消灭掉。

0: 费，让你们先尝尝科技的力量。啊，这面盾牌竟然这么坚硬。
1: 嘿嘿嘿，消灭萌宝战警。
2: 我们一起上。

快，先把豆丁给我解决掉。

0: 小星，我们上。
1: 讨厌的家伙们，
2: 我来了！
0: 我们的武器竟然伤不到他。他的腿是弱点，我只要再击中一次，他一定会丧失战斗力。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剑戟流星。看我最后一只。
1: 我的屁
2: 股！等等我呀！
3: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我们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

0: 喂，这就是你说的无敌战神？
1: 塔库玛比我还要笨。
2: 你
0: 算了算了，真是谁都指望不上。
3: 丢丢，
1: 丢丢，只有你对我好。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2: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1: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3: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4: 我不同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停车停车。
1: 好嘞。谢谢您。
2: 三座，你可回来了。
0: 嘿，你小兔崽子，老子让你出去办事，你跑回来偷懒是吧？
2: 我哪能啊，我回来是专门给你报告的。我看见日本特务进了广元茶楼。
0: 哦，你确定吗？
2: 确定。
0: 他们是从那儿路过还是直奔那儿去的？
2: 直奔那儿去的，领头的就是松井，有十几号人，还都换了便衣。
0: 鸡仔，你帮爷爷给马汉山传个信儿，就说到广元茶楼，也要在那儿见他。
2: 不对啊，团座，茶楼里有日本人，马站长这一去，不就成了落入虎口了吗？
0: 你懂什么呀？他不去，爷爷有什么理由去啊？是不是？还有啊，你别告诉他日本人在那儿了。
2: 那这样我不就成了出卖他了吗？
0: 哎，爷是不会让日本人抓着他的。
2: 哦，我明白了，团座，那我去了啊。啊，
3: 两位慢走。一位，你们请。
4: 北平临时工委已经明确了分工，由老彭担任书记，我负责联络工作，你负责学院方面。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地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工人、农民，还有学生，以及宣传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尽快地占领阵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5: 我们已经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和抗日自救会，现在有了临时工委的领导，

0: 去单线联系的原则，由我负责几个口的联络，统一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和抵制日本人策划的华北无省自治运动。
1: 你看今天报纸了吗？
0: 没有，怎么了？
1: 哼，他们已经开始大造舆论，听说明天还有大游行呢。
0: 哼，这就是日本人分割华北的前奏，挟持舆论和民意，骗取国际认同，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海燕是这个意思，他为了营救你还专门去了一趟天津，今天早上才回来，他马上就到。
0: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过海燕了，不辞辛劳辗转几个省，从中央苏区到北平。嘿，
1: 他来了。
2: 小姐，里面请。
3: 给我来壶茶。
2: 好的，请您稍等。

0: 里有蹊跷，他在提醒我们，我们被包围了。
1: 上上下下来了很多特务，
0: 别慌，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会儿我掩护你出去。
1: 敌人是冲你来的，还是我来掩护你吧？
0: 别争了，我比你有战斗经验。我们现在需要等待的，就是时机。
2: 宋景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手了。
3: 等一下，你们没有看到那个短头发的女人吗？
2: 那个女人，她才刚进来，她也是一伙的。
3: 派两个人去对付她，你们看到我摔报纸，就立刻行动去抓捕目标，动作要快。
0: 你们快开门口。
3: 马汉山怎么也来了？
2: 宋景军，你下了一张网，却来了两波鱼，怎么办？
3: 抓住共产党为首要目标，准备行动。
4: 站住！北平宪兵团
0: 撤，
4: 前来捉拿要犯马汉山，任何人都不许动。
5: 谁都不许动，
3: 谁都不许离开。
6: 谁在那嚷嚷呢？哟，你呀，老子是奉命前来捉拿要犯马汉山的，你可别妨碍老子执行公务啊！
3: 我是奉命在这个地方抓捕共产党，邱团长，请你不要妨碍我。
6: 共产党哪儿呢？
3: 就在那个角落里。
6: 没有啊，
1: 八哥，他们跑了，还不快追！
6: 是，老庞，老庞，马汉山呢？
5: 报告团座，刚才还见马汉山上楼了，这么多人一乱，眨眼就让他跑了，
6: 跑了，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追啊！
5: 是，追！
7: 是，是。
8: 邱三七耍了个花招。以抓捕马汉山为由冲进茶楼，搅了日本人的局，让老余等人顺利脱险。土肥原拿他无话可说，但却惹恼了马汉山
9: 先生。

0: 先生，帮帮忙吧，先生，帮帮忙吧。
1: 在日本人大门口上车，这不是害老子吗？
2: 你已经害我一次了，还怕我害你？快点，
1: 快上！

0: 怎么着，老马？刚才贼胆大，现在贼胆小了？
1: 不带你小子这么玩人的，
2: 啊！是是是，
1: 骗我去茶楼，你真打算把我送给日本人呢？
0: 切，老子要是真打算把你送给日本人，十个你也拿了。哎，跟你商量个正事儿。那国权报和民报看了吗？那几篇文章实在弄得不像话。你上面给没给过你什么指示？
1: 没有，我得到的指示就是静观其变。
0: 软面条一根，人都骑在你脖子上了，还静观其变呢？
1: 那你什么意思啊？让我弄点大粪油漆，把那报社给封了，或者我给他们寄几封夹了子弹的信。
0: 这么做虽然是脏了点，但这起码是个反应啊。你看那日本人为了搞个游行，那是花了大价钱的，连妓女都动员了。实际上呢，那就是在制造民意。
1: 我明白了，你绕了一个圈儿，就是想让我把这件事给拦了。哎，这我拦得了吗？
0: 你拦不了，老子拦得了。但是咱得有个借口。今天把你叫到茶楼那儿，那就是个掩饰。
1: 我明白了，你是想游行那天让我出现？
0: 哎，你只要一出现，老子的宪兵团就能封街抓人，那游行不就搅黄了吗？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1: 那你怎么保证我的安全？
0: 老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封街，到时候谁在乎你在哪儿啊？是不是？
1: 哼，行，一言为定。
0: 得嘞。
3: 哎呀，别互相嘻嘻哈哈的，严肃认真点啊！来，这边，这边。
4: 哟，王大人，松井先生。
3: 哟，王大人来了，你们可来了，我把队伍都集结好了，就等着你们检阅了。
0: 不错不错。
5: 诸位，你们呢马上就要代表北平的妇女举行一次大游行啊，辛苦各位了。
3: 哎呦，是啊，王大人，你看看这边几个是北大的学生，嗯，哎，还有这边是燕京大学的。
6: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东亚共荣，你该怎么回答呢？
3: 老板，你好色呀，不就是从东边压过来的吗？
6: 知道什么叫中日亲善吗？
3: 我知道，那不就是亲热的意思吗？那我们姐妹几个都会，都在行。
7: 是啊。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听我说啊，松井先生的意思呢，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你说怎么都这么理解呢？
3: 理解什么呀？这上写的什么字我都不认识。还理解呢？
4: 就是啊！
3: 哎呦，
5: 好好好，这样啊，明天呢，如果有外国的记者问你们问题，大家记住，一律不回答，可以吧？
4: 真没劲。

0: 总之不要露出马脚，让人抓住把柄。明天到场的会有多少人？
1: 哟，这花了那么大价钱，怎么也有好几千人了吧？这个呀，您就放心吧。
0: 有几千人，声势就足够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2: 祖尔玛，祖尔玛，邱少爷在外面要进来，说要在这过夜，怎么办呢？
1: 哟，王大人，你说，
3: 你这儿有后门吗？
1: 哦，在这边。
3: 我得回避一下啊，你在这儿。
1: 宋锦先生，
0: 不能让他进来，这样就穿帮了。你快出去把他打发走。
4: 不让我进去，老子就叫人砸了你这银窝。
2: 邱少爷，
1: 哟，邱爷，您别动气儿啊。今儿个，实在是有人包了场。您看，给我个面子，成吗？
4: 来来来来，坐。你告诉我，这北平城里头谁有这么大的气魄？你把他叫出来，让爷看看。
1: 哎呦喂，这我可不敢说呀。秋爷，您这也喝大了。不如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家休息，咱明儿个再来啊。
4: 哼，明儿个再来
1: 啊。
5: 不行，哎呦，老子现在就要进去，谁也别拦老子。
2: 邱少爷，
1: 邱爷
2: 不能进的，
5: 让老子进去。
1: 邱爷，
0: 邱团长，是我包了这个地方，你也要闹场吗？
4: 哟，是你呀、啊、老子还以为是谁呢。刚刚爷还真以为里边有什么勾当呢。
0: 那么你还进去吗？
4: 爷不进去了，不进去了。
2: 你好好享受。注意身体啊。
4: 走了，走了。
0: 把门关了，把张老爷灭了，谁也不许再来胡闹。

0: 集合，没有命令不准解散。
1: 是。
2: 将军，王克民打来电话，游行的队伍已经在集中，9点就可以准时出发。
3: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2: 华北无声自治运动暴露了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这是谁接的？
3: 语言很犀利啊，这还用问吗？是共产党干的。
2: 肯定是那个叫张开的人写的，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
3: 不会是他，你看这篇文章号召社会各阶层，包括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和蓝衣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还狂言我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这就是新动向了。
4: 这肯定是那个共产党的密使，这种口号很容易让很多人接受。哼，看来共产党是要走向前台了。
2: 那么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把那个共产党给抓住。

0: 这个人很狡猾呀，他把过去的联络地点和方式全都改变了，但是他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儿。共产党这种伎俩起不了多大作用。
1: 姑娘们，支持华北自治，
2: 支持华北自治，
1: 支持大东亚共荣，
2: 支持大东亚共荣，
1: 支持华北自治，
2: 支持华北自治，
1: 支持大东亚共荣，
2: 支持大东亚共
1: 荣，支持大东亚共荣。
3: 你们什么时候也成大学生了？
4: 秋野，您别小瞧我们，难不成我们就不能是大学生了？
3: 哼，乌鸦换一身毛就能成凤凰？怎么着，他们也都跟你一样收了钱换了毛来的？
4: 哟，秋野，您这是在骂我们呀？
3: 老子警告你了，别给老子搞事儿，要是不规矩，小心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嗨，是。
3: 走。
2: 支持华北自治，
1: 支持华北自治，
2: 大东亚共荣，
5: 支持大东亚共荣，
1: 支持大东亚共荣。
3: 停。
6: 团座，我们都准备好了。
3: 老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他已经把部队集合完毕，等我们一行动，马上会赶来增援。
3: 嗯。我等的那个人怎么还没出现？
6: 团座，团座，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
6: 马站长他来不了了。他说他接到南京的密令，严令禁止他参与这次行动。
3: 为什么呀？
6: 说什么对日活动要忍让，不能寻衅滋事，更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什么口实和把柄，所以他这次只能撂挑子了。他还说他这次实在没办法。我刚才都跟他急了，我可他就是死活不来。
3: 南京又当缩头乌龟了，照这么下去这国家是没救了。
6: 团座，那咱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阴谋得逞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没信儿呢？
1: 你在这儿等什么？邱团长为什么还没来？
0: 马汉山要去西四牌楼，团座派人去堵他，命令咱们待命增援。
1: 抓个马汉山干嘛要用这么多人？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团座的命令我们就是执行。都站好了。
2: 跟你们说啊，今天趁他们游行再好好晃晃，知道吧？
3: 站住站住。
2: 金爷，得罪得罪啊。
4: 刘八子，走什么呀？过来。
2: 这秋哥，您穿便装没看出来您。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怡红院那事儿我查出来了，翠绿楼那老鸨子翠儿告的爹。
2: 我说的呢，这条日本狗我早怀疑他了。秋哥，我扒了他去啊。
4: 哎，他在你游行队伍里呢，还装成大学生了。刘八了，我问你，
2: 嗯，
4: 有种没有啊？
2: 秋哥，您什么意思？
4: 一会儿你给我去闹，尽情的闹，闹完了也帮你收拾。
2: 来，
1: 我，
2: 你好。

0: 快点尿。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好意思。不，
0: 你那什么玩意儿？皇帝的金鸟啊，尿。
1: 我，
0: 尿啊。

0: 秋哥，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啊，嗯，哥几个，走着。
1: 好嘞，好嘞。
0: 唐座，这招棋真是够损的，一抛童子尿，烧死你帮臭娘们。
2: 弟兄们，准备行动，毁了他那游行。鸡贼，嗯，你去通知老房，把爷的枪和军服拿来。
0: 好。
3: 支持大东亚共荣，
4: 支持大东亚共荣，
3: 支持华北自治，
4: 支持华北自治。哎呀，
3: 大伙儿喊起来，喊起来啊！都干什么呢？我可是都给了大洋的啊！喊起来，喊起来！支持华北自治，
4: 支持华北自治，
3: 支持大东亚共荣，
4: 支持大东亚共荣。
5: 哦，王大人，王大人，
6: 怎么就这么点人？不是说好几千的吗？
5: 哎呦，王大人，这好多人拿了钱也没来，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王大人？
6: 行行行行，先这样，先这样啊。诸位，咱们今天搞这个北平市民大游行，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们拥护华北自治，支持日中联盟。啊，我这儿谢谢各位了啊啊！谢谢
5: 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啊！
7: 大哥，敬你一杯。
5: 哎呦！
6: 谢谢谢谢谢谢，
7: 请，
6: 谢谢，
0: 走。
6: 你看见没有？咱们还真有人支持。
5: 是啊，王大人。
6: 谢谢了。
5: 谢谢啊。
6: 你闻闻这什么味
5: 儿？哎呦，王大人，这哪是酒啊，什么味儿啊，这是？
6: 这就是尿！
7: 给我抓住他们！
8: 光天化日之下扰乱社会秩序，
7: 再给我散了，散了，
6: 不能散。三姐，这事儿你别插手。
9: 帮叔，你们这是非法集会，还寻衅滋事，
7: 谁不散了我就抓谁，散了！
10: 你敢？把他们的枪都下了。
7: 把枪放下。
9: 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买通了你啊？
5: 秋爷，
7: 翻！
5: 秋爷，
11: 团座，团座有令，立即增援西四牌路口，那边闹起来了。
12: 全体都有令，目标西四牌路，出发！
13: 排骨两分，排骨上，上上。
14: 将军。我刚接到电话，游行队伍出问题了。
15: 怎么回事？
14: 一伙流氓闹事，邱三奇就带着宪兵来了。他下令解散游行队伍，和我们的人发生了冲突。
15: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0: 铁定，凡是有反日行为的人，不管他是谁，一律照捕。你告诉宋景，就把我的原话传达过去，让他采取行动。
1: 是。陆三奇，你这么做，你知道后果吗？啊？
2: 我管得这么后果？扰乱社会秩序就不行。
1: 你瞧这，
2: 还不把枪都放下来！
3: 九三奇，你胆敢破坏游行，跟我们对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你们再不放下枪，爷就杀了他。
4: 秋爷。
5: 我奉将军命令，凡是有反日行为的人，立即抓捕。
6: 快，动作快点，
7: 把枪放下，
6: 都给我看好了，谁敢乱动，格杀勿论。
5: 邱团长，你这是公然和日本作对，你不知道违反协定了吗？滚吧你！
2: 你说刚才违反哪条协定了？
5: 和美协定第一款第九条，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2: 这条协定是没错。不过你们在第四次备忘录里边又强行加了一条，禁止非法集会，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你懂什么叫非法集会吗？
3: 你什么意思？
2: 你们这次游行报告袁市长批准吗？事先通知过警察局和宪兵团吗？没有。还说不是非法集会，你们立的规矩现在又自己来破坏。这事儿爷本来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你们呢，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这爷就得管管了。
8: 谭作熟读和美协定，原来在这儿等他们呢。
9: 这就叫有理有利有节，日本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3: 邱三奇啊，你把这游行给搅和了，你得负完全责任。
2: 我说王叔，
3: 你别叫我王叔。
2: 你废什么话呀？那些假学生和您雇的那些人，是您一枪给崩跑的。
3: 您瞧这，麦克，我们回去。你等着，
2: 不送了。老庞，
8: 到。
2: 这附近有电话吗？
8: 电话？
9: 你要干嘛？
2: 这帮兔崽子回去指不定怎么编排我，我得先告状。你们收队吧，我打完电话就回来。
8: 是。
6: 队员们，收队。
2: 鸡贼，啊，跟我走。
10: 好。
0: 真让他给抓住了，这一条的确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其实在你们回来之前，邱三奇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他在西单追捕马汉山，正好碰上游行集会，因为出现了骚乱他才介入，而且他还问过袁市长和警察局潘局长，他们都说不知道集会，所以依据协定，他的行为无可厚非，还请求我见谅。
5: 这纯粹是猫哭耗子，打你一拳然后再给你揉一揉，这件事情绝不能轻饶他。
0: 我认为在这前一天他就仔细琢磨了这个协定，就在这几个不起眼的字上面居然让他发现了破绽。

0: 可见此人心机太深，滴水不漏，不是个一般的痞子。通过这次游行集会，我觉得这个团长的位置是太重要了，必须马上换人。你给我写一份报告，把邱三奇的种种劣行搜集起来作为证据。宋哲元已经回到了北平，我要亲自去找他。
1: 如果将军出面的话，邱三奇这个团长就当不了几天了。
0: 现在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如箭在弦上，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也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小人物妨碍了我们的大计。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2: 太过瘾了，团座，你是没看见啊，这几年我就没这么顺畅过。小日本当时那个表情啊，被气的呀，我现在就过瘾。团座你太牛了，
3: 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刮目相看的事情，你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4: 团座，弟兄们都特别兴奋，就跟打了大胜仗一样。什么时候你再带我们干了一次？
5: 你们见过蜜蜂交尾吗？
4: 他
5: 公蜜蜂爽够了，他就死了。
3: 你这什么意思？
5: 刚才我打电话给土肥原，告诉他这件事了。你们猜他怎么回答我的？
2: 怎么回答的？
5: 他夸我呢，说我办事有原则，还说今天的游行他不知道，骂他那几个手下办事不利，让我别放在心上。
4: 这土肥原要这么说，那倒真不像他了。
5: 他这就是笑里藏刀啊，明明背后要提刀杀你，可表面上呢对你还嘘寒问暖。
3: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要除掉你？
5: 反正老子这个团长是当不成了，也好，老子正好逍遥自在一些。
3: 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土肥原不是第一次想弄你下来，他之前怎么没弄你下来？而且你这个团长又不是日本人任命的，只要宋长官不发话，他就没辙。
4: 陆副官说的对啊，到时候我们集体给军座打电话。
5: 哎，老婆，别费这个劲了，就跟老子多稀罕那个破团长。怎么样，陆副官，咱俩玩个浪漫，公园划船，说不定你就爱上我了。
3: 就怕你没这么大的本事。走吧。

0: 是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

0: 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

0: 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臂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

0: 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2: 哎，这是什么？
3: 亲爱的主理人刘源，川味厨神争霸赛即刻开始。本次切磋规则为：没有指定食材，没有规定动作，不管是镇得住宴席的硬菜，还是能让人干3碗饭的家常小炒，能把人香到拍大腿的，就是满分操作。那究竟谁能胜出呢？本周二晚9:20锁定川菜开放日，即刻揭晓。
4: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5: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4: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5: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6: 我不同意。

0: 你看看，夕阳西下，绿树成荫，碧绿的湖面，是不是很浪漫？
1: 这几句话，你还说的挺有诗意的。你也不只是一个痞子嘛。
0: 嗯，我以前也是个有诗情的人，也经常给姑娘们写诗呢。可是我发现，你越给他们写诗，他们就越矫情。所以啊，我现在就干脆直奔主题。正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我。
0: 嗯，问吧。
1: 当你和一个姑娘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0: 我会想怎么脱她的衣服。你别这么看着我，是男人都会这么想。
1: 你还是个俗人，而且坏透了，就像这湖底的烂泥一样，又脏又臭。
0: 那我说的有错吗？这世上所有的爱情，到最后不都是脱衣服吗？
1: 不跟你说这个了。你那么多次和土肥圆作对，为什么就这次会想到丢官呢？
0: 哎呀，以前都是动动嘴皮子，这次我是真把他老婆给调戏了。
1: 哎，你能不能换个别的解释方式？这话太难听了。
0: 这话糙理不糙啊。哎，有一点你说对了，把我比喻成这湖里的烂泥。土肥圆想拿老子糊他们家的门窗，糊上才知道这又脏又臭的烂泥再想抠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军座对华北的布局是未雨绸缪啊。
3: 那是让日本人给逼出来的。他还在会客室吗？
2: 在，他的来意很明确，对上午的游行被搅散很不满，要求撤换秋三级。
3: 打个电话把秋三级给我叫来。
2: 军座的意思是
3: 小鬼磨大鬼，刚才正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4: 没关系，我正在参观你的新军部呢。你的军事会议该不是针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吧？
3: 我开个会也让土肥圆先生紧张了。
4: 哪里，任何军队想和大日本皇军对抗，那都是以卵击石。几年前的满洲事变，我关东军两个半师团就横扫了关外，东北军30万人就跟纸人一样，这就是例证。
3: 那是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想当年在土伦和喜峰口，你们日军不是败得也很惨吗？
4: 好，我们不争这个了。今天我来是为了秋三旗的事。
3: 秋三旗怎么了？又把你得罪了？
4: 这个人荒淫无耻，不务正业，我要求撤掉他。
3: 为了一个小小的团长，你还亲自跑一趟？
4: 这可不是小团长啊。北平宪兵团长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宋军长应该比我更清楚。
3: 秋三旗是你们提出来我们同意的，你这么做是不是出尔反尔？
4: 哪里出尔反尔啊，我已经和驻屯军司令部商量过了，这个人必须撤掉。
3: 撤换他有什么理由吗？
4: 都在这上面，一共6条罪状。
0: 哎，谢谢啊。哎，来来来，我扶你，我扶你。
1: 不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可不想被你脱了衣服。

0: 呦呦呦！哎，该是我的还是我的，跑不了。
1: 不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哎，行了，赶紧说，只要能亲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参加我们，做我的同志。
0: 这个呀，成，答应你。来，
1: 犹豫了，就亲手背吧。
0: 手背啊！你这急死我了！你这，
2: 谭座，谭座，杰副军长打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南院，军座有急事要见你。
0: 你看看，跟我刚才告诉你那事儿差不多，我就知道。
1: 那你还不快
0: 去？你还真想让老子回去当那个破少计团长去啊？
1: 当然，这个位子很重要，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0: 哎，行，那我去。
2: 我先开车去。
0: 那这个我先存在你这儿，回头我再签。

0: 小婉，坐。
1: 好。
0: 看看吧，这是邱三吉的六条罪状，日方要求撤换他。
2: 第一失职，神秘杀手案至今未破；第二失德，玩弄女人荒唐无耻；第三失察，对共党崛起毫无反应；第四失信，纵容和反日行为位于理会和镇压；第五失言，口无遮拦，满口脏话，影响极坏；第六失敬，对日人毫无尊重，实难容忍。
0: 现在看来，土肥原先生对邱三奇是深恶痛绝。可这六大罪状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3: 这只是初步整理出来的，他的言行举止还要更甚于此。
2: 可是按照军官条例，除非在战场上，我们对下级军官的任免需要一个过程。
4: 我不听这些，我就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是撤还是不撤他？
0: 仓促之间谁来接任？
4: 这个好办，由你我双方推荐人选，还按过去的程序，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换一个合适的人。
0: 不过我还是想听听邱三奇的解释。
5: 邱团座，军座在会客厅，土肥原来了，我带您去见他。
6: 就知道他们会恶人先告状。鸡贼，你留在这儿。
5: 好，
6: 我们走。
5: 请。
7: 报告。
0: 进来。
7: 军座，齐副军座。
6: 将军好。哎，那谁你也来了？
0: 站着。
7: 是。
0: 给他看看，这是你的六条罪状，仔细看看。
7: 是。经典。哎，经典。军座，您看这排比句用的就特。是。您看这排比句用的就特别好，我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经典，
2: 还经典了。你的六大罪状，你就没话可说吗？
6: 这一看就是出自土将军之手。将军，您对我要是有什么不满，您可以直接说呀，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哎，您看看，光这第六条就够了。我的确对日本人不敬，尤其是对日本妇女，行为那是极其的粗鲁。我在这儿，
2: 这是回答土肥原先生的问题吗？
4: 北平市民自发举行亲日活动，你把它破坏了，而且还持枪威胁日本人，这就是不敬。
6: 将军，他没告诉你。

0: 娘，哎呀，您别懵了，那哪是市民啊，那是翠绿楼的妓女。你想想，妓女打扮成大学生上街游行，多伤风败俗啊！更何况，他们还和一伙小流氓一起打情骂俏的，这不是有损将军您的英名吗？至于掏枪威胁，那是他们先掏的枪，我就是维持秩序而已。
1: 北平的治安的确需要维持，我看邱三奇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嗯，
2: 这么说来，宋军长是要保他。
0: 嗯，将军，不用军座保我，这破团长我正不想干了呢。军座，我请求让庞天德官复原职。
2: 不行，此人是张北事件的祸首，他当这个宪兵团长不合适。
0: 嗯，那就让吉星文来当这个宪兵团长，老吉人就在丰台，说话就能上任。
2: 也不行，此人在喜风口是大刀队长，反日情绪极其强烈。
0: 哎，将军，我想到一个铁杆的亲日派，尹汝耕行不行？
2: 更不行，他当这个宪兵团长那是大材小用。
0: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您说谁行？
2: 要撤换的人是你，怎么你还跟不相干似的在这选来选去的？
0: 我这不是热心肠吗？再说了，那选的是我的后代，怎么和我不相干啊？
2: 我不跟你扯了，我拟了两个人，白建武和潘玉贵，这两个人你们可以任选其一，明天我要听到答复，我们走。
0: 哎，将军，宋军长是在华北最高军事首长，官级可比您大多了，您就这么走了？
2: 宋军长，告辞。
1: 不送。
0: 这又不是他们家，太没礼貌了。
3: 你就别管他了，我看土肥原这一次是铁了心了要拿掉你这个团长。
0: 这要看军座的意思，军座要是不想让他们拿掉我，他们就拿不掉。
1: 拿掉你毫无道理，你这个人虽然有点脾气，但是说实话，我对你们宪兵团还是很满意的。日本人越是恨你，越说明你干得不错。不过你刚才说拿不下你，是想让我为你撑腰？
0: 不用军座出面，是他们选那俩人不靠谱。潘玉贵那警察局长肥得流油，看不上我这宪兵团的穷地方。再说了，他是您的属下，您不发话他不敢接我这摊儿。
3: 我看他主要是想用白坚武，至于潘玉贵不过是抓来赔个沙场的。
0: 白坚武原来是北洋系的一个潦倒的门人，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前些日子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还跟着王克敏、殷汝耕那帮汉奸后边抬轿子呢。军座放心，我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
1: 但不管怎么说，宪兵团长这个位子至关重要，绝不能让汉奸把持，明白吗？
0: 是。我还记得当时军座在全聚德对我的训斥，我就要一直保持这个态度。日本人要是想走路，我就给他使绊；他们想吃饭喝酒，我就往他们碗里撒尿。
1: 那好，我就等着看你怎么把这泡尿撒在土肥原的碗里。
0: 是。
1: 去吧。
0: 你看什么看啊？你脸上没长出花来？
4: 不是，刚才我在走廊里看见那几个日本人，那脸气的都变形了。您又耍他们了？
0: 耍个屁！他们要开了，老子。哎，我说你没事刹什么车呀？老子差点没闪了腰。
4: 团座，你看前面。
0: 哟，

0: 那不是殷汝耕的保安队吗？
1: 可不是嘛，就在门口呢。嗨，我从旁边绕过去得了。
0: 哎，别绕，牛鬼蛇神都在呢，白坚武肯定也在。爷正想涮羊肉呢，羊肉就到了。
1: 唐座，你这不是在玩火吗？
0: 爷就爱玩火，不玩他玩谁呀？
2: 来来来，我给你买上。
3: 冀东反共自治委员会就要成立了。今天这桌酒席，我把你们请来，也算是略表谢意。
2: 转眼数年奔走，终将修成正果，可喜可贺。来，我们干了这杯。
3: 好，
2: 哎，好。

0: 这个自治委员会最终要过渡到自治政府，旗帜我都设计好了，无色旗。
1: 哦，
0: 现在冀东20个县的赋税都归我，下一步就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推行日语教。冀东独立后，使之演变成名副其实的日本附属国。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日本的援助，前景一片美好。
2: 大哥，那我们这岂不是成了日本人的傀儡？那不得让国人给骂死啊！
0: 庆云，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还是我的一组队长呢。
3: 庆云兄，喝多了啊！大哥，别见怪啊。
4: 是。
3: 不过呢，他说的也是实情嘛。
0: 燕田，你可是我亲手提拔的二组队长，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啊？
3: 大哥，咱们好端端的，怎么能给日本人干二鬼子？
0: 反了你们了！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条心呐！啊！
5: 嘿呦，老爷，你说你火气这么大干嘛呀？比这锅火气还旺呢！
0: 怎么是你啊？
5: 嗨，老子刚才路过这儿，看见车在楼底下停着。这不想上来敲一顿火锅吃吗？哎，小二，给爷加副碗筷。
6: 好嘞。
4: 这。
5: 哟，老爷，这俩兄弟爷看着面生啊。
0: 这是我保安队一总队长张庆余。
5: 哦，好好。
0: 这是二总队长张燕田。
5: 哦，
0: 这位是。
5: 这你就甭介绍了，以前我们家管笔墨的白坚武。怎么样，老白，最近好吗？
7: 不怎么样呗，一介穷书生。不过我倒是听说兄弟这段时间风光得很呢。
5: 哎呦，老子风光个屁呀，马上就要交权了。
7: 哦，
5: 老爷，我那北平宪兵团长，你到底干不干？
7: 兄弟，专员马上就是冀东委员长了。
5: 哟，
7: 下辖20个县，600万人口，他稀罕你这宪兵团团长吗？不客气地说，你就是现在给他一北平市长当。真给了再说吧，专员师吧。
5: 啊，不是老爷，这事儿你早说呀！兄弟，我为了你北平市长那事儿，腿都快跑折了。

0: 现在也没用了，脑子也快到头了。
1: 哎，哎呀，哎呀，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你怎么能和日本人对着干呢？
2: 不，一点儿不错，贤弟。现在整个华北都是日本人的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三七，你是没想透啊！要是我接了你的班，就绝对不会这么傻。日本人让我往东，我绝对不会往东北。
0: 嚯，老白，原来你知道你要接老子呀？难怪刚才你一直挡他。你把他抢你饭碗吗？嘿，兄弟，借我杯酒，咱喝一个啊！为了爷的下一代，白坚武白团长，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来来！
3: 哎，鸡贼，都这么晚了，集合队伍，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这是团座的安排，他说要玩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
3: 猫捉老鼠？捉谁呀？
4: 是，嗨，待会儿老鼠自己来了，你一看不就知道了？我先看看去啊。
0: 来，老，老白来，来干了，来。今儿谁不醉啊？谁是孙子？
2: 哎，打打你孙子你。说实在的啊，真要把这团长让给我当？
0: 当然了。那俗话怎么说来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1: 是，
0: 咱这叫什么呀？有福同享啊！
1: 好，好，
0: 是不是？
2: 官员，杜维，杜维元将军
0: 啊，
2: 跟我说这事儿，我不信。你啊，掂着点一下笔啊，怎么那么可巧是砸碗打的上了？是不是你？
0: 老白，要不说你摇了一辈子笔杆子呢？你没把握过实权，就拿兄弟我说吧，以前好歹我也是个处长吧，北平城里谁尿我呀？现在当上这个团长，穿上这身皮，情况它就不一样了。
2: 哎，怎么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宪兵团
2: 啊，
0: 那是什么呀？
2: 是，
0: 那就是御林军啊。
2: 御林，
0: 哎，老白，你读的书多，你知道，这御林军的总管在天子脚底下，那是说一不二啊。
2: 不二，
0: 那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你问问老爷，之前爷还办过他呢。哎
1: 呀，你还好意思说呀？我想起来恨不得杀了你。
0: 听见没有
2: 啊？
0: 爷把他办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北平城里头现在谁不是敬我三分？昨儿个爷逛街的时候，爷看上了一个小妞，
2: 哟，
0: 我当时就给她抢下来了。
2: 你这，
0: 哎，后来才知道
2: 啊，
0: 那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
2: 哎呦，
0: 那军阀呀，怒气冲冲的就找来了
2: 啊，
0: 一见着是爷
2: 啊，
0: 你猜怎么着？
2: 哎呦，急死我了！那怎么了？
0: 马上就低三下

0: 就当没这回事儿似的。老白啊，
1: 哎，怎么意思？
0: 这好事儿啊，也到你身上了。哎，
2: 我是这个，好，我是这个了，我是这个，
0: 好，
2: 我是这个，哎，来，我是这个，哎呀，
0: 合适，合适，合适，好，好，好，
2: 好，
0: 好，好，
2: 好，合适，
0: 合适，
2: 下了吧，是吧？哎，兄弟，哎，哎，兄弟，
0: 老白，哎。在这儿显得多没劲呀、啊！
2: 那我
0: 爷陪着你，咱出去慰问去。
2: 朱爷啊，哎，得嘞，我要看看是不是你说那样。
0: 就这么回事，走。哎呀，
3: 慢点，哎，别走远了啊！别离开这餐馆。
4: 二楼的白菜，
0: 谁敢动宪兵团长啊？
2: 别那么傍上我了。咱现在地位身份都不一样了。
0: 哎呦，对了，我把这事给忘了。您现在是白团长啊？哎呦，失敬失敬。哎呦，您慢着点啊。哎，
4: 客官您慢回身来，上菜喽。
5: 这家伙怎么了？还真把自己当个腕了。
4: 羊肉片。
6: 今天你在饭桌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有种！
5: 上回游行我就在场，邱团长你好胆量，兄弟我佩服你。
6: 这话咱俩心里知道就行，回头咱俩好好聊聊。
5: 好。
4: 小二，来份羊肉啊！
7: 得嘞，您稍等。啊，
2: 都认识我吗？
8: 不认识。哼，
2: 宪兵团长白坚武，还不站起来呀？鞠躬敬礼啊！
5: 这次要不咱下去看看？
6: 走。
9: 这涮肉一定要在大堂吃，这样才够热闹。来，
10: 来，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有身份证明吗？
5: 你是谁？
2: 我，北平宪兵团团长白坚武。
5: 他这也太没眼力
2: 了。都给我看清楚
5: 点。你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扔啊！
2: 我怀疑你们在拐卖妇女，是一伙强盗。
5: 你说什么？
9: 他喝多了，别理他，我们吃我们的。
2: 不尿是吧？你起来，跟我走。
9: 你要干什么？
2: 我前任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跟我走，我就要抢了他。
9: 等等。河边太太，你也敢动手动脚？哎呦喂！
2: 你们什么的干活？
9: 我是大日本帝国驻屯军司令部松岛大佐，这是河边旅团长的太太。
11: 太君，我混蛋啊！我永远不是太君。
3: 老白，这是
11: 我瞎了我的狗眼
3: 啊！
5: 大哥，他趁着酒兴调戏了河边旅团长的太太，我和邱团长都劝了，劝不住
3: 啊！哎呦喂，哪儿的女人他不好弄啊？去弄日本女人？哎呀，还是河边太太！
11: 我瞎了我的狗眼，我是永远不是太君，
3: 完蛋了！哎呀，这事儿能保住脑袋，我看就不错了。
5: 你赶紧上去帮帮他去！
3: 去！我去啊！
11: 我吧，
3: 还是你去吧。
5: 不，这，哎，这。
4: 立正！
12: 团座，咱这边都收拾好了。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刚才我都看见了。
1: 团座，我早就把部队集合了，只要他们敢来，就得生事吓他们半死。
2: 宪兵团不欢迎新的团长，这是我们全体官兵的决定。
0: 老庞，你让队伍都解散吧，让弟兄们好好睡一觉。
1: 什么意思啊？
0: 你骂我是湖底的烂泥，又脏又臭，可有人呢比我还脏还臭。
2: 什么意思？
0: 哎呀，本来我是不想当这个破团长，可现在看来这团长我还得接着当下去。
1: 你还是我们的团座？
0: 嗯。
1: 太好了，这不费我们弟兄们辛苦了一宿了。这个
0: 这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今天晚上呢大家也都好好睡一觉吧，我也回去歇着了啊。
1: 他今天晚上能睡好觉，有人呢今天晚上睡不着觉喽。
3: 这个白坚武吃了豹子胆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白坚武是和殷汝耕一起吃饭，将军您把让他当宪兵团长这件事告诉他，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后来裘三奇也去了，还把军装脱下来给他，他就跑到餐馆大堂耍酒疯。正好松岛大佐和河边太太几个人一起吃饭，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3: 又有裘三奇，这件事肯定跟他有关。
4: 我问过殷汝耕了，他就在现场，他说白坚武确实是酒喝多了，和裘三奇还真没有关系。裘三奇和殷汝耕的手下当时还劝阻他，可就是没劝住。
3: 阿嘎，你知道吗？韩玉贵刚刚打来电话，他委婉地拒绝了出任宪兵团长，肯定是宋哲元给了他压力。宋哲元给我开了一个接任名单，这上面的人一个比一个反日。我又去动员齐谢元、王一堂，可是这两个老头过去不是将军就是元帅，他们谁都不肯屈就这个小团长。本来我还指望着这个白坚武呢，
4: 可他就是一坨糊不上墙的烂泥，您如果用他，驻屯军司令部也不会答应他。
3: 可我就是不甘心呐，我这不是又输给裘三奇了吗？
4: 可比来比去还就只有他更合适，您还有别的选择吗？
3: 我还相信我现在能控制他。我要直接给宋哲元打电话，你去吧。
4: 是。

0: 金座，早啊。
1: 少文
0: 啊，
1: 你起得真早啊。昨天晚上土肥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放弃提名，宪兵团长还是邱三吉。
0: 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白坚武昨天晚上在东来顺调戏日本女人，被日军司令部的人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结果土肥原愣把他绑了下来。不过这么一来，他的事就成了黄粱一梦了。
1: 你记得邱三奇昨天离开的时候说什么来着？
0: 啊，说是往土肥原的碗里撒一泡尿，让他喝下去。
1: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办成了。来，屋里坐。
0: 啊。
2: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标志着中国革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在华北，日本变本加厉地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日本人的授意和支持下，汉奸殷汝耕公然打

0: 了自治旗号，宣布冀东地区脱离国民政府，并推行了一系列亲日政策，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而蒋介石政府却对此装聋作哑，继续着他的妥协退让政策。华北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1: 小心点啊，别站一块了啊。对，这边再去拿点墨汁。哎，于渊啊，累不累？都几天几夜没怎么睡了。
2: 不累，我只是想把党的宣言尽快传到群众手里。
1: 没想到你个娇小姐还这么能吃苦。
2: 这不算什么，老于。
1: 嗯，
2: 我看这些传单也应该让我哥看看。
1: 啊，这你放心，他自然会看到的。
2: 自然会看到。
1: 于渊，你累了，回去休息。去吧。
2: 嗯，好。
3: 老于，陆副官来了。
1: 哦，
3: 对。
4: 刚才出去的是不是邱雨嫣？
1: 嗯。
4: 老于，老罗他们什么时候会来？
1: 日本特务啊，最近跟踪太紧，老罗他们今天不会来了。不过有新任务让我告诉你，那就是密切注意敌人的新动向。
4: 这可恨的叛徒到现在还没查出来吗？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0: 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

0: 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哎哎，这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刘源，川味厨神争霸赛即刻开始。本次切磋规则为：没有指定食材，没有规定动作，不管是镇得住宴席的硬菜，还是能让人干三碗饭的家常小炒，能把人香到拍大腿的，就是满分操作。那究竟谁能胜出呢？本周二晚9:20，锁定川菜开放日，即刻揭晓。
8: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9: 那个寻思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8: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9: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8: 我不同意。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可能是你的错觉吧，我最近真的挺忙的。
1: 玉渊，我知道你在忙什么，我现在就像一块破砖头一样被人扔在路边，没人管没人理的，能告诉我原因到底是什么吗？我觉得我都快疯了，真的。
0: 你想多了，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做

0: 人差点被捕了，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我没有，老于是让我通知你，可是后来他说会议取消了，我就没告诉你。怎么了？原来因为这件事你们怀疑我。于言，你们怀疑我是内奸，
0: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
1: 我要是内奸，我不会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早就可以出卖老于，早就可以出卖学联社。我没有，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让你们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于言，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也不信任我了吗？
0: 不是我信不信任你的问题，是你要让组织上信任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运动中去。
1: 嗯，你说的对。于言，请你转告老于，就说我张开不是孬种，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证明我的清白，也会证明我对党的忠心。
2: 第五安，
3: 到。
2: 怎么回事啊？连个草人都扎不中啊！平时你们心里最恨谁啊？
3: 回团座最恨日本人。
2: 那我教你们一招，让士兵画几个日本鬼子，扎在这草人上面，让他们知道敌人是谁。
3: 是。
4: 团座，军部来电话，让你去一趟南苑军部。
2: 他们说了为什么没有？
4: 没错。我估计是不是因为何长官飞来北京，跟这个有关系？
2: 他来了，他来了，咱们的日子就不消停了。军座，
5: 来了，外边情况怎么样？
2: 啊。也没什么，就是日本特务增加了，活动更频繁了，常常扰民，让我挺头疼的。
6: 这是日本人在追捕共产党，共产党最近活动非常的猖獗，你没有察觉吗？
2: 没察觉到。就算察觉到了也不好办了，共党宣传的是抗日啊。
5: 何长官刚来过，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红军已经到达山本，委座正在组织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们进行围剿。
2: 嗯，
5: 北平共产党势力抬头，和山本有呼应之意，要我们严加防范。我看委员长对日本人那么委曲求全，其目的就是要先把共产党给消灭了。
6: 土肥原来找过我，他提出了文化围剿，就是在各个大学禁书、禁思想、禁传单。何长官听了以后非常赞同，今天找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
2: 军座，何长官那屁股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
6: 这不是屁股和板凳的关系，在对付共产党这点上，我们和日本人立场是一致的。
2: 那禁什么书啊？什么传单？什么思想？
6: 禁红书，红思想，红传单，偏红的也不行。我给北大蒋梦麟校长打了电话，他说他要整治纪律，要改变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的特点，以后清华和燕大都可以照办。你的任务就是从这份传单查起。
2: 看见没有，事儿来了吧？老庞，
7: 到，
2: 把这传单禁了。
8: 这是共产党号召抗日的传单，

0: 你为什么要查禁他？
1: 不是我要查禁他，是上头，上头下的命令，我能不办吗？哎，骆副官，你知道共产党这个油印传单的地点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1: 你看，你好歹让我回去交差吧。
0: 这个差你交不了，而且我也劝你，你别交这个差。
2: 喂，宪兵团团部，日本特务机关宫本的电话，接吗？
1: 我是秋三奇。哟，鸭兄啊，嘿嘿嘿嘿嘿，最近怎么样？你看，开个玩笑嘛。哟，共党油印传单的地点在哪儿？沙滩北大红楼附近。好，好，我知道了。好，马上带人过来。来人，
3: 到。
1: 听好了，把陆副官看好了，别让他出屋，知道吗？
3: 是。
0: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1: 因为我怕你通风报信儿啊！你通风报信儿，我不就交不了差了吗？老庞，我们走。
2: 是。
0: 狗腿子，
4: 团座，你真听日本人的去抓共产党？
1: 这是上头的意思，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不是，你要这样爱江山不爱美人，这爱情可完蛋了。
1: 哈，没看出来呀，老庞，你也懂爱情？
4: 我的意思，咱把他带上一块儿行不？
1: 你的意思是要我让一个共产党去抓共产党？我疯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呀赶紧集结队伍出发吧，走走走。

0: 大包，姐，平时对你们好不好？陆副官，您平时对我们挺好的，还经常给我们讲课，我们都爱听。
1: 姐，现在有点急事要出去，你让我走吗？
0: 这个团座他有命令，我们不敢违背。你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吗？知道，团座想娶你做老婆。
1: 可一直上不了手，他经常跟我们诉苦。这个邱三七，这种事儿也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嗯，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了，那就别拦我，拦我小心告诉他，没你好果子吃。陆副官，陆副官。
2: 姑奶奶，就在前面那间屋里，刚才看见好几个被大学生出来，现在里面还有人。你们看见人干嘛不自己抓去啊？等着老婆干什么呀？
3: 将军说这是你的职责，我们只负责帮你盯梢。
2: 无聊。我说你们每天怎么净想着把老婆装进去啊？啊？没正事干了？
4: 老婆，
2: 走，
4: 抓人。团座，要不要先派个人过去打探一下？
2: 打探什么呀？这共党又不是傻子，等着你去抓啊！冲进去！
4: 是，这边给我上。

0: 哎，你们怎么盯的梢啊？不跟爷说屋子里有人吗？
1: 不可能啊，我们盯了一天，难道他们飞了不成？
0: 去，老庞
2: 到，
0: 你负责警戒，毕副官
3: 到，
0: 咱们进去看看。
3: 是，跟我走。
2: 来，这排队好了，警戒。
4: 是。

0: 太不可能了，连油印机都搬走了，他们是怎么走的？你说你的眼睛怎么长的？你就在那大门口盯着，你都能让共党跑？这，看样子是刚走没多久。你们看，这些传单还没来得及弄走。
1: 特助，既然人没抓到。
0: 那咱们收兵吧，不能就这么收兵。我看见有北大学生出来，他们肯定是跑回隔壁北大去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搜？可北大的学生上千，那是大海捞针，怎么搜啊？哎，行，毕副官，既然人咱没抓着，最起码也得把这传单给禁了，是不是？来，把传单捆上，咱们去北大。
2: 走，团座，可是，不是，还都在这站着干嘛呀？走吧，
3: 捆上，捆上，走走走。同学们，国家正在一天天的沦亡，中华民族正遭受着空前的危机。 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能目睹着国家民族受难而不管吗？不能。我们要挺身而出，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我们要奋起抗争，我们要学习无数先烈，要以抛头颅、洒热血来换取做人的尊严，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去争取生存的权利。 同学们，让我们为了保卫我们挚爱的祖国，贡献出我们年轻的生命，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去。同学们，
4: 不好了，外面好多宪兵，把那边的屋子给抄了。
5: 张开，别说了，外面有宪兵。
0: 哎，你在干什么？什么呀？同学们好，我是北平的宪兵团长邱三奇。大家刚刚都是在上课是吧？哎，怎么没人搭理我啊？
6: 团座问着话呢。哎，
0: 行了，那个，我是奉命来清查共党的。你们看啊，这儿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啊，你们都见过这东西吧？ 这位同学，你见过吗？没有。哎，这位同学，你见过吗？没见过。哎，这事儿不好弄啊！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这叫我怎么进呢？那也得查。啊，老庞，到。 把这些都发下去，
7: 是，
0: 让他们都看看，
7: 是，
0: 这样不妥吧？这不是公开发传单了吗？你不懂，他们都没见过这些东西，我怎么进呢？最起码也得让他们知道这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吗？

0: 老庞，
1: 到，
0: 快，都发下去。
1: 是。哎，同学们，往后传，都有。
0: 嗯，哎，同学们，同学们啊，大家都看到这里边的内容了吧？我现在要进这个东西，以后你们在学校里看见别人拿着它，就来告诉我，我会有重赏。老庞，
1: 等，
0: 咱们去下一间教室。
1: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是。您看，这是我哥发的传单，本来大部分学生是不知道的，可他把这几百张传单一发，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了。我听说蒋校长现在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也没有办法。
4: 这不是大好事吗？啊，敌人本来要进传单，这下传单他进不了了。
3: 我哥他可真会帮忙，帮了敌人的倒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替你们担心呢。哎，
4: 我们早就接到通知转移了，传单呢，是我故意留下来的。
3: 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4: 传单发出去，广大的同学和群众了解了党的主张，接下来就是扩大宣传，增加党的影响力，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咱们开了个好头啊，要再接再厉，明白吗？
3: 我明白。
5: 你看看，你看看，荒唐，简直是太荒唐了。我让你进传单，你的好全给我发出去了。
0: 军总，我都做错什么了？
5: 做错什么了？共产党的传单只能背地里发行，你把它全部散布出去，什么意思啊？哎，你这不是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了吗？
0: 是，可是您要进这个传单，您不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它怎么进呢？
5: 进就是不让大家知道。你把传单还贴在北大门口，让宪兵看护着，引来大批的围观者。听说燕大和清华的学生都来了。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幸亏我了解你这荒唐性格，否则你连脑袋都保不住。
0: 军座，我这可是冤枉透顶啊！我是，我是把那传单贴在北大门口了，可我边上还贴着八个字呢：共党宣传，请勿相信。
5: 别自作聪明了。何长官和土肥原都打来电话查问此事。
0: 军座，我办这事儿的时候，土肥原的手下一直跟着，什么都没说，净放了马后炮。
5: 少废话，你说这件事你打算怎么了结？
0: 那我怎么发出去的？我怎么把它收回来呗？
5: 我说你真是个活宝，这几百张传单像泼出去的水，你怎么收回来？
0: 可是我觉得他这传单说得挺有道理的。
5: 你说什么？
0: 军座，您看这传单上写的说的都是抗日的事儿，您也抗日，这点您跟共产党是一样的。可是日本人反共，伪作反共，这点您跟他们又是一样的。您现在是两边都不讨好。叫我说，最关键的是得知道谁是大敌，谁是小敌。共产党再怎么说也是咱们中国人，咱们同宗同族，可咱们的大敌呢是日本人。您说您是要全力去对付大敌还是小敌？
6: 老庞，我刚才突然有点急事就出去了。
7: 不用解释，大包他们已经被关了禁闭。
6: 啊，我走跟他没关系。团座呢？我去找他说。
7: 被军座叫到南院了，这次他肯定要被臭训一顿了。
5: 你这大敌

0: 小笛之说很有意思，接着说。
1: 军总，日本人其实早就知道共党联络点在哪儿，但他们不去抓人，让我去抓，为什么呀？这不就是要把您跟他们往一条线上拉？抗日是现在全国民众的共同意识，共产党这样聪明，也顺应潮流，您说您现在去镇压他们，不就是逆流而动，不就快失去民心了吗？
0: 这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怎么显得那么奇怪？
1: 这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是事实啊。您说咱那委员长，那打共产党的时候，那牛皮吹得轰轰的，捡到日本人尿炕尿得刷刷的，国人哪个不恨他？军座，您跟共产党无怨无仇，干嘛跟着委座趟这浑水啊？
0: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咱们可以不管？
1: 日本人为什么要拉您入伙？他们就是想坐山观虎斗，咱们这边斗得越狠，他们那边越开心。我想共产党人看出这点来了，所以才提出了联合各界共同抗日。军座，您说您去镇压共党，不就成了日本人和南京的工具了吗？对您有什么好处？
0: 只要他共产党不和我二十九军作对，对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敷衍，是吗？
1: 对。
0: 今天的谈话只有你我知道，要是传出去了，我要你脑袋。
1: 是。
2: 将军，
3: 尹汝耕来了吗？
2: 来了，他在会客室等您呢。
3: 走，去见见他。
2: 好。

0: 姨等候您多时了。
1: 我要你写的电文，你拟好了吗？
0: 拟好了，求您过目。主要有几条：第一，宣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即日起以南京国民政府断绝一切关系；第二，寻求日本海军在海防线上的保护，同时在冀东每个县聘请日军人员担任顾问；第三，塘沽秦皇岛的进口关税由我负责，冀东地区所有赋税均由我征收，同时呢，准备发行流通货币；第四，冀东政府所在地设在通县。
1: 很好，殷主席此举就是给南京政府投了一颗炸弹，也是为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树立了榜样。何应钦从南京飞到北平，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我告诉他，冀东政权他非但阻止不了，就是华北独立他也挡不住，这是大势所趋。
0: 可就是我唯一担心的，现在舆论与民众啊反对的声音很大呀。
2: 这都是受共产党蛊惑的刁民，你不必顾及这些，按照将军说

0: 的做就没错。
1: 北大传单的事情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0: 听说宋哲元把邱三奇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邱三奇已经把传单撕下来了。
1: 这件事情影响极为恶劣，我始终怀疑是邱三奇有意而为。白坚武醉酒寻衅，当时你也在场，真的跟邱三奇没有关系吗？
2: 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白那天呢，他喝多了，想显摆一下，他哪想到松岛大佐他们会在大堂吃饭呢，而且又都穿着便装。他要知道是日本人，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
0: 这就奇怪了，邱三奇像个丧门星，他在哪儿哪儿就会出事。
1: 邱三奇曾经差点杀了你，怎么你又和他搞到了一起呢？
2: 上次他去天津路过通县，他来看过，他跟我解释了这事儿。
1: 坏了，我怎么把你给忘了？你是不是在通县抓了很多劳工，对吗？
2: 对，是那个修亲善工艺人。邱三奇还从我这儿带走了几个劳工，说是修他的团部院墙啊。
0: 我在天津撒下了天罗地网追捕共产党，可是没有想到从这里漏出去了。
1: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几个劳工他又不是什么大事，到底怎么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北平共产党死灰复燃了吗？就是因为有一位密使，他带来了共党中央的指示和行动纲领。本来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成了瓮中之鳖，但是没想到就从你那里逃脱了。
2: 这事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1: 就是因为你的不知道，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恶果。宋世军跟殷主席没有关系，这件事你明白该怎么做？
0: 我明白，将军。
3: 来，快来吃正宗的鸭子啊！老庞、陆副官，快点！我自个儿掏的腰包，我请客，不吃白不吃啊！
4: 团座，没事吧？
3: 啊？怎么没事啊？军座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把老子骂得狗血淋头，差点当场没尿血肾亏了我。来，吃点鸭子补补。
5: 吃鸭子补肾？哼！亏你想得出来。
3: 你是女人，你不知道男人最怕什么呀？男人怕肾亏。你问老庞是不是？这男人一肾亏，多少豪言壮志都没用了，是吧？来，
5: 看来你是没事了，否则胃口不会这么好。
6: 坏了，团座坏了，有几个日本特务进南院了，都气势汹汹的。
3: 慌什么呀？
0: 邱团长，你很逍遥啊。
3: 我说你们这鼻子可够灵的，在台积厂都能闻见我这鸭子的香味儿。来啊，坐一块儿吃。来，坐下吧。
0: 你还在装？你以为能逃过我们的眼睛吗？
3: 至于吗？那么大火气，不就调戏几个日本女人吗？多大点事儿啊。
0: 不是调戏我们日本妇女，而是你骗了将军。邱三奇，你这个骗子！你修的院墙呢？请带我去看看，行吗，邱团长？
3: 得了，这鸭子算是吃不成了。走，也带你参观一下去。

邱团长，请你告诉我，这儿哪里是修？

0: 哟，哎，你说老殷这工人技术就是好，
1: 可不嘛，
0: 修没修我都没看出来。
1: 是啊，
2: 你别再蒙人了，这院墙根本就没坏过。
0: 你说没坏过？老庞，
3: 到，
0: 你给他证明一下，这墙坏没坏过？
3: 是，这堵墙被大雨浇坏过，还进过小偷，后来才修好的。
2: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证明没用。
0: 行，那爷就找个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来鉴定，总可以了吧？鸡贼啊，你去清华大学，拿着爷的名片，找建筑系的那个梁教授，把他给我请过来。
2: 行了，不用请这个请那个的，我来这儿不是看墙的。
0: 那你不是来看墙的，你是来干嘛的？
2: 我是来要人的。你从通县带回来的那几个劳工呢？我要他们。
0: 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现在问老子要人，老子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2: 不管你找到找不到，将军有令，你都得把人交出来，因为共产党就混在这里面，你把他救出来了，如果你不交出这人，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0: 客官，您的茶。
1: 谢谢。刚才几个尾巴跟得我很紧，好不容易把他们甩了，等急了吧。
2: 你已经连换了几个联络点了，为什么还会有人盯你的梢呢？你跟张开最近没有什么联系吧？
1: 没有，但是我听说他在学生当中积极宣传抗日，现在不光北大、清华还有燕大，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学联会，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抗日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2: 这就是潮流了，不只是学生，我们在工人和市民当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短短几个月，我们的力量就凝聚起来了。敌人所谓的文化围剿，我看呢，很快就会破产喽。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私聊，温馨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馨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客官里边请。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2: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1: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3: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4: 我不同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临时工委有什么新指示吗？
12: 日本人正在抓紧策划华北独立，殷汝耕卖国求荣，争当马前卒。我们必须发动进攻，揭露和反对。这也是给南京政府交响警钟。对日本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11: 我听说何应钦最近到北平了，和土肥原频繁接触，我担心会不会有第二个和美协定炮制出国，这样的话华北就完了。
12: 你去联系海燕，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摸清何应钦来这里的目的，他究竟和日本人谈了些什么，以便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揭露敌人的阴谋。
11: 好的，我马上联系他。
12: 来，尝尝这茶。
11: 喝。
13: 哎，哥，在这儿呢，你没看到我？
14: 哎呀，鸡贼的小兔崽子啊！他告诉我门口有个美女找我，他又不是不认识你。你等着，我回去抽他一顿去。
13: 哎，哎呀！你正经点行吗？我还以为你脱胎换骨呢，没想到还是本性难移。
14: 不是，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跟老庞这正打着牌呢。
13: 你就那么不待见我啊？你妹妹还没有牌局重要啊？
14: 行行行行，这边说。什么事儿？
13: 前两天北大的事儿，我刚开始挺恨你的。恨你给日本人当走狗，查抄了共产党的联络部。后来，我挺感激你的，你把传单公开发出去，让共产党的主张被大众知晓，深得人心。
14: 我告诉你啊，为了那事儿，我差点连脑袋都掉了。我要是掉了脑袋，咱邱家就没传人了。
13: 你又来了。帮我搞个情报行吗？
14: 什么情报？
13: 何应钦到了北平，他来干什么？和日本人是不是有勾结？又要出卖华北吗？
14: 我说我的小祖宗，你没事干了，你管这闲事儿干嘛呀？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13: 当然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
14: 我警告你啊，你不许给我掺和这事儿！你已经被抓过一次了，还到处抛头露面呢？你以为日本人会放过你啊？那这时机还不够成熟，等时机一到，把你们全关起来，哭你都没地儿哭去。
13: 你的意思

0: 是不帮我了？
1: 不帮，我还得回家跟老爷子说呢，以后把你关在屋里，不让你到处乱跑。
0: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太让我失望了。
1: 就让

0: 话，你说我不是你哥，我就不是你哥了。
1: 你们在吵什么？士兵们听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2: 陆副官，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能答应我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我拜托你赶紧嫁给他，我看这世上就只有你能治得住他，行吗？
0: 行，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2: 陆副官，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0: 你还不走是吧？你不走打你了。这傻丫头，都这么大的姑娘，都不懂得含蓄这俩字儿。
1: 你也别指责她，她也是好心，说的也没错。
0: 她说的没错。那你就是你答应他了。
1: 我们别在这说了，那边有个小酒馆，我请你喝酒去，走。
0: 你请我喝酒？
1: 废什么话，你去还是不去？
0: 我去，当然去了。不管，就是咱俩酒后发生点什么事儿，这可不一定啊。

0: 上次就是在这酒馆里，就在那儿，那个杀手差点要了我的命，
1: 还是你救了我的。
2: 那次本来不想救你的，因为你这个人太坏，太花心。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2: 说不上为什么，只是不想你死得那么早。但现在看这个样子，我还算做对了这件事情。
0: 嗯，对，我也觉得你做对了。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能如实回答我吗？
0: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什么都好，你就是每天那么多问题问我干嘛呀？行，
2: 那个老罗真的是你救的吗？
0: 谁？
2: 老罗又叫罗巴，就是我去天津要救的那个人。
0: 罗巴？
2: 嗯，
0: 罗巴。
3: 将军啊，你看这个棋，
4: 王先生和齐老将军来访，一定有什么大事，请讲。
5: 土肥原将军，我们是专程来向你问罪的。
1: 哎，你别
4: 哦，向我问罪？齐老将军想问我什么罪呀？
5: 你看看这个，胡恩普收到他死了，白玉环收到他也死了，还有龙飞。所有收到他的人通通都死了，现在轮上我了。就在昨天有人向我开枪，幸亏我坐的是防弹轿车，要不然我齐某人成了孤魂野鬼了。这些事都发生在北平，所以我来问罪。你堂堂大日本帝国保护之责在哪里啊？
4: 我何尝不想进城啊。嗯，但是北平的治安是由宋哲元负责的。
3: 是是是，
4: 我是有心无力啊。
3: 将军您看是这样，齐老将军的意思是说呢，既然大日本皇军已经管辖了华北地区啊，那么保安团他们现在又无所作为，那么就应该日本军队来维护北平的治安，保土卫国那可是您的责任，是吧？
4: 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但是光有这个理由还不够，要让宋哲元无话可说。
3: 是，我明白您这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单有请求，还要有实际行动，是吧？
4: 嗯。

0: 那我要是回答是，那咱俩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就成了？
1: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再告诉你可不可以。
0: 鬼才知道罗巴是谁呢，老子上次去天津被军座给骂回来了，正好路过通县，看尹汝耕正在那儿修他那什么亲日公寓呢，老子就找他寻开心去了。我逗他说我帮他抬轿子让他当北平市长，嘿，他还真就信了。早知道你要救那人就在通县，那老子还去天津干什么呀，老子没事去那儿挨什么骂呀。再说了，他不是你同伙吗，他怎么回的北平你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1: 这么说老罗不是你救的？
0: 我没那本事也没那好心，我又不是共产党，我救他干嘛呀？
1: 既然不是你，那为什么土肥圆总盯着你不放？
0: 谁知道他为什么总盯着老子不放，他那人就是这么讨厌。你信不信我早晚能把他弄下台？
1: 就凭你
0: 啊？就凭我？
1: 来来来来
0: 啊！
1: 你没发烧吧？
0: 我清醒着呢。我，你等着看吧，半年之内他要是不离开北平，爷就不姓邱。
1: 土肥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特务，如果你要真有这本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0: 真的？那爷没定。
2: 铁霸将军宝刀不老，愿意为华北的独立而奔走，也表达了对大日本帝国的亲近，佩服。
3: 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日本军队进了城，才能对整个华北有影响。以前北洋旧城哪家没有保镖和卫队呀？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有好几百人呐，再加上我们以前的旧部，有些就在29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日军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啊。
4: 只要是和北平的宪兵团发生了冲突，那么日军呢就可以以平乱调停的名义开进北平。这件事儿牵扯到宋哲元，他自然无话可说，老蒋那边就更是鞭长莫及了。
3: 哎呀，搞文的什么游行啊集会啊，这些都不起作用，咱们只有来武的才能一针见血。
2: 齐老将军一片苦心，本人深表谢意。我会告知驻屯军司令部，只要发生武装冲突，我们日军就会进城干预，北平城就再也不是非武装区，而是日本的统治区。齐老先生就是首功啊。
3: 啊，我们告辞了。
2: 嗯，好，请
3: 请留步。
2: 啊，
3: 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告知你的。
2: 好啊，那我就等齐老将军和王先生好消息了。好，好，慢走。
3: 告辞。
2: 好。
5: 将军，您觉得他这个计划能成吗？
2: 别说是上百人，只要他弄到10个人，挑起一场战火，这件事就算成了。
0: 爹，这么晚了不上去歇着，在这儿干嘛呀？
6: 你小子在外边玩够了

0: 有好酒馆吗？带我去坐吧。哟，您弄烦心了？那我那二位妈怎么办？他们都睡着了，我睡不着。
1: 扶我一把。哎，好，走，您慢着点。咱爷儿俩好久没对应了，我带您去个好地方。慢着点。

0: 这深更半夜的，你穿戴着这么整齐，这是准备着要去哪儿啊？
1: 哎，姐姐，你说这深更半夜的，这父子俩还要出去，是不是有什么话说着不方便，有意要避开我们呀？
0: 哼，这是人家父子俩的事，咱们管得着吗？你就甭操这份心了。

0: 来，
1: 哟，邱老爷、邱少爷，里边请。
0: 来，爹，请。爹，您尝尝这酒，不带掺水。
1: 来了，热乎的卤煮，您请慢用。您请慢用。
0: 哎，
1: 有事儿您叫我。
0: 来，再来一口，爹。
2: 日军司令部派人到家里来看我，我说我牙疼，把他们打发走了。
0: 您以前一直在装病，他们拿您没辙，可现在病好了，他们是又盯上您了。
2: 我听说很多北洋旧臣的家里日本人都光顾过。
0: 这我知道，但有很多人，比如段祺瑞和曹锟等人，都拒绝了日本人，保持了民族气节，就是有那么几个小丑啊，总是在那儿蠢蠢欲动，认贼作父。爹，我正在想着治他们。
2: 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不老实。王怀庆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齐谢元要向他借几个家丁，说是到北平来培训演练。我要的不要紧。
0: 他们这唱的是哪出啊？这齐谢元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2: 这就是我要提醒你的。我是当兵的出身，凡涉及到兵的都很敏感。当下北平的形势很复杂，这些家丁虽不是正规军，可都是带枪的，他们就不能闹点事儿吗？
0: 您提醒我了，这我得提防。
2: 我会给那些北洋旧臣们传话，让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
0: 如果是这样，爹，我敬你一个，我得谢谢你。
2: 你甭谢我，你妹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回到家里，气鼓鼓地问我，说脱离兄妹关系需要什么手续。你甭笑，怎么闹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你又惹他了？
0: 我哪儿惹他了？他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似的，到现在还在到处抛头露面。爹，他都不知道他身边。

0: 有多复杂，有多危险。
1: 她是你妹妹，好多事情你要帮她，你不能让我失望。
0: 爹，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0: 气也好啊。姐姐啊，又唱上了，真是天生的戏子命啊。
1: 那也好不过某些人天生就是住冷宫的命。大帅，
2: 瞎了。
3: 人家都说瞎子测字特别准。你给我算算，我姓董，就我这个字儿，你给我测测吉凶。
2: 董。董。先生请看，董字拆开就是千里草。先生要远行，要去有草的地方。
3: 还挺准，我正准备去塞外呢。你再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2: 这个回字是口中一个月，先生一个月之内就能回来。
3: 你这个匣子挺有道行的啊。我说你骗我的吧，你看到美女眼睛也直啊。
2: 瞎子也是爱美女的。
3: 露马脚了啊，钱不给了。大骗子。
2: 聂果。
4: 哟，高夫人，给我也算一卦呗。
2: 好，来
3: 算算算算算算算死。
2: 打探出什么消息了吗？
5: 那院果然在练兵，我看看有几十人呢。
2: 咱得想个办法混进去才行。
5: 想啥办法呀？不好混。
2: 走，咱四处打探一下。
5: 好。
4: 哎呦，高人，来来来。慢着点，高人。来。

0: 咱进不去，咱得绕到后面进去。走。
1: 你们都是从各家各府送来的人，在这儿秘密集训，不为别的，就为北平最近治安太差，
2: 跟咱们有什么？
1: 警察和宪兵都不起作用。
2: 说完了，
1: 所以我们成立自卫队，自己保护自己。
3: 这还自卫队？
1: 看来你们都没有把我当回事啊！当年能言善辩的斜眼将军，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呀？
2: 啊，斜眼将军，
4: 都打起点精神来啊！听齐老将军讲话，
1: 听好了。我现在宣布自卫队军令：违命不遵者杀，临战猥琐者杀，按时不至者

0: 王三儿，刚才你吹集合哨时，都有谁玩到了？
1: 是这边几个，刚才他们硬卯不到，还嘻嘻哈哈。
0: 民国十三年，我带领两万兵马迎战卢永祥八万兵马，结果我手下有30个兔崽子临阵逃脱。王三儿，他们什么下场啊？
1: 十人枪毙，十人斩首，还有10个人丢到毁堆里烧了。
0: 你们都是从各府送来的，还有通州保安队派来的。昨天我多次给你们申明军令，今天还有人不听军令，按军令都应该枪毙。但自卫队成立不易，王三儿，把最后迟到的那个给我拖出来，就地处决。
2: 大爷，哎，大爷，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大爷！
3: 这来真的，
4: 就这么被人给杀了。
0: 剩下的这一个，你们的脑袋都暂时寄存在我这儿。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斜眼将军了吧？以后还有谁不听号令，他就是下场。
3: 别动！
4: 不是，我们是算命的。
3: 走，快走。
5: 报告将军，抓到两个奸细。
6: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7: 中国有句古话，贼能来我也能来，娶您来还不娶我来啊？
0: 一个宪兵团长打扮成这个德行，你想干什么？
7: 老子来检查你的队伍，老子要是穿着军装来，你还敢让老子进来吗？
0: 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想出去。王三儿，把他给我绑在柱子上，我用他的血给我们祭旗。
8: 您这边，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6: 你正想找机会，机会不就来了吗？
8: 那您的意思是杀了他？
6: 杀了他，报信给宪兵团，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8: 嗯，不是，将军。
0: 将军什么意思啊？
8: 将军的意思，杀。
6: 你现在马上去办两件事：第一，通知驻屯军司令部，让他们准备即刻派兵，平息这里的骚乱。
0: 是。
6: 第二，不管以谁的名义，给宪兵团报个信，让他们来营救邱三奇。
0: 不是等他死后再传信吗？
6: 他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一定要有冲突，要有枪炮声，明白吗？
0: 明白。
9: 土肥原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插手，但等齐谢元杀了邱三奇，宪兵团必然要起冲突。只要枪声一响，日军就有了干涉的理由，就顺理成章地进城了。
10: 团座怎么还没来？
11: 那谁知道了？团座这两天呀，那是行踪飘忽不定，根本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10: 我心里总是觉得不太踏实，总是觉得要出什么事情了。
11: 喂，宪兵团团部。什么？有生命危险？你是谁？
10: 怎么了？
11: 不知道谁打的电话，说团座在天坛附近被抓起来了，有生命危险。
10: 快集合队伍，晚了就来不及了。
11: 快
10: 快！

0: 王三，还犹豫什么？动手吧！齐谢元，当年要不是我爹救了你一命，现在你还有命在这嚷嚷吗？怎么着，你想这就要了老子的命吗？
1: 不这么要你的命，还怎么要你的命啊？
0: 王三，还等什么？
2: 哎，慢着慢着慢着，
0: 一点规矩都不懂。你要送老子上路，总得让老子先方便一下吧？
2: 你想方便？
0: 到阴曹地府阎王面前方便吗？王三儿，你要是敢杀了老子，你们家里人也活不成。
2: 你撒谎！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人在哪儿？
0: 你们家不就住在樱桃斜街吗？还有你们，你们家里人住在哪儿，我都知道。
3: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人？
0: 王三儿，动手吧！
2: 老子是北平宪兵团团长，老子看谁敢动手！
0: 敢审问人，我亲手毙了你！老子该吃吃过，该玩玩过，这辈子没白活。
4: 快！
0: 开枪吗？
4: 我成全你，
5: 机器人。
6: 哎呦，大帅，大帅，您怎么来了？来来，
5: 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儿子，你没敢杀。
6: 大帅，误会了，我这是吓唬吓唬他，哪敢真开枪？你们两个人可当年都是我的部下，对吧？
7: 是。
6: 你跟奉军作战失败，本该枪毙。 我从枪口底下把你救出来，怎么着？到头来我救了一只白眼狼吗？
0: 我一时糊涂。王三儿，嘿，赶紧的，把人放了。

0: 你们都是各家各户的家丁，对吧？不在家好好守着你们的主人，跑这儿捣什么乱呀？想扯旗造反呀？就你们这点人，这不是找死吗？
1: 我们也不想来，是他们逼我们来的。
0: 那就散了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2: 哎，等等，
3: 大帅，这个是土肥原将军的意思，不能散啊！
4: 你们不是军队，带枪在城里聚集，已经触犯了王法，趁现在赶紧散了，爷就当没看见。谁要是再不走，爷就抓人了。
1: 还不赶快给我滚！
5: 走！
1: 别！这
6: 团座，怎么回事？
4: 没事，是一个误会。
3: 对，这真的是一个误会。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一步了。
0: 也好，那你们就撤吧，以后别再鼓秋这乱七八糟的事。
3: 是。
2: 哎，
4: 爹。
0: 嗯。
4: 哎，刚才好险了。您怎么知道赶来的？
7: 少爷，我看见你在街边摆摊，后来到了天坛，我看有人跟踪你，又见里边那些家丁，就赶紧打电话告诉老爷，老爷就赶来了。
4: 爹，谢谢你。
0: 多大点屁事儿，咱们爷儿俩还用得着这个吗？走了，咱们回家。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0: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

0: 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是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2到16度。盈津阵雨21到34度。小津阵雨14到25度。岳西阵雨19到29度。达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大邑雷阵雨转晴24到36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5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8: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7: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8: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9: 我不同意。

0: 报告。
1: 进来。
0: 局座，秦师长。
1: 听说你差点遇险，是大帅出面，才化解了一场危机，是吗？

0: 齐信元想拉起一支队伍，我把他搅黄了。你听说了吗？日本的河边旅团都已经整装待发了，只要你们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就会借口干预，顺理成章的进城。我告诉你，你搅黄的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场阴谋。小日本太难缠了，不断花样翻新，一招接一招，让人防不胜防。
1: 日本人得寸进尺，金汝耕成立冀东政府，统电全国，宣布独立，并且把冀东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全部归为己有。何长官为此飞来北平，几次约见土肥原，可日本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2: 最近，北平市民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大有燎原之势。为此，土肥原很生气。
0: 认定这是共产党背后指使。何长官要求我们严加防范，必要的时候予以武力镇压。军座让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军座，您要镇压民众，那您可就是上了大当了。这个话怎么说？日本人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不断的增加，可我们呢？ 中央军东北军都撤出去了，您这是独木之仇，所以在军事上他根本不怕咱们。可华北的五省有民众几千万，全中国更是有4万万民众。军座，这就是一股力量啊！咱们要是去镇压的话，那不就等于是自断后路了吗？
3: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共产党的话？
0: 这哪是共产党的话呀？军座。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啊！您想想，民众就是一股力量，日本人还就怕这股力量。咱们要是去镇压的话，那不就等于办了一件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儿吗？再说了，小日本在武力上本来就不怕我们，咱们再要把民众这股力量给镇压下去，那他们就更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
4: 报告，
5: 进来。
4: 军座，何长官来了，在会议室等您。我马上就过去。
5: 是。
4: 三姐，您说的有道理，民众是我们最大的筹码。何长官那儿，我会去说服他。您放心，我们走。

0: 陈凯，
1: 玄联会组织了请愿团，我们要去通县向殷汝耕递交有万人签名的抗议书。
0: 太好了，我们就是应该让那些卖国贼听到民众的声音。
2: 这是党领导的行动，现在群众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动起来了，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广大人民反日救国的意愿。玉言，你跟我去吗？
3: 我当然要去了，走吧。
2: 哎，同学们，都来上车了，来快来，走，
0: 先生，
2: 来给我。
4: 怎么样，陆副官？不错吧？
5: 这草法是你发明的吧？
4: 嗯，你看，这样士兵训练起来多有干劲儿。咱们这些兵在城里待得太久，我是觉得呢，得带他们出去拉练拉练，要不然野战能力肯定会下降。你觉得呢？
5: 你不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吧？
4: 没有。我知道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让士兵们去拉练。当然了，咱们两个呢，顺便也可以谈谈情，说说爱。
5: 嗯，
4: 好吧。
5: 你这是假公济私。
4: 不是。
5: 而且，北平现在局势吃紧，我看这样是不行的。
4: 哎，拉练个两三天没什么大所谓。这说不定在那种环境下，咱俩的爱情就有结果了。
5: 你要结果？

0: 不需要这么复杂，只要把你的诺言兑现了，结果就有了。
1: 你呀，就等着看吧。土肥原那老贼，在北平待不长久了。
2: 哇，唐总，
1: 啊，
2: 刚接到电话，北平的学生组织起来到通县抗议殷汝耕，遭到了殷汝耕保安队的阻

0: 你就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边说。你，我得去看看，如果我妹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把殷汝哥的眼睛抠出来。
1: 我也去看看。
2: 慢点，
0: 秋雨，
2: 喝点水。
0: 秋雨，你跑通县干什么去了？啊，我看看上哪儿了。
1: 雨燕，陆小姐，你来了。你看，这是我们的旗帜和标语。你很勇敢，怎么样，伤得重不重，疼不疼？我没事儿。陆小姐，你知道吗，我们这次一路去通县，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支持我们。在殷汝耕的门前，我们宣读了抗议书。我们还听说全国有成千上万封电报痛斥他的卖国行径，反对的声浪已经成了巨大的潮流。殷汝耕派兵镇压我们，那是心虚的表现。
0: 哎，你说够了没有？
1: 陆小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群众的力量，它的威力真的很大。
3: 嗯，你做得对，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日本人的阴谋才不会得逞。嗯，
4: 雨燕，你不该冷落你哥。看，
1: 我就是故意冷落他，谁叫他始终不是和我一条心。
5: 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我已经了解到，赞同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很难凝聚起来。齐燮元的遭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如果强行推行下去，恐怕就要激起民变了。
6: 你们就没有查清他们后面的推手是谁吗？
5: 是共产党。我们的文化围剿没有起到一点效果，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影响。我们已多次知会宋哲元予以镇压，何应钦也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一点也不作为。
6: 这个共产党是越来越狡猾了，他们临时工委的情况到现在也没有摸到。我是放了长线钓大鱼，可是大鱼非但没钓上来，他们在水里边倒越闹越欢了。
7: 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是稳定局势，我们不妨可以和何应钦再谈一谈。
6: 我正在跟他们谈，一开始他向我们提出要取缔冀东自治政府，我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提出双方可以各退一步，他们默认冀东自治政府的存在，而我们则要停止继续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华北事务，叫做冀察政务委员会。
5: 难道将军答应他了吗？
6: 看现在情形，继续推行华北自治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可以答应他们，但是要有条件。第一，国民党人不得参加。第二，王克敏、齐燮元、王一堂这些亲日派代表了我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参加。第三，冀东自治政府不属于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之内。第四，这个委员会的主旨就是要在华北范围内实行反共反共政策。最后一条，委员会的成员需经日方同意。
5: 这些条件如此苛刻，何应钦能答应吗？
6: 哼，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8: 何长官这次又下了软蛋，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他竟然照单全收。
9: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刚开始和土肥原谈判，土肥原就不理他，后来华北自治推行不下去，回过头来又找他。我听说谈判过程中日军

0: 参谋长酒井龙把鞋脱了扔到他的面前，他都不敢放个屁。哼，只要能谈成啊，他什么都不答应。
1: 那份33人大名单你看了吗？让我和王克敏这样的败类共事，我感到羞耻。
0: 这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没办法，他要让你维持华北啊。
2: 俊佐，秋三七来了，他想要见你。
1: 让他在办公室等我。
2: 是。
1: 你先忙吧。

0: 局座，
1: 这是你第二次来南院了，什么事让你这么不踏实？
0: 是您给我下达的命令，我有点不得要领，所以就回来了。
1: 什么事儿不得要领？
0: 那个，您之前不是说共产党的事不再过问了吗？怎么又下令让我镇压呀？您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1: 不是我出尔反尔，这是何长官和土肥原谈判的结果。
0: 何长官跟土肥原又谈判了？
1: 对。
0: 不会又谈出个什么和美协定了吧？
1: 我看差不多。稽查政务委员会马上就要成立了，今后华北的事务都由他们来管理。
0: 稽查政务委员会？那我这宪兵团也得归他管？
1: 没错。
0: 委员都是谁啊？
1: 想知道啊？看看吧。
0: 您当委员长，听您的没得说。这王克敏、齐谢元、王一堂都是亲日的汉奸啊，让我听他们的我可不乐意。
1: 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妥协的结果。这份名单你先留着吧，但这件事还没公布出去，不能外露，要是泄露出去我对你不客气。拿着。
0: 是。军座，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请示您。
1: 快说。
0: 宪兵团进城已久了吧？这城里灯红酒绿的，士兵们都有点懒散，想拉他们出去演练个一两天。而且这稽查政务委员会成立了，我想城里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您看怎么样？
1: 你有这个想法不错，我批准了，这件事你自己安排吧。
0: 是。军座，那我就回家安排去了。
2: 去吧。

0: 哥，咱这是回团部吗？
1: 不回团部了，先去全聚德弄两只烤鸭来，然后去协和医院。
2: 哎，干什么的？
3: 这是重点，
2: 正在搜查，不让进。
4: 哎，闪开！
2: 老潘，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4: 说这儿有共党分子，奉命搜查。
2: 奉谁的命啊？这一直以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啊。
4: 日本人。哦，喂，应付一下，应付一下。
2: 走走走。那个，我妹妹啊，被人打伤了，在里边呢。我进去看看她。我是不是也得搜啊？
4: 哦，邱团长还用搜？快请，快请。
2: 别，老板，咱还是搜一下，要不然说不清。啊，
4: 别，不，
2: 啊，那、
4: 啊、这不是，
2: 行，
4: 你这不是骂我呢吗？快，
2: 里边请。得嘞，那咱一会儿见。哎，妹子，看哥哥给你送什么来了。
5: 三七哥，
6: 张开。屋里怎么进了只蚊子？把他给我轰走！
2: 不带这么含沙射影骂人的。你哥是蚊子，那你是什么呀？
5: 是，哥来看你来了，别生气了啊！
6: 我哪敢啊！外面那么多警察，

0: 你派来的吧？警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宪兵团，我哪派的动啊？在我眼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哥哥。你要断关系，你也得先问问咱爹同不同意啊，是不是？那把这鸭子吃了，我专程给你买的。
1: 我不吃，我嫌它不干净。
0: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走了啊！你见着我就嫌烦是不是？那我走还不成吗？你好好养伤吧，啊！郑开，哎，我可把它交给你了啊！
2: 哎，
0: 记住我教你的，煮熟的鸭子，别让它飞了，啊！
2: 啊！
3: 你滚，你快滚！
0: 哎，行行行，滚滚滚滚滚，我这就滚，记住了啊！
2: 哎哎。
4: 云，你看这包鸭子的纸上写的是什么？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2: 你哥哪是送鸭子呀？是给咱送这个来了。
4: 这不就是组织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吗？这就是何应钦勾结日本人的证据。
3: 多亏了你哥呀。 能拿到这个东西，一定很不容易。太好了，这就是南京向日本妥协的又一证据。哼，看看这名单，除了宋哲元、秦少文这些20九军的人，大量的亲日汉奸充斥其中，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性质可想而知。哼，这张纸怎么油乎乎的？我哥用它包着烤鸭送来的。
4: 当时外面有很多警察，我想他是为了掩人耳目。
3: 当时张开在你身边，你哥没有避开他呀？
4: 没有，反而竟胡言乱语。我看我哥就是个教唆犯，就知道怎么教人学坏。<笑>
3: 你总是对你哥有成见，可是他暗地里帮我们做了多少事？
4: 老于，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3: 临时工委已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以请愿的方式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掀起一场抗日的新高潮，让全国的民众看到我们的决心。
4: 太棒了，我就盼着这天早点到来。
3: 嗯，哎呀，这刚入冬就这么冷。
5: 刚才我在路边看见好几个要饭的，都快冻死了。
6: 穷人们就怕过冬，没吃的没穿的，可怜死了。
5: 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知道这秦少文这市长怎么当的。
7: 九三起，你说我什么呢？
5: 市长好，
6: 我刚才夸您呢，我说北平老百姓好福气，有您这位好市长。嘿嘿嘿，
5: 是吗？啊，这话我怎么这么不受听啊？
6: 哎，你看看你这，啊，乱七八糟的，是个团部吗？啊，秦市长知道的事，老八快拿笤帚收拾收拾，快点！
5: 好了好了好了，别装模作样的。你看看这个，北平学生联合宣言书。今天送到市政府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南京政府讨伐殷汝耕。 宣布对日外交政策，动员全国抗日，要求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这不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这就是一个信号，这背后肯定是共产党指使的。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共产党肯定还有后续动作，你要严加防范，懂吗？我懂了。秦市长。
6: 那军座对这是什么态度？
5: 稽查政务委员会12月9号要挂牌，军座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他顾不上这个。
0: 12月9号，我明白了。

0: 军座。
1: 啊？那名单在我这儿呢，我昨天回来顺手把它扔桌上了，怎么了？不可能吧？日本人又不是共产党肚子里的蛔虫，他们怎么知道名单落在共产党手里了？好好好，我明白了。是，请军座放心，不会有事的。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腾哥，
1: 嗯，
3: 是军座吧？又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昨天拿回来稽查政委员会的名单，军座给我的，回来顺手放桌上了，怎么没了呢？哎，陆副官，你见到这名单了吗？
4: 没有啊，我根本没看见那东西。
1: 哦，那这下麻烦了。日本人说啊，那名单落到共产党手里了。难不成是？
3: 陆副官，今天早上你一直在收拾桌子。
4: 我真不知道，也没看见。哎，你们别赖在我头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反正这事儿就咱们仨人知道，
3: 是
1: 对吧？
3: 对。
1: 那个，如果有人问起啊，就说老子拉肚子，上厕所当手指用了。
4: 你别假心假意装好人，我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1: 哎，行了，军座也没深究，这事儿就这么着吧。还有啊，刚才军座说了，让咱们严查各大中学校的动向，在稽查政务委员会挂牌之前，别出什么事儿。
3: 这出事不出事的，他也不在咱们啊，他不是在共产党吗？
1: 啊，那陆副官，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就说给个面子，行吧？

0: 这份名单很重要啊，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有相互勾结反共的事实。我也刚刚得到了消息，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将会在9号正式挂牌成立。
1: 你看，他们这是迫不及待要粉墨登场。
0: 所以临时工委决定，在12月9号，就是稽查政务委员会挂牌之日，也就是后天，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目前，北平各大中学已经秘密组织起来了。老于，你所负责的几个学校，没有问题吧？
1: 师生们都热情高涨，没有问题。只是迪特最近加紧盯梢，我都搬了几次家了。
0: 我也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他们之所以不动手，就是想把我们临时工委一网打尽。所以你要注意安全。当然，我们也会采取措施，尽快地挖出内奸来。
1: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敌人会不会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
0: 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涉及到近万人，要完全保密很难，所以只能放出风去，用各种方法迷惑敌人。组织上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一会儿咱们具体安排一下。
2: 同学们，我受学联会委托，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抗议游行做准备。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日本人推行华北

0: 省自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反对。现在他们又和国民党政府勾结，搞什么稽查政务委员会，其实目的不变，就是为了吞并华北，继而侵占全中国。
1: 不行，我们坚决不能答应，我们要行动起来。
2: 对对对，行动起来。
0: 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已经来了北平好些日子了，可是他不顾民意，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所以我们要向他请愿示威，敦促国民政府表态抗日，绝不能这么软弱下去。
1: 邱代表，我们都已经等不及了，什么时候行动？
0: 可能是明天中午，我希望是越快越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0: 一致对外。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是来找你的。日本人知道了名单泄露，估计到我们可能会有大行动，所以给宋哲元施加压力。邱三吉让我带话，他说我们能不能不要活动，否则他很难做。他请我们给他面子。
3: 我们给他面子，可日本人不给我们面子。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4: 我知道，可如果宋哲元迫于压力命令他派兵镇压怎么办？
3: 邱三奇是个有良知的人，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4: 如果他这么做，我也会阻止他。不过老于，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个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倒是你要多加小心。
4: 我会的。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好。

0: 你不让老子安心，老子也不让你安上，王八蛋！
1: 干嘛？骂谁呢？
2: 王克敏，刚才来过，摆出一副委员的臭架子，让我们注意各大学校的动向，说日本人得到消息，学校要闹事儿。你没看见他说话的嘴脸，简直恶心死了。
0: 张嘴一日本人，闭嘴一日本人，日本人是他爹还是他娘啊？他说了，上次亲日游行被老子派兵镇压了，这次如果要反日游行，我还得派兵镇压，要不然老子就是居心叵测。放屁！
1: 我已经把你的话转告那边了，但那边说这次由不得你了。
0: 什么？
1: 学生运动的旗帜标语都准备好了，而且我还看见了雨烟，所以你想阻挡也阻挡不了了。
0: 我妹妹在哪儿？
1: 就在北大旁边的那间废仓库，好多学生都在那儿。
0: 行，老庞，立刻集合队伍把他给我抄了。
3: 是。
1: 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要去破坏？
0: 不光要破坏，把宪兵都给我派到各大中学门口，从现在开始24小时全面监控，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如果发现有人聚集立刻驱散，明白吗？
3: 喂，
1: 等一下，你真的要当刽子手镇压学生运动？
0: 随你怎么说，老子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我们走。
3: 是。
1: 邱三奇，你如果这么做，你就是一个千夫所指的恶棍，你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0: 后悔什么呀？爷流氓无赖混混都当过，不怕当一回恶棍。老婆，我们走。

0: 通风报信，
1: 都给我烧了！
2: 来人，都给我烧了！
3: 韩哥，当众烧影响太大了，合适吗？
1: 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要的就是这影响，懂吗？
3: 对了，各大学校的戒严还进行吗？
1: 进行，当然进行了。
2: 而且声势要造得越大越好。如果到了明天下午6点，一切还都能风平浪静的话，我们就可以交差了。
3: 明白。
1: 快点，快点，快点！都给我快点！毕副官，
4: 走！
1: 看着点，给我快点啊！
4: 是。
1: 谁慢，给我削的！

0: 行了，这边都完事儿了，咱们再到北大清华那边转悠转悠，跟他们说都别偷懒啊。
1: 邱三奇砸仓库烧标语，又在全城警戒防范，我怎么觉得这倒不像他邱三奇了。
2: 他确实是在这么做，各大学此前传出的风声一下子就平息了。
3: 我想这是因为宋哲元对他施加了压力，他不得不服从。
1: 以前那些事他同样有压力，可是执行起来他总是阳奉阴违，要不就是给你变花样，这一次却变得这么听话这么认真。你们不觉得这里面很蹊跷吗？
3: 我觉得将军多虑了，他这么做不正是您想看到的吗？
1: 我当然想看到，但是放到邱三奇身上那就不平常了。这就好比一个调皮捣蛋的儿童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中间就没有什么玄机。
2: 将军的疑虑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将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一方面继续监视各大中学动向，另一方面继续给何应钦、宋哲元施加压力。根据之前的和美协定，既然明令禁止一切非法集会，邱三奇也驱散过亲日游行，我们当时无话可说。那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日游行也必须同样对待，这件事情就落到了邱三奇的身上。一句话，我们大日本帝国要看到稽查政务委员会顺利挂牌。
0: 走，下一个。下一个。
4: 邱三奇这次的行动还真是雷厉风行啊，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是眼见为实。
5: 哼，这件事他向我报告过，我告诉他现在各方压力都大，至少要做足了表面文章。
0: 下一个。
6: 唐座，军座的车在那边。
0: 走，下一个。
6: 咱们这儿闹这么大动静，他不会怪罪咱们吧？
7: 他要怪早就下车了，不用担心，这事儿我之前跟军座报告过。
4: 军座，我看您对这个委员会好像信心不足啊。
5: 我看他就是日本人和老蒋生下来的怪胎，靠这个怪胎来领导华北，我觉得羞耻。我给你们定下的基调就是维持，现在看来也只能是维持了。
4: 但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得镇压。军座，我看在这一点上您好像不是很热心呢。
5: 你知道在我面前谁是大敌谁是小敌吗？
4: 大敌小敌？军座的意思是
5: 日本人就是大敌，共产党只是小敌？这是邱三奇的比喻。

0: 赵本山，你仔细琢磨一下，裘三七这小子虽然荒唐，但话糙理不糙。在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1: 但是共产党一旦真的起事，难道我们要放纵他们？
0: 我的原则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只要是不针对我和二九军，就睁只眼闭只眼。
2: 军座，要不要叮嘱他一下？没什么可叮嘱的了，走吧。
3: 走，下一个。
1: 军座的车走了。
2: 下一个。
1: 我就是担心你这么能折腾，北平的老百姓不得骂死你呀！
3: 老彭，你是真关心我呀，还是假关心我？
1: 这话说的。
3: 我嘴上管你叫团座，心里面一直把你当亲兄弟。走吧，下一个。要是亲兄弟，我就不瞒你了，我这就是做个样子。你明知道一座火山要爆发，压，你压得住吗？这座火山是什么呀？就是民众的心思，民众的反日情绪。你想压，你压得住吗？
1: 这道理你都不明白吗？这道理我明白，可事实上，你现在就是在压着火山。
3: 我压个球啊！
2: 走吧，
3: 我这就一障眼法。等他真出了事儿，咱早就开溜了。
2: 想得美！你现在把自己抬得这么高，到时候想溜都溜不了。 下一个，
3: 你看，我让士兵们24小时瞪大眼睛执勤站岗。 他们要不是铁人，到明天这个时候不得累趴下？再说了，我事先还报告过军座，说我要把队伍拉出去演练，这不就名正言顺的溜之大吉了吗？到时候北平再有什么事儿，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1: 费尽心思，就琢磨这事儿呢？
3: 啊？
1: 这值得吗？
3: 当然了。 前两天，日本人策划了一个亲日游行，让咱给搅黄了。那现在有一个抗日游行，日本人要咱镇压怎么办？咱是去还是不去？要是不去镇压的话，那河长官跟土肥原那儿，咱说得过去吗？所以说，在那之前，咱就36计走为上，咱溜出去。到时候北平再发生什么事儿，跟咱没关系了，咱也管不着啊。
2: 下一个，
1: 关键是。
3: 你怎么知道共产党这两天他不行动啊？我会算的。走，下一个。我算准了，在那华北什么什么破委员会登台之前，学生们是不会闹事儿。总之你就相信我就行了，啊？
2: 下一个。
3: 还有这事儿，除了你后，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1: 陆副官呢？
3: 当然不能跟他说。 要是让他知道了，说不定咱就真有麻烦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

0: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 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2: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1: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3: 我不同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若不是你，我很难摆脱他们的追踪。谢谢你救了我。
1: 这没什么，我看那两个暗探不像是日本人，倒像是警察局的人。
0: 现在北平的警察宪兵都出动了，上午幸亏你及时通知，否则再晚一步，我们就会在仓库里被邱三奇堵住，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是我犯的错误，那个仓库地点是我告诉他的，真没想到他会马上派兵。
0: 其他倒没什么，就是标语横幅都被烧毁，各大中学都被封锁，没想到邱三奇是

0: 这种人，我真是看错了他。这件事情，我要向组织检讨。
1: 这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们警惕性太低。

0: 这都是因为我的不慎，才给党造成了损失。我就去找邱三奇，让他马上收兵回营。
1: 没用了，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邱三奇他也不会听你的。
0: 那我能不能见到老罗和临时工委？我想当面向他们说清楚。
1: 好吧，我尽快给你联络。
0: 谢谢老爷，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团长呢？
1: 翠绿楼老板过生日，他跑去喝花酒去了。
0: 喝花酒？
1: 啊。
0: 他怎么老毛病又犯了？去翠绿楼，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劝过他，我说了，全团的兄弟们都在站岗执勤，累了个半死。这个时候你去妓院，啊，寻花问柳，那船上影响不好。他说了，他说这都怪你，
0: 怪我
1: 啊？
0: 为什么？
1: 他说，说你对他太冷，得不到温暖，他得不到关怀，还说什么他像一只小鸟，在家里没食吃，只能扑弄到外面去叨食。
0: 这只小鸟从来就没有养过家，我去把它叫回来。
1: 哎，
2: 到了到了，哎，到了。哎呀，团座你扶好，我是鸡贼，快腾个地儿。团座喝多了，
3: 给他们搭上。
1: 来，
2: 快让他们躺下来。
3: 你就是王八蛋。
2: 哎，团座。
0: 哎呀，怎么回事？
2: 哎呀，团座在翠绿楼喝酒，碰上几个日本人，和日本人斗酒，谁输了呢，就从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3: 喝。
2: 这几个日本人钻了好几回，团座一回都没钻，真给咱中国人争气。
0: 这里有好多事情等着他，他倒好，跑去跟日本人喝酒，还钻了女人的裤裆。
3: 翠儿，来，让爷抱抱，一会儿把你那裤裆提起来，让日本人钻过去。
0: 放手！
1: 轻点！
0: 你们也别理他，就让他这样发酒疯吧。谁管他？我跟谁急？我说到做到。
4: 邱三奇到翠绿楼来，就是为了喝酒，没有别的目的吗？
5: 我开始也奇怪，他跟我们是结了怨的，这来不是找刺儿吗？这后来才知道，嘿，他早就在打我的主意了。哎呦喂，我还真，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人，哼，还总拿话挑我，我可是个坚强的女人，不上当的。
6: 确实是这样，喝酒过程当中他那眼睛色眯眯的就没离开过小翠，后来我们把他灌醉了，他倒是酒后吐了真言，他白天的行动是受到了将军和宋哲元的压力不得不为。
4: 我得到情报，共产党本来准备示威游行的，因为他这下子敲山震虎把活动取消了。我还不相信，挑几条标语在街上布几个岗就能把共产党吓住吗？
6: 我们在几个大学里安插的特务报告，校园里都风平浪静了，他这一下还是有效的。
4: 你是说邱三奇到翠绿楼来喝酒就是为了排解烦恼，他不想反共可却不得不这么做，是这样吗？
6: 是的，应该是这样。
4: 嗯，你们出去吧。
6: 是。
5: 将军，我走了。

三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0: 老胖，起来了，都到什么时候了？
1: 吓死！天还没亮呢，这喊什么呀？
0: 赶紧的，老胖，取车集合哨，把部队都集合了，咱们该出城玩玩去了。
2: 你没毛病吧？这三更半夜的，我看你酒还没醒。
0: 我酒早醒了，我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郊外发现金矿了，那人是乌泱泱乌泱泱往那赶啊，咱得抓紧时间。咱要是去晚了就赶不上了，赶紧的赶紧的。
2: 你也太霸道了，你做个梦就让部队摸黑赶路，等明天天亮不行吗？哎
0: 呀，天亮了黄花菜不也凉了吗？老婆快去吹哨去，吹哨去啊，快去。哎，你是留下来啊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啊？
2: 没见过你这种人，哼，小军阀。
3: 邱三奇就这样，在北平即将发生大规模抗日请愿活动的前夕，把部队从城里调走了。
4: 集合。

0: 老师们、同学们，以及在场的工人兄弟们，我受临时工委的委托，来召开这次动员会议，是关于明天的示威游行。刚才我特意在街上转了一圈，发现宪兵团已经全部撤出去了，敌人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明天的冀察政委员会的挂牌仪式上了，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明天行动。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导大规模群众抗日活动，为了做到有理有令，不让日本人趁机挑衅，同时尽可能的团结影响二十九军，这次的示威游行我们以请愿的形式到北平军分会约见何应钦，让他把我们的要求转达给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向全国民众宣示我们的抗日决心，进而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敌人把12月9号看作是黄道吉日，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我们就要奋起抗争。这一天就是中国民众的觉醒日，就是抗日运动的转折点。我们华北民众以及全中国的民众是不愿意任人宰割的。这一天注定会被历史所铭记，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1: 我们工人支部也可发动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社会运动，
2: 我们各大中学教授和老师也要行动起来。
0: 我代表临时工委谢谢大家了，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0: 按照您的指示把部队都拉出来了，团部里就剩下鸡贼他们几个看家了。
1: 好，老庞
2: 到，
1: 这地方风景不错啊。跟弟兄们说一声，等到地方给他们放假一天，
0: 是
1: 让他们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两天大伙都累坏了。
0: 明白。
3: 哎，你现在清醒了？
1: 昨天晚上喝多了，害得大家那么累，得补偿大家。
3: 我想了半天，你急急忙忙把宪兵团从城里连夜往外撤，该不是有什么目的吧？
1: 有啊，你忘了，老子跟你说过，我想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跟你好好浪漫一回啊。
3: 没听说过带着上千士兵出来浪漫的，你心里肯定藏着鬼。
1: 这鬼啊，就是你。走吧，还得赶路呢。
4: 急急忙忙的出了什么事儿？
5: 邱三奇把宪兵团全部撤出了北平，说是您同意的。
4: 是我批准的，我给了他3天时间把队伍拉到门头沟演练。怎么了？
5: 那他一走，北平城不就空了吗？
4: 你担心什么？
5: 刚才警察局长潘玉贵打来电话说，北平几所大学的师生有串联的迹象，很可能要出事。
4: 潘玉贵是不是神经过敏了？像个惊弓之鸟，一点风吹草动都经不起。
5: 不，以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他们要干一件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万一北平闹起了学潮，我们没有宪兵来镇压，别的部队又碍于条约不能进城，您说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4: 不会这么巧吧？邱三奇刚走，他们就要闹事？
5: 不出事当然好，可是万一呢？何长官现在还在北平啊。
4: 那要潘玉贵的警察局干什么用？这样吧，你给邱三奇打个电话，叫他明天早上回来。我今天晚上越快越好。
6: 喂，我是宪兵团副军座。是，我是团座的卫士鸡贼，团座他们昨天晚上就开拔了，去的门头沟，现在联系不上啊。是，我立刻传达您的命令。是。
7: 怎么了，鸡贼？副军座有什么指示？
6: 副军座命令团座今天晚上务必返回。哎呀，不晚。
7: 啊？这么大个事儿，你不报告？你小命不想要了？
6: 我报告个屁呀！团座有令，天大的事儿，就算玉皇大帝下旨，王母娘娘下命令，只要是晚上12点以前，什么也不许报告给他，否则要我的脑袋！我有几个脑袋啊？我不管。
7: 哎，老弟，可副军座的命令你不报告，你脑袋一样保不住。
6: 哎呀，也是啊。那我赶紧报告给他吧。
8: 你在这看着啊。
6: 好。
9: 两天大家都辛苦了，咱们团座自掏腰包买了20只羊20坛酒，今天晚上大家吃好喝好，好不好？
10: 好。
3: 我问你，你怎么突然想到把部队拉出北平？
1: 你这话你这两天问了好几遍了。实话告诉你吧，老子是不愿意当那刽子手，帮他们背黑锅。你是共产党，你们组织的运动连标语横幅都写好了，会因为我的干涉停下来吗？
3: 当然不会。
1: 那不就完了吗？
3: 但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已经正式取消了。
1: 取消了就好，这样老子就能踏踏实实的游山玩水逛了几天。就怕是他没取消啊，你说到时候都是民众跟学生都上街了，老子是镇压还是不镇压呀？所以干脆我脚底下抹油先开溜，这样谁都挑不出我毛病来。
3: 这么说你昨天

0: 天晚上在翠绿楼喝花酒，都是耍的手段了。
1: 翠绿楼是土肥圆的窝点，不耍他我耍谁啊？
2: 弟兄们听我说啊，就这样干喝没意思。这样啊，咱们来唱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助助兴好不好？
3: 好。
2: 我起个头啊。

0: 的妈，他怎么唱这首歌？我去治治他。
1: 得了吧，这首歌那么深奥，不是你教的，他们怎么会唱？
0: 我这人五音不全，就会唱情歌。可我唱情歌，怕某些人不爱听啊。
1: 你又要胡扯了。这两天的戒严都是在表面做文章，是为了掩人耳目。可是你又怎么会知道共产党这两天不会采取行动？你烧那些标语和横幅是为了行动做准备的吗？
0: 标语和横幅烧了可以再写啊，你以为这些就能难住共产党吗？
1: 原来你摆了那么大一个迷魂阵，就是为了躲开可能发生的学潮，置身事外。
0: 唉，不这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呀？
2: 弟兄们，唱得好！
3: 报告，报告参座，秦师长来电，让我们连夜返回。
4: 秦师长。知道了。
1: 老庞来了。
4: 报告，团座，刚得到命令，命令咱们连夜返回北平。
0: 军座的命令？
4: 不是，是秦师长。
5: 秦副军座。
0: 他下命令你听什么呀？
4: 秦师长的命令不听也不好吧？
1: 你也不敢抗命吧？
0: 老庞
4: 啊，
0: 怎么了？这是肚子都疼了？
4: 不知道。
0: 快快快，我帐篷里有些药，快快都发下去。
4: 是，
0: 快去，出大事了！陆副官你也看看去，快点，叫军医。
6: 待会儿的挂牌仪式，就由你代表我讲话。要柔中有刚。着力敲打，让他们明白，这个委员会管理华北事务，但是所有决策都要由我们日本说了算。
7: 我明白。
6: 还有，让王克敏他们设法架空宋哲元，慢慢清除他手下的人和异己分子，争取一年时间内。全部换成忠于日本帝国的人，这样，这个委员会就变成我们的机构了。
8: 日本国，
9: 日本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0: 北平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上街了。

0: 喊着反日的口号，有好几千人。听说清华和燕大的学生正往城里赶，现在整个北平都在响应，情况非常糟糕。国务禅堂果然起事了，赶快给秦少文打电话，让他派兵镇压。宪兵团前天晚上去门头沟演练，现在一个兵都没有，怎么去镇压？八嘎！我被邱三七蒙骗了。
1: 他耍了这么多手段，原来在这儿等着我。
0: 将军，既然没有宪兵团，那就把河边旅团赶紧调进城。
2: 游行队伍现在去了什么方向？
0: 去了华北军分会所在地，他们打着请愿的旗号，要求进何应钦。
1: 共产党太狡猾了，如果他们是向日军司令部和驻在机构游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出兵干涉。但他们是去找何应钦。 我们出兵就名不正言不顺，如果酿成流血冲突，还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我们就会彻底陷入被动。给秦少安打电话，施加压力。潘玉桂的警察不是还在吗？让警察和保安队出动，无论如何要把他镇压下去。
3: 军座，情况我都知道了。学生们求见何长官，他见了吗？没有，他躲到市政府去了。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严厉镇压。我已经命令潘玉桂出动警察和保安队，对游行的队伍进行阻拦和驱散。
4: 必要的时候，实施武力镇压。
1: 你这么下令，必定会造成流血冲突，你知道吗？
3: 可是日本人几次打来电话对我施压，我没有办法呀。可恨，邱三奇和他那个宪兵队到现在连个影子也没有，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昨天就给他命令让他赶回来，可是他居然抗命不理。
1: 他一早就给我来过电话了，昨天他们太疲劳。
3: 军中又有人拉肚子，使我批准的，让他们在城外再休息一天。可那时候学生还没上街游行呢。那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呀。军座，我觉得您对这件事情有点不以为然。学生抗日是没有错，可是共产党要因此崛起，那。 那南京是不会高兴的，何应钦现在就在北平，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交代呀。
4: 有什么没法交代的？既然这样，就以我的名义给他打电话，让邱三奇马上回来。

0: 哎哎，嘿，你怎么那么缺德呀、啊、你？
1: 你才缺德！昨天晚上做羊肉，为什么让伙夫往锅里放巴豆？你不知道那是泻药吗？害得他们半夜拉肚子。你倒好，跑到这里来钓鱼。
0: 你别那么大火气。今天早上起来，每个人不都发止泻药了吗？
1: 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找借口不回城。但现在一波一波的消息传来，北平的学生都上街了，而且刚才秦市长以军座的名义命令你火速回城，怎么，你不打算理会吗？
0: 你没看见吗？老子这一直钓鱼呢，老子能看见什么呀？
1: 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今天突然爆发学生运动，事先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倒像是知道内幕似的？先是戒严，后来又都把兵调出来，调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这么默契。
0: 爷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爷会算呀。哎，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1: 我是替你担心，你不调兵回城就不怕违抗军令吗？
0: 行，回城啊，肯定是要回城，老子正在等待时机呢。
1: 什么时机？
0: 来坐这儿陪我一起钓鱼，等上了鱼差不多就要回城了。
2: 团座，团座，团座，
0: 鸡仔，你怎么跑来了？
2: 团座，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北平城热闹死了，场面相当壮观，参加游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他们直接去的新华门北平军分会，派出代表向何长官请愿抗日，还提出来抗日六个条件，何长官不敢见他们，他们就发表演讲，慷慨激昂，整个北平城的市民都出来了。
0: 哼，行，挺热闹的，这下够日本人喝一壶的了。
2: 可秦长官也急了，他说下了好几次命令让你回城，你都没动静。
0: 军座今天早上还批准我们休息了呢。鸡仔，我们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要让咱们回城也可以，让军座亲自下命令。
1: 秦市长不是以军座的名义下命令了吗？
0: 我说你早就这么着急呀、啊？啊，难道让老子回去镇压你们发起的运动啊？
2: 不是，团座，你不知道，番禺棍的警察局也全部出动了，还有一些保安队，他们和学生和工人他们都发生冲突了，有100多人被打伤，有30多个人被抓起来了，情况特别紧急。
0: 行了，紧急集合队伍，咱们回城。
3: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史称129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成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主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并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从而掀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新篇章。
4: 诸位，今天的事情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刚才委员长已从南京打来电话，日本方面已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委员长对今天北平发生的事情严加斥责，并指出这是共党之祸害。我已经向委员长作出保证，如果真的是共党煽动，我宋某人将对其严厉打击，绝不容情。
5: 军座在上面讲话，
4: 鉴于目前的混乱局面，
5: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4: 我稽查政委员会 只能延期成立。我将马上发布告北平学生书，力求抚平此事。若共党仍有毁坏行动，我保证将会适当制止。
6: 秋三奇，好大的胆，公然违抗军令！来人，
7: 到，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8: 胡军哥，胡军哥，别误会了，跟我们团座没关系，都是我的错。
0: 老婆，你不用为我扛，扛你也扛不住。这替死鬼，我不当谁当啊？
6: 什么替死鬼？我是在执行军法。你给谁当替死鬼了？
0: 给我自己呗。北平出这么大的事儿，虽然我不在，但是这替死鬼我愿意当，这事儿值。
6: 什么意思？你昨天要是把部队调回城，这游行今天能游得起来吗？
0: 我的秦副军长，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算我把部队都调回来，这事儿拦也拦不住啊。
6: 你还在狡辩，我几次下令你置若罔闻，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枪毙你。
0: 哎，是，您是可以枪毙我，您枪毙了我之后，就可以向委员。

0: 村长和日本人交代了，我呢，这替死鬼也成了烈士，一点都不冤。可您想过没有，您的形象可就大打折扣了，这事儿您还是平不了。
1: 司令座，团座说的对，杀自己人讨好日本人，咱弟兄们都心寒啊。再说了，您昨晚确实下令了，但是今早上军座也下令了，您说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2: 当然听秦副军长的命令，把他押到监狱听候处置。
3: 是，
0: 军座。
1: 军座，您动真格了？
2: 废什么话，如果事态再发展，我毙了他。
4: 没关系，能坚持。
5: 来，我给你下这个。哎，把纱布给我递过来一下。哎，
6: 好的，
7: 好嘞。
5: 纱布，哎，谢谢啊。哎，把那个拿过来。
6: 雪来了，雪来了，给你放这儿。
5: 哎，这边。
6: 擦紧点。
5: 好了啊。老罗，您来了。
8: 同学们的情况怎么样？
5: 有20几个人被打伤了，正在治疗。老于和张开10几个人被警察抓了起来。还听说。其他学校受伤的也不少，被抓的人也不少，但当局的暴行和镇压吓不到我们。老罗，党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吗？
8: 同学们，你们表现得很英勇，今天的行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亲日派的沉重打击，也有力地唤起了民众的呼声。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响应我们，可是当局却对我们的爱国行动大肆镇压。今天有不少同学受伤，还有不少人被抓进了监狱。为了抗议这种暴行，释放被捕人员，我们决定从明天起举行全市学校的总罢课。
5: 我们支持总罢课，反对镇压抗日活动。
9: 我们支持总罢课，反对抗日活动。
5: 我们支持总罢课，反对镇压抗日活动。
8: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平的各大中学校将进行联合宣言。现在我将宣言的几个主要目标告诉大家。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坚决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各校封锁的军警。以上四条就是我们的要求。
10: 您猜怎么着？刚才您这一来，我还以为您来视察来了呢。没想到，
11: 没想到爷爷是来这儿蹲班房的，是吧？你们这儿关的都是什么人啊？
10: 哦，都是一些示威游行的学生。跟你说，这帮人拧着呢。啊，
11: 那你打算把爷关哪儿啊？
10: 那个南院那边说是没地儿了，说让您来这儿。反正我是不拿您当罪犯看啊，我好酒好菜的，我伺候着您，
11: 是不是？
10: 我不让您挑理。
11: 那可不行，把潘云贵给我叫过来。
12: 快快快快快，
11: 老子有点问题要问他，他要不答应，这事还不算完呢。
10: 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0: 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2: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1: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3: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4: 我不同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嘿，潘玉贵这不是东西的玩意儿啊，老子说让他把我关在女牢里边，他这不糊弄老子呢吗？
1: 哎呦我们潘局长说了，说我们女牢的这犯人这岁数都太大了，您不喜欢那款的，所以说您肯定不喜欢老太太。
0: 老子不信。哦，女牢里就没几个年轻的了。
1: 秋爷呀，您就别让我受这份罪了，您关女牢里边那传出去都是笑话，是不是？您看我都给您准备好了，牢里边人多，您没事消停消停啊。
0: 你光给我发这牌，你得给我点钱。
1: 哎呦秋爷，您瞧我了啊。来来来，快给秋爷开门。您慢着啊，慢着。
2: 何长官那边有什么消息？
3: 还是两个字，镇压。他要我们派军警进入各大中学，严查共党，对闹事的学生要抓一批杀一批，快刀斩乱麻，尽快的把风波平息下去。
2: 说得轻巧，我宋哲元手上还没沾过学生的血呢，也不想沾。
3: 这就是伪作何长官和日本人对您最不满意的地方，他们认为您一直在敷衍，对事件报道也是轻描淡写，不加谴责，对共党分子听之任之，完全置身事外。
2: 放屁，这学生爱国有什么不对的？再说了，他们示威游行又不是冲着我来的，我干嘛着急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3: 可是我听说日本人有所行动，他们正在关外调兵遣将，为此南京非常担忧，所以何长官希望您能拿出实际行动。
2: 拿出实际行动？我拿什么行动？
3: 答应土肥原的要求，处决邱三奇。
0: 哟，兄弟们好啊，这下好了，我们都成为难友了。嘿，没人理我。行，没人理我，我自己跟自己玩。
4: 呸，汉奸走狗，
0: 汉奸
4: 走狗。
0: 谁骂老子呢？
4: 我在骂你。
0: 我也骂了。
4: 我们所有人都在骂你。汉奸走狗，走狗走狗走狗。
0: 怎么着，要打架啊？想着合起伙来把老子办了。
4: 汉奸走狗走狗。
5: 不是怎么办呀、啊、这个要照这么闹下去，一会儿秋爷该吃亏了。
6: 嗨，他不是喜欢热闹吗？就让他好好热闹热闹。
5: 你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6: 上峰的命令，出了人命，出了人命还省颗子弹呢。
5: 这回把自个儿折腾进去了吧。
7: 庞参谋长，
8: 你怎么才回来啊？
7: 怎么了？
8: 团座被抓了，关进监狱了，你知道吗？
7: 你说什么？邱团长被抓了？谁抓的他？
8: 军座，日本人给他施加了压力，说咱们对学潮不管不问。军座说要枪毙他。
7: 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为什么不据理力争？
8: 我争了，没用。刚才在南院的时候，我差点给军座跪下，他根本就不理我，你说怎么办呢？
7: 我去找军座，我就不信他会在日本人面前当软骨头。我去找他讲理。
8: 嗨，哎呦喂，姑奶奶呀、啊，你什么身份呢、啊？你要真去了，不把团座往死路上推吗？
9: 报告，参座，西直门外又发现学生聚集。那边执勤的宪兵问应该怎么办。
7: 什么怎么办？告诉他们不予理睬。
8: 不理睬行吗？团座就因为这个定了罪。
7: 你说团座不在，没他的命令，宪兵团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快去啊。
10: 是。
8: 行吗？这不让咱宪兵团罢工吗？就怕团座罪上加罪啊。
7: 这不是加罪的问题，军座不让我们讲理， 那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来讲这个理。
10: 立正！
9: 军座，军座，军座，西直门外有大量学生聚集，而且有往城里游行的迹象，
11: 又开始了。通知宪兵团予以驱散镇压。
9: 已经跟宪兵团说过了，可他们说没有邱团长的命令不能行动。
11: 什么？军座和我的话也不算数吗？他们真的要抗命吗？
2: 行了，少文，先上车，我去看看。
10: 打倒宋哲元！
12: 打倒！
10: 反对二十九军！
12: 反对二十九军！
10: 大家都知道吗？宋哲元他就是日本人身边的一条狗，他做的那些坏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国民政府把华北交给了他，可是大家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拼命的捞钱，办公司挣大钱，他还跟日本人勾结，出卖了华北的主权。大家说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被打倒？
12: 是。
10: 打倒宋哲元！
11: 军座，
10: 反对二十九军，
11: 这是冲着您和咱们二十九军来的。这帮学生反了天了！
2: 听他们说些什么？
10: 同学们，百姓们，我们要揭穿宋哲元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真相！同学们，百姓们，
11: 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2: 少文，别冲动，
11: 这都在您头上拉屎拉尿了，您能忍，我受不了。
2: 本来这件事我就睁只眼闭只眼，想敷衍过去，没想到。还真烧到我头上来了！
10: 打倒宋哲元！
2: 咱们走。
11: 去哪儿？
2: 去监狱。谁是始作俑者，我就杀了谁。
13: 段
14: 段七。
13: 哎呀！
0: 哎呀，咱们在一起都是狱友啊，

0: 算是咱们有缘。哼，你们都是北大的吗？
1: 我是北大的，他是燕大的。
0: 是，
1: 这个是清华的。
0: 哦，行，好样的，都是大学生。等过些日子抗日战争打起来，我想拉起一个学兵团，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有没有这个胆量？
1: 有，
2: 有，
1: 干！我们就跟着你干，
2: 跟着你干。
1: 出发，来，
3: 哎，不是，奇怪，怎么变这样？
1: 门关上，我管。
4: 把门打开。
1: 好，
4: 把邱三吉带上。
5: 邱团长，请。

0: 樊局长，露面了。哎，看看啊，看看，看见了吗？他就是今天镇压你们的凶手。哼，怎么着？
1: 你跟他们说什么？
0: 没长耳朵。我说你太不地道了，你自己看看，看看老子这帮兄弟们，还派警察把人打伤了，抓到这里边来，爱国有罪吗？
1: 你是宪兵团长，你在监狱里煽动反日，你忘了你的身份了？
0: 我当然没忘了，谁让你把老子关到这里边来的？啊，你还想借他们的手打死我，是吧？
1: 我是奉命行事。
0: 奉命行事。老潘，别等爷出去，出去爷一定找你算账。
2: 你还想出去呀？军座在刑场上等着看你的人头落地呢。
0: 怎么着？你还真敢杀老子？
1: 不是我敢杀你，是军座要杀你。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3: 报告，军座，西直门外学生还在聚集，但宪兵团仍然按兵不动。
4: 怎么，军座的命令，我的命令都不管用吗？
3: 庞天德就在监狱外，他说他负起一切责任，他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来换邱三奇。
5: 他的脑袋值几个钱？宪兵团又不是江湖帮派，脑袋可以随便换吗？
3: 外面还来了两个日本人，说要参观监狱。
5: 他们哪是来参观监狱，他们是来看我怎么杀邱三奇的。
6: 老罗，我正要去找你，听说西直门外又有游行了。
7: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不是学联组织的，而且打的都是反宋者元的二十九军的旗号。我们怀疑这是敌人的阴谋，就是想浑水摸鱼，挑起北平学生和二十九军之间的矛盾。
6: 我们一定得揭露敌人的阴谋，绝不能上敌人的当。
7: 你说的对，但是宋哲元好像已经受了影响，他抓住了你哥哥，并且马上要枪毙。
6: 说什么要枪毙我哥？
7: 这都是日本人策划的，就是想借宋哲元的手来除掉你哥。
6: 我得赶快去啊，我得救我哥，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庞参谋长，我已经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军座了，但是没有用，邱三吉已经送上刑场了。
1: 兄弟，再帮个忙，转告军座，就说我们愿意用两个人的脑袋换换邱团长。
0: 你们已经违背军令，军座已经发怒，你们赶紧起来回去吧。
2: 军座不答应我们，我们就不起来。
3: 想什么呢？最后再看一眼蓝天白云。
4: 得了吧，冷潘，我是在想，上次你去怡红院连钱都没给，还是老子帮你垫上的。
3: 不都到这时候你还能想起这事儿？哎，我真是服了你了。我
4: 怎么能不想啊？

那你就到地狱里去后悔吧。哎，由我来对你执行枪决，你是不是不服啊？你觉得呢？是君主要杀你，我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好吧，送你上路。

0: 那你们就在这跪着吧，等会儿枪声一响，邱三奇的脑袋就落地了。
1: 快了，日本人都进去了，团座的脑袋他真保不住了。
2: 不行，我们得进去。
1: 等我。
3: 预备，
2: 陈小刘人。
4: 站开一下啊，我们有两条命还还不行吗？团座，
3: 谁说不行了？
1: 军座，
5: 军座，
3: 怎么样？死的滋味好受吗？
5: 不好受。我刚刚快尿裤子了。
3: 给他松绑。
1: 是。
3: 以后还敢不敢抗命不从了？
5: 回军座，以后再也不敢了。军总，我从来没有抗过命，
3: 还敢争辩？我告诉你，现在西直门外又有学生在闹事，我命令你即刻带兵前去驱离镇压，这是我给你的一次机会。你要是再阳奉阴违抗命不从，我能再杀你一次。
5: 是，军总。老庞，
6: 报，
5: 集合队伍去西直门。
6: 是。
7: 宋军长，您不是要枪毙他吗？怎么又把他给放了？
3: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已经杀过他了，你没看见？
7: 这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2: 哥，你没事吧？
5: 没事了，阎王殿里走了一遭，说实话死也挺可怕的。老庞，
1: 到。
5: 军座说让咱们镇压西直门游行，那边怎么回事？
1: 嗨，又有学生聚众闹事儿，而且打出了反二十九军、反军座的旗号，军座特别恼火，让我们前去镇压，可是你不在啊，我们就没去。这不过来给你请命来了。
5: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1: 没事就好。谢啥？
5: 行了，傻妹子，你先回家吧，我没事了。哎，对了，别告诉老爷子。
2: 我知道了，哥，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5: 嗯，去吧。嗯。
1: 哎，团座
5: 啊，
1: 有点奇怪啊，咱们说去西直门，你妹妹怎么没反应啊？
5: 嗨，你想她能有什么反应？走吧，咱们去西直门。
1: 是。
2: 等一下，你真的要去镇压学生？
5: 你刚才没听见军座下的命令啊？我现在有几个脑袋抗命啊？
2: 可本来你是清白的，这么一来你不就成了刽子手了吗？
5: 哎呦，那是因为你没死过，你不知道死的滋味，打死我也不想再回去了。老庞，
1: 到。
5: 走。
1: 是。

0: 这是骗局。宋哲元欺骗了我们，他根本就不想杀邱三奇。他抓到了邱三奇，把他押到刑场就算交了差。
1: 可恶，这个人越来越难对付了，当初就不应该让他留在华北。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今天的学生运动已经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你刚才说宋哲元让邱三奇去了西直门？
2: 是，要他戴罪立功，镇压那里的学生。
0: 坏了，西直门是我们组织的人，赶快通知你们让他们撤了。要是让邱三奇抓住把柄，那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2: 是，
1: 将军，您是不是多虑了？邱三奇向来阳奉阴违，他不见得会去镇压学生。
0: 你不懂，这个人太狡猾了。要是他和共产党有勾结，那我们的把戏就会被拆穿。
1: 现在该怎么办，将军？
3: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压，从上往下压。
0: 你现在跟我去北平军分会面见何应钦，我要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4: 团座，陆副官没跟来，他似乎很生气呀。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说西直门那些人都是打着反军座反二十九军的旗号。
4: 没错，要不军座那么恼火呢？
5: 那你怎么不直接下令镇压了？
4: 陆副官拦着不让。再说我想了，你要是在肯定也不会同意，是吧？
5: 这不是激化矛盾吗？还好军座清醒，要不然我脑袋就没了。老婆，我不是怪你，好多事你不明白，慢慢的就知道了。西直门闹事的就是这帮人。
4: 没错，你看他们打的标语和旗号就是他们。哎，他们好像要散。
5: 不好，有人走漏了消息，他们要跑。鸡队停留，
6: 抓住他们，
7: 跑！
4: 后面跟上，
6: 别他们跑了，都快点，
8: 快走啊！
6: 站住！再不让老子开枪了！哎呀，你让开！
9: 邱团长，
6: 你让开！
9: 不能这样，他是学生。
6: 他不是学生，他是个冒牌货。
9: 谁信你的话？不可能！
5: 人都抓到吗？
4: 没抓到。这帮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
10: 我逮着两只鞋，我看了，日本产的。
5: 你逮着两只鞋管什么用啊？爷要的是活人，活人才是证据。
9: 你怀疑他们是日本人冒充的？
5: 坏了，大事了！
11: 三奇兄弟，
5: 哟，马兄，
11: 别沮丧啊！
5: 什么时候把你给吹过来了？
11: 我呀，给你带礼物来了。
5: 礼物？
11: 带过来。我看你啊，一路狂追。顺手就帮你把他给抓了。
5: 你是学生？
11: 问你话呢。
5: 哎，行，我来。毕副官，
12: 走，
5: 把他给扒了。
12: 是。
5: 哎呦，原来你是日本浪人呐！
12: 我是日本人，我是土肥原将军的手下，你们不能抓我！
5: 哼什么？哦。他说他是土肥原的手下，咱们不能抓他，嘿，是吧？老子抓的就是你，老庞，
4: 到。

0: 爷爷，我猜十有八九是何长官的。
1: 土肥原去见了他，听说气焰很嚣张，他指责您阳奉阴违，纵容学生和共产党。
0: 还是那一套，拿何长官来逼我，我偏不理他。哎，可是我听说，关外
1: 的日军调动频繁，华北的日军也是蠢蠢欲动。
2: 软硬兼施，还是吓唬那套，我就不信他真敢开战。可是学生闹事也让我们很被动，尤其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了我们。报告，
3: 进来。
2: 军座，秦副军长，报告军座，西镇文那边已经搞定了，我把闹事者的头带来了，带进来。 军座，请看。

0: 是个日本人，
1: 是土肥原的人。这次西直门的游行就是土肥原策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浑水摸鱼，把您和二十九军拖下水，借您的手来镇压学生运动。军座，我来请示这个人怎么处置。
0: 把口供留下，人送还给土肥原，看他怎么解释。
2: 是。
3: 果然是个阴谋啊，土肥原是想一箭双雕，还是军座有先见之明啊。现在我才知道您为什么不杀邱三奇，让他去西直门的原因。您是一举两得。
0: 我不是个神仙。
1: 报告。
0: 进来。
4: 军座，外面来了十几个请愿的学生，还带来了血书，说一定要见您。
0: 坚决拥护二十九军抗日，视作二十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6: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5: 武装起来保卫华北！
6: 武装起来保卫华北！
5: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6: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5: 支持宋军长！
6: 支持宋军长！
5: 同学们，我们进去向宋军长请愿。
3: 晚了，这是聚众闹事，都闹到这儿来了。军座，我们得赶紧镇压。
1: 哎，不能这样，他们都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你要是镇压了，那北平的老百姓不得寒心啊，土肥原不得偷着乐呀。
3: 这一定是共产党在操纵，肯定是共产党所为。
1: 哎呀，秦副军长，别什么事都往共产党脑袋上扣，共产党要不是反对军座，那些学生不就是想抗日吗？军座，我觉得您不如趁此机会把您的想法告诉大家。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见见他们？
1: 是。

0: 将军，宋哲元把袁田送回来了，您看怎么处理？
1: 先送他去满洲。这个人给我闯了大祸，让关东军来处理他。
0: 我刚才问过袁田，他本来已经逃脱了，可落到了马汉山手里。马汉山把他交给了邱三奇，邱三奇当场揭穿他。邱三奇太可恶了，我们被他反咬了一口。
1: 我刚才去了何应钦那儿，让他给宋哲元打电话，可宋就是不接。原来他已经拿到了我的把柄，现在又把人送回来，这让我无比被动。我还不知道怎么向军部解释。
0: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我看都和邱三奇有关。此人真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呢。
1: 他活不了多久了。既然宋哲元想保他，那就连他一块拉下马。
2: 将军，我刚刚得到消息，北平的学生代表到了南院见宋哲元。
1: 宋哲元见他们了吗？
2: 见了，不光见了，还发表了讲话，对北平学生的行为表示了赞同和支持，还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释放被抓起来的学生，并保证以后不再抓捕这些反日的学生。
1: 这简直太大胆了，他这样公开表态，就不怕南京指责吗？
2: 在北平发生的事件已经得到全中国的响应，刚刚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了讲话，他对民众的反日行为首次没有提出反对，看来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 蒋介石的态度是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好惹的。你速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即刻增强兵力，要用武力压服他们。
2: 宋哲元在讲话中态度十分强硬，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他本人和29军将奋起反抗，不惜一战。将军，北平的事件已经在中国燎起大火了。

0: 笨的不怕，武的也不怕，我们该怎么办？土肥原，这个日本在华最大特务，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茫然。
1: 这军座真是让人兴奋，我老庞好久没这么开心过。<笑>
2: 那你去弄瓶酒，咱哥俩今晚好好喝他一顿。
1: 我那是二锅头，今天晚上不醉不休。
2: 邱团长，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到屋里来吧。

0: 去吧，他这心里不定多烦呢。
1: 那你先把那酒备上，我一会儿就来，啊。

0: 今天的事我错了，我向你赔个罪。
1: 嗨，这事儿啊我早就忘了，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啊。没事，
0: 我都没有忘。你曾经跟我打过赌，还记得输赢是什么吗？
1: 啊，嗨，那是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0: 所谓的开玩笑，不过是男人的掩饰。如果玩笑话被我拒绝，你不会损了面子。如果把你的玩笑话当了真，不就随了你的心愿了？
1: 不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吧，要不然咱喝酒，要不然咱打牌，咱猜拳，咱玩别的，行不行？
0: 你以前跟那么多女人在一起，也是这样吗？
1: 没懂。

0: 说你要怎么样啊？
1: 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这一看太不信任了，
2: 真是丁的，
1: 还想怎么着啊？
2: 别让他们再吵我。
1: 啊，你说怎么样啊？我就爱唱戏，我喜欢。
2: 你听见了吧？这俩女人叽叽喳喳，吵个没完没了。我这家快成鸟窝了。
3: 吵什么呢？
1: 到一边歇着去吧。你才到一边歇着去，懒得跟你说。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3: 太不像话了！我上去制止他们。
2: 哦，
1: 有完没完了？
2: 坐椅子，让他们吵去。
1: 回你的屋待着去吧。
4: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说了，能怎么着啊？
2: 我听说你哥让宋哲言抓起来了。
3: 早放出来了。我哥后来在西直门抓到了土匪人的证据，日本人这下难过了。
5: 信箱里有您一封信。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7: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8: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7: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8: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9: 我不同意。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你终于回来了，看这个。这怎么回事？昨晚有人送来的。老爷子呢？
1: 日军司令梅金要调回日本，在六国饭店举行送别宴，非要爹去。爹不愿意去，他们就派人强行拉爹上汽车。小飞燕和小貂蝉也跟着去了。哥，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您摆着宰相啊！我得去趟六国饭店。
1: 可你去有用吗？会不会把你也连累了？
0: 我要是不去，老爷子的性命就真危险了。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那些同学都被救出来了吗？告诉他们，日本人要报复，尤其是那个姓余的，能躲就躲起来。
1: 难道老余有危险了？
0: 余，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懂吗？
1: 我知道了。哥，你小心点儿。
0: 鸡嘴，走。
2: 对不起，大帅，美金司令是真心的想跟您话别，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3: 我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走不走的关我什么事儿？
4: 大帅啊，咱们既然来了，就应付一下了事儿呗。
3: 哼，应付？那也没有像咱们这样强赶鸭子上架的吧？

0: 停车！赶紧停车！哎，你下去告诉他们，把人都散了。标语撤掉，人不散，标语不撤，我不下车。
1: 这个大帅，我们可都是一片真心呐！
0: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如果非要我下车也可以，你可以派兵把我压下去。
1: 好的，大帅，我这就去向将军报告，这就去。

0: 你自己。邱大帅为什么不下车？
1: 他来了，现在就在车上。但是他要我们把这些记者和标语都撤了，否则的话，他是不会下车的。
0: 这个老狐狸，他嗅出什么来了？
2: 大帅啊，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3: 看见了吗？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如果这会儿我下车的话，明天全北平就知道了我跟日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哼，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个什么了？
2: 这么说，这日本人可够狡猾的呀。
3: 很多人都是这么下的水，开始是无知，后来无奈，再后来是无法，最后呢是无用，整个人就废了，就成了日本人手里提着的那个木偶了。
2: 要是这样的话，不如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4: 哎呦，姐姐，你看前面这个架势，咱们走得了吗？
3: 走不了怎么着？他能把我怎么样？
5: 在我面前他摆什么臭架子？你们去几个人看他下不下来。
6: 是。
0: 不，不能这样，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我们强把他拉来的，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我们自己做的套就把我们自己给套住了。你去再去请他。
6: 是。
5: 对一个过气的军阀，我们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的吗？
0: 这不是低三下四，他收到了那个犬字，只要他下了车，他就活不过今晚。
5: 你说的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想为他的死事先造个舆论，
0: 所以才要你出面。只要你和他握了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将军，大帅说不答应他的条件，他死也不肯下车，
5: 派人强行把他拉下车。这些记者都是我们的人，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0: 不，我们亲自去。只要他下了车，就不得不和我们握手。
7: 团座，你看前面。
8: 鸡贼，加快速度，朝我爹那辆车撞过去。
7: 不是，大帅不是在里面的吗？
8: 老子叫你撞你就撞，废什么话呀？快点，要不来不及了。
9: 小兔崽子，烟进到屁股里了，想害死老子？
7: 不是，这车刹车失灵了。
10: 我说你怎么开车的啊？
11: 这怎么能
10: 把车撞坏了？
8: 你没事吧？
10: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啊，你要是……
2: 哎呦，
8: 哟，二妈，您这还怀着孩子呢？这可是我弟，你可真得小心点。
11: 我也不是故意。
2: 哎呦，哎呦，
8: 怎么了？
2: 啊？肚子疼。
8: 哎呦。可了不得了，
9: 鸡仔！
8: 我告诉你，我二妈跟我亲弟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不把你的鸡头给剁下来！
10: 你以后开车注意。
9: 狗屁！快点
8: 陪老爷子二妈上协和医院，要是来不及，我把你狗皮给你削了！哎，快点，
10: 快去，开车吧！
8: 快点，上医院。
2: 哎，要不这样吧，姐姐，我陪你去医院，大帅可以留在这儿。
8: 放屁！
9: 江子直接说，
8: 我的亲骨肉，我不去哪行啊？开车，开车，开车！兔崽子怎么开的车啊？
7: 不是，这车坏了，团座，刹车坏了。
9: 刹车坏了，你不会躲呀？
0: 周三七，你很会玩啊！当着我们的面，就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8: 哎呦，将军，我哪会演戏呀？你看，您才是好。

0: 我说过，只要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敬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1: 老子又不是小屁孩，凭两句话就能把我给吓住。

0: 到了绝境了，本来计划周密被邱三七给搅了，弄得将军很没面子，正恼火呢。将军，朕息怒，
1: 我能息怒吗？
0: 当着梅晋司令官和众多媒体，我的脸面丢尽了，当众耍了我，这是奇耻大辱！
2: 梅晋司令官本来对北平就很不满意，回到东京再向军部报告，我的脸面往哪儿搁？你们说我怎么办？
3: 邱三七，我要你的脑袋！
0: 将军，
2: 三七确实太嚣张了，
0: 居然口出狂言要和将军走着瞧。邱三七这个小流氓，我容忍他太久了，结果给我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
2: 公然向我挑战，我告诉你们，我拿得下蒋介石，拿得下何应钦，我就不信拿不下他。
0: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将军要冷静，无需为他这样大动肝火。小人物，嗯，就是这个小人物让我无比难受啊！
2: 将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0: 安源计划，一两天之内。 我先去邱福林的人头，然后要宋哲言给我一个交代，我要把北平的反日浪潮压下去。可是邱福林他没有上当，这招管用吗？笨蛋，现场记者都是日本人，咱们写不是就我们说了算吗？这件事情你去办，马上去办。
4: 是。
0: 第二件，对共产党必须收网了。姓罗的抓不到，我不要了，我要那个姓于的。我听说那个姓于的被保释出去了。
4: 是的，宋哲元把监狱里的人全都放了，可恨。
0: 杀了他，手段越残忍越好。还有那个邱语嫣，把他弄到妓院去。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接下来就是邱三奇了，他自以为聪明，拿到了很多把柄。我还是那句话，凡是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谁没有好下场？他的末日已经到了。
5: 鸡贼。
6: 我刚才那么骂你，你别介意啊。嗨，
7: 我知道你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没事儿。哟，这不是军座的侍卫吗？军座来了。应该是啊，军座知道的这么快，团子你赶紧去吧。嗯。
6: 以前你们这个团部弄得跟鸡窝似的，怎么突然间收拾的这么干净？嗯。
8: 报告军座，我们团座说了。
5: 以前那样做是为了掩耳目，现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报告军座，因为现在是刺刀见红，真刀真枪玩命的时候。您心里比我清楚，原来是一滩死水，被一块石头给打破了。
6: 你是指学生运动？ 我刚听说你在六国饭店把土肥原给整了，
5: 军座，您请坐。

0: 这个字你知道吗？谁拿到这个字，谁就一定会死。我们家老爷子也拿到了这个字，然后就被弄到六国饭店。如果我不去把这个局给搅了，我估计这两天我们老爷子就会出事儿，然后日本人就会根据这个大做文章。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犬子是日本人搞的？
0: 嗯。
1: 以前的胡白二人和龙飞都是日本人杀的，你可别忘了，他们可是亲日派。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们？
0: 请君座仔细想一想，他们死了之后，日本人都得到了什么？
1: 你是说这是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日本人在得到和美协定之后，就把老蒋的部队赶出了华北。说实话，在这点上，我心中早有疑团。可是，齐宪元得的这个犬子，他没死。你也是。
0: 回军座。齐宪元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更何况他死了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我拿到这个字，是马汉山故弄玄虚。他本来想借刀杀人，没想到自己也反被利用了。
1: 怎么说你早看出来了？
0: 我就龙飞事件点过土肥原，当时我就看出来了，他是做贼心虚。
1: 既然你早看出来了，为什么到现在才挑明？
0: 回军座，土肥原危害华北，日军侵华的罪魁祸首，我要扳倒他。
2: 将军，这是报社拟好的文章，请您过目。可惜就是没照片。
3: 嗯，很好，有这个就足够了，没有照片也没关系。除了日本的报纸，也送几份给中国人办的报社，这才叫舆论，这才让人看不出来。
2: 可是，这样一来，邱三奇很快就会知道。
3: 他知道怎么了？嗯，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要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你要扳倒土肥原？
4: 报告军座，团座早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就凭他？你别忘了，他土肥原是在华最大的日本特务头子，你怎么扳倒他？
0: 就用这个，刚才在六国饭店给土肥原撂下话，我要和他走着瞧。我当时看他脸都绿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就是要激怒他。
1: 激怒他又怎么样？
0: 人被激怒了，就不会那么冷静，就会更容易掉进我给他设计好的陷阱，也会更容易让我抓到他的把柄。
1: 这地上的陷阱就是他的把柄。你告诉我，你怎么拿到他的把柄？
4: 哎，宪兵团团部，我是庞天德。好，明白，我会转告他。团座，是马汉山来的电话，他说明天日本人会在各大报刊刊登一条新闻，说的是大帅和日本人在六国饭店门口会晤的事情，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打电话通知你。
1: 看见没有，他土肥原不是吃素的，你还没跑，他爪子就伸过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5: 哎，雨燕，

0: 陆小姐，
1: 我刚在六国饭店门口看到你父亲，他现在没事了吧？
0: 还好我哥及时赶到，派人把他送回了家，他没事。
1: 那就好，但你要小心，听说有人给他送了那个犬子。
0: 是啊，我正为这事担心呢。
1: 我告诉你，这是个阴谋。129运动掀起了抗日浪潮，日本人要报复，就拿你父亲开刀。你哥搅了这个阴谋，土肥原心狠手辣，所以你父亲和你哥都会有危险。
0: 那怎么办啊？
1: 这个情况你赶紧告诉老爷。这样吧，今天晚上8点我在北海公园的回廊等你们，我们一起开个会，商量应对的策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好的，我这就通知老袁。
1: 如果老罗能来更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8点钟见。小心。

0: 你故意激怒土肥原，让他失去判断力，从而露出破绽，这是一招险棋啊，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明白我的意思吗？
1: 请军座放心，不过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将请军座和各界人士抓住这个机会，一起口诛笔伐。军座，毕竟我只是个小人物，您说出话，分量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当然。 能除掉这只鸡，也是好事，也是华北人民的心愿。
1: 军座，2天之内我肯定给您个喜讯。
0: 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敬礼。

0: 结果就撞了邱三奇开车带的一个电影女明星，俩人在车上亲热，结果就撞了邱三奇的父亲邱大帅的车。邱大帅当场就火了，还有一个怀孕的姨太太差点就流了产，已经紧急送往医院。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就说这邱大帅当场就怒斥了邱三奇，还抽了那女明星一耳光。
1: 哎呦，谭总，您这不是瞎编乱造吗？
2: 旭日本人瞎编乱造就不许咱们瞎编乱造啊。这篇文章出来呀，有两个效果，一个是证明老爷子压根儿就没见过日本人，还有一个父子反目，里边还有点明星的事儿，这市民的眼光啊就都关注到这点上来了，就没人在乎日本人那点破事儿了，懂吗？
1: 谭总，这招是不是有点忒下作了？
0: 你知道流氓最怕什么吗？
2: 流氓怕什么呀？
0: 怕小人啊。 立正，敬礼。
1: 军座，您看看这个，这个邱三奇搞得太不像话了。
2: 晚报都出来了，这事儿我知道。他土肥原搞了。

0: 慰问邱大帅的标语，敲锣打鼓，满城周游，都跑到宣武门前门那边去了。
1: 日本的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在东城，大帅府也在东城，他们跑到南城宣传什么呀？看来这土肥原反应真快，这是霸王硬上弓，非要拉大帅下水不可。
0: 我们怎么办？
1: 对付土肥原这个大流氓，我相信他邱三奇有办法。
2: 这帮王八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非要把大帅拉下水。潘座，你怎么不着急呀？
3: 我着什么急呀？是土肥原急了，非要把脸往老爷子屁股上贴。慰问车祸有什么慰问的吗？这不明摆着公开庆祝了吗？
2: 哼，对呀。
3: 老庞，土肥原被咱们弄得乱了阵脚了，狗急跳墙，你先回团部吧，我得回家一趟，有点事要跟老爷子说说。
4: 雨，
5: 老雨，刚才有人跟踪我，我把他甩掉才过来的，对不起啊。
4: 没关系，不过突然有人跟踪你，是什么人？
5: 我想是日本特务。老于，海岩让我来找您，约您今晚8点在北海公园老地方见。
4: 哦，我很久没和他联系，他说有什么事吗？
5: 是关于我爹，日本人想对我爹下手，把他强拉去六国饭店，被我哥识破了。海燕说敌人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对策，最好老罗也能来。
4: 老罗去西安了，蒋介石不顾全国抗日形势倒行逆施，正在布置对陕北红军的围剿，那边的形势很严峻。好吧，今晚8点我准时到北海公园。
2: 老于，
6: 开始了。
4: 好，于言，你刚才跟我说这些你哥知道吗？
5: 这是党的秘密，我怎么能让他知道呢？
4: 好吧，刚才日本人在街上敲锣打鼓招摇过市，要到你家慰问你爹，我看这是个阴谋。你哥已经回家了，你也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5: 日本人真是不死心，我现在就回去。
4: 好，路上小心点。
7: 哎呦，全都是补品啊，你看看，连婴儿奶粉都送过来了，哎，这日本人啊，还真是够贴心的呀！
8: 哼，算了吧。你看这上面写的，昭和6年，都4、5年前的东西了，谁敢吃啊？我就说嘛，这日本人是不可能安什么好心的。
7: 姐姐啊。我觉得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那天六国饭店门口，你说肚子疼要流产，怎么一离开那儿就没事儿了？还有前几次你怀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8: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是在质问我呀？啊，哼，
9: 老太太小点声啊，老爷和少爷在上面说事儿呢。

0: 说什么呀？啊，我们去听听吧。
1: 哎，三太太，别去，他们在说那个女明星的事儿。大帅发话了，谁要去偷听就打断谁的腿。
0: 哟，这么厉害呢？我散散心去。
2: 这么冷的天儿，去哪儿散呢？我看还是去我的房间打打牌吧。走吧。
3: 小日本这是硬要造成您亲日的形象，然后就好派人暗杀您了。
4: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那么容易。这是要再造一个胡白事件，以此要挟老蒋，好把抗日的风潮压下去。
3: 这个阴谋我已经当着土肥圆的面当场戳穿了，按理说他应该收手的，可他不，偏要一意孤行，还嚣张到了极点。
4: 这么说你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了？
3: 我这也是被逼的。这个祸害你不除了他，他就要除了你。
4: 那你想怎么办？
3: 那个杀手已经扫了帖子，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做了前戏，估计在这几天他们就有可能动手。我已经做好了布置，要抓那个杀手就是有一件事。爹，我不放心您的安全，要不我找个地儿您先避避。
4: 用不着，我心里有数。
3: 爹，您可不能冒险，那个杀手他不是一般人，龙飞他都能杀了，您说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印，
4: 当年那么多军阀想要我的命，派出了那么多武艺高强的杀手，我怎么样，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杀我的那颗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3: 可是我不放心。
4: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能揭露日本人的阴谋，把土肥圆扳倒，这是你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大事。
3: 爹，那这几天您一定要小心。
5: 狗屁，我爹和我哥都在屋里吗？
1: 在，老爷和少爷在说话，外人不让进。
5: 我是外人吗？你让开，让我进去。
1: 对不起小姐，这是大帅吩咐的。
5: 我爹和我哥我都不能见，你狗眼看人低吗？
3: 语言，你吵什么吵啊？我跟爹在里边瞎聊聊天。
5: 瞎聊天？餐厅里那些东西是日本人送来的吧？你怎么收下了？
3: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这边说话。你回来干什么呀？
5: 奇怪了，这是我家，你问我回来干什么？就问那事儿。
3: 那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你现在就给我回学校去，这一两天都别回来了。
5: 为什么？
3: 这不是有个女明星要进屋吗？我不想让你见着她。
5: 晚报说你搞了个女明星，是真的？陆萧真可怜，我能看出他对你的感情。
3: 嗯，
5: 我早就警告过他，你是个花心大萝卜。你就不怕伤透他的心吗？
3: 我不就这副德行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5: 我就恨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负责任。你甩了他，我找他去。
3: 哎哎，他不在宪兵团，你找不着他。
5: 他早就和我约好了，今晚北海公园见，他会等我们的。
6: 等一会儿，你们全部埋伏在公园的回廊周围，等共党那个老鱼和邱雨嫣到来，看见老鱼就开枪打死他，把邱雨嫣抓起来弄到翠绿楼，今晚他就归你们了，明白吗？
7: 明白了。

0: 行动要快，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准备出发。
1: 等一下。今晚的行动全都换上这身军装。
0: 这是宪兵团的服装。将军，这是
1: 击毙共产党是宪兵团所为，我们不要这个功劳，把功劳还给他们。事成之后，我还要给邱三奇一个大大的奖赏，让他自己把这颗苦果吞下去。
0: 明白了，将军。
1: 那就行动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是，将军。

0: 忍就是不忍，这是日本武士道的精髓。和国民党打交道，你就得吃透它。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宫本他们换上宪兵团的军装吗？
1: 我知道，那是为了把杀共产党的事栽赃给秋三旗。
0: 所以啊，共产党就要报复，杀了邱福林，不光是因为他亲日，还因为要报仇，然后我就可以站出来主持公道，问罪蒋介石和宋哲元，他们就得答应我提出的条件。哦，时间到了，你去看看宫本那边应该得手了。
1: 明白了，将军。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

0: 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

0: 奔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

0: 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停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这车啊，是给我爸。

0: 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4: 关键是自在，
3: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9: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10: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9: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10: 我不同意。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你们不要再来了！
1: 走。
2: 鸡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攻击宪兵团的人啊？
0: 他们不是宪兵团的，他们是日本人。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化妆成宪兵团的，埋伏在这儿，要杀你们。团头就在前面屋里呢，咱们过去吧。
2: 我哥他也来了。
0: 他要是不来，可能你们早就没命了。走吧。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4: 哎呦，我在这儿。老实点儿。
5: 是谁呀？
6: 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宫本。
5: 哟，哼，挺牛气啊！你想干什么呀？啊？穿着我们的军装杀人，然后再嫁祸给我，是吧？
6: 我要杀的是共产党，你耍诈反而杀了我的人。
5: 放他娘的狗屁！你也不看看你在什么地方，这是你们日本人的地盘吗？
6: 你既然知道我是日本人，你就该清楚杀我的人和扣留我的后果。
5: 冒充中国军人伏击中国人，你知罪吗？
6: 我是奉将军命令行事，有什么罪你去问将军好了。
5: 想搬出后台来吓唬？鸡贼
0: 在，
5: 把他押到南院军部，交军座处理。
0: 是，走。
6: 邱三奇，将军不会放过你，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再叫我现在把你放了。
2: 哥，谢谢你。
5: 你呀，老不听我的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好坏都分不清楚。
7: 原来你早就有所准备，我们还真没看出来。
5: 都让你们看出来，日本人不也看出来了吗？你们先别走，这事儿还没完呢，一会儿你们还得给我当个证人。
2: 当证人什么意思啊？
8: 将军，刚才北海公园里面传来枪声，似乎还很激烈。
9: 这就说明他们得手了。
8: 可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报告，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9: 邱三奇的宪兵团有什么反应？
8: 庞天德亲自带兵朝北海公园赶去了。
9: 那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得手以后自然会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你现在马上放出风去，就说宪兵团杀死了共产党，一会儿我再给秦绍文打个电话道贺。
8: 我明白了。
9: 前戏演完了，正戏就要开场了。

0: 怎么样？
1: 六桶。
0: 打了。
1: 嗯。
0: 哎呀，六桶！哎呀，我一张。嘿，想什么来什么。得嘞，10000。
1: 吃一张。
2: 姐姐，
0: 那你还吃它干嘛？
2: 作为你的下家，可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怎么没见你喂过牌呀？三万。
0: 我要我一张。哎，
2: 大帅。
0: 哎，
2: 你老眨巴眼干什么呀？
0: 啊？不，怎么了？
2: 你跟姐姐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0: 哎呦喂，想哪去了你？谁眨巴眼儿？我这摸牌呢，我这。走，嗯，不要。
2: 今天少爷来过，
0: 嗯，
2: 大帅，你给透个信儿呗。
0: 嗯，
2: 现在少爷又跟哪个女明星搞上了？哼，我觉得呀，这少爷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0: 嗯，
2: 各色各样的女人都玩过了，发财。
0: 啊，
1: 就等你这张牌了，来，大帅，你看。
0: 嘿，我就没打，369我都留着呢。
2: 不玩了，玩不起了。
0: 哎呦呵，我可困了，我得睡觉去了。
1: 别呀，再玩几把，
2: 不玩了。
1: 哎，大帅，来，
2: 我
1: 送
2: 你，
1: 慢点。嗯。
2: 大帅，
0: 嗯，
2: 要我陪你吗？
0: 你们俩消停点吧，啊，让我多活几年。
1: 大帅都累成这样了，还要你陪呀？

0: 我们走，你看，还真有脚印啊！白天让我弄的土管用了，朝我家方向去了。这人果然来了。马汉山他们靠得住吗？大帅不会有危险吧？
1: 老庞，悄悄摸过去，我要亲手逮着这个。

0: 一班警戒，二班到后院。
1: 老婆，快去看看我爹！
2: 快。

0: 我去看一下我爹，
1: 明白。

0: 爹，你没事吧？没事。人我抓着了，是陆骁，我看见了，
1: 那我去审他了。
0: 好好厚葬狗屁，
1: 明白了。

0: 告诉我，为什么？
1: 因为你杀了冷玉，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所以我就要向邱福林报仇雪恨。
2: 撒谎！
3: 日本人化妆成宪兵团，在北海公园伏击暗杀我，是你把时间地点告诉他们的，以此来嫁祸邱团长。你根本不是我们的人，是日本人的卧底。
1: 你没死。
4: 团座，你看

波恩普白玉环是你杀的，龙飞也是你杀的，你演的好戏，贼喊捉贼。

0: 土肥原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吧？
1: 我不认识什么土肥原，我就是陆骁。
0: 你还嘴硬？宫本已经被我抓住了，他什么都说。
2: 日本人，哼，
0: 一群稀松软蛋。把他先押回团部去。
3: 走。
0: 帮我看着，任何人不能随便离开。
4: 放心。
3: 明天上午九点以前，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离开。谁要是敢走漏了消息，也就要了他的脑袋。
5: 是。
6: 军座，秋三奇派人送来几个日本特务，全部穿着宪兵团的军装。他们是在北海公园伏击共产党的时候被秋三奇当场抓获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宫本，是土肥原的部下。
7: 人在什么地方？
6: 全都押在军法处，而且已经查明秋三奇的副官陆骁是个日本特工。他是在刺杀邱大帅的时候被抓获的，那个犬字就是他所为。之前的胡白被杀也是他干的。
7: 现在看来一切事情都要水落石出了。命令秋三奇连夜审讯那个女特工，我要拿到证据，揭露日本人的阴谋。这个土肥原在华北算是到头了。

0: 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情况怎么样？
0: 我听说里边死了人，邱三奇已经带人把宅子封锁了。
1: 明天又将是一个大新闻。
0: 可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而宫本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
1: 你听听外面的警笛声，这是全城戒严了，说明他们已经自己乱了阵脚。好，他们回不来，这很正常。邱公馆那边我就更不用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失手过。

你是日本人，是土肥原的人，是日本特务。说吧，你的真名叫什么？好，你不说我说，老子告诉你，在紫云观时你们主动想接近我，那四个道姑也是你们派的，其实真正的海燕早就已经被你们替换了，他已经死了吧，于是你就摇身一变变成了海燕，跟共党联络员接上了头。那四个道姑其实不是想杀我，是想替你除掉身边的共党联络员，而老子呢，就是一个诱饵。你们拿老子当诱饵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让你接近我，还有就是要看看我跟共党之间有没有关系。所以后来刘老头想救我，你们就开始怀疑起来，也顺水推舟让你接近了我，进入了宪兵团。可老子当宪兵团长是在和梅协定之后，你们早就策划好了，你天天在我面前高喊抗日，还公开表明你共党的身份，其实都是诱饵，都是想试探，对吧？你去天津，那哪是去救共党，那根本就是去抓共党。刚才老于还告诉我，每次他们聚会，只要有你出现，日本人就会跟着出现，所以他们也早就怀疑你了。

0: 说吧，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并不重要。天亮之后，土肥原将军会找你要人。其实，将军看错了你。哼，你真会演戏。学生运动，他们给我提供了假消息，土肥原将军才会失去了防范。我们都被你骗了，你跟共党肯定有勾结。
0: 你说我跟共党有勾结，拿出证据来
1: 啊。你让我查到你的证据，十个捏死了，将军不会让你活到今天。
2: 参座，我从南院回来了，我把宫本和跟着宫本那几个人都送到了军部军法处。
3: 军法处
2: 啊？
3: 怎么送那儿去了？
2: 这是秦市长的命令，怎么了？
3: 坏了，军法处的潘玉贵跟日本人私底下眉来眼去，我怕会走漏风声。
2: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现在怎么办？赶紧告诉团座吧。
3: 等会儿，团座正在审讯，等等再说。
1: 那天晚上，其实我想试探你，你跟任何女人都没有睡过觉。你去逛妓院、喝花酒，全都是装出来的。通过那天晚上，我彻底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迷惑将军。
0: 你只说对了一半。那天晚上，老子也彻底明白了，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1: 我不信，你刚才抓住了我，才知道我是谁的。
0: 笑话，你太低估老子的智商了。胡白的死，谁能做得到？你一个象棋子就能打下一只鸟来，北平城里边还有第二个人吗？其实你共党的身份早就公开了，日本人抓这个抓那个，可偏偏为什么不抓你啊？还有，听说过女共产党员像老子这种人主动投怀送抱的？
1: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曾经跟我打过赌的，所谓的开玩笑不过是男人的掩饰。你一直告诉我想睡女共党和女红军，原来都是在试探我。
0: 你总是言辞激烈，高喊抗日。
1: 如果谁要卖身求荣，当卖国贼，这把剑就不答应他。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吗？我就是共产党。
0: 而老子仔细想想，要是真照你这么做，最后得利的都是日本人。所以呢，后来好多事情，我也就采取了躲避的政策。
1: 既然如此，

0: 你就杀了我吧，
1: 将军。
2: 宋时军，这么晚打电话把我叫起来，出什么事了？
1: 出大事了，将军！我刚接到潘玉贵电。

0: 将军，情况不妙。
1: 这样一来，事情就大了，我们所有的把柄都被拿住，必是一场轩然大波。将军，我现在就带人去宪兵团，死活也要把人给抢出来。
2: 慌什么？你有多少人？去宪兵团就等于去送死。邱三奇会没有防备吗？
3: 我相信青子，青子是我们帝国培养多年的特工，我相信青子对帝国的忠诚。宪兵团不能去，但是要监视那里，我敢肯定他们不会把青子整夜都留在那儿的。这件事你去办。
1: 是，将军。
3: 事发突然，我们要理智，要冷静，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4: 你呀，又一次低估了我的智商。你杀了狗屁，你就是老子的仇人。那你觉得我会把到手的活证据这么轻易的毁掉吗？
5: 如果你不杀我，你一定会后悔的。明天天亮，土肥恩将军会找你算账。
6: 哼，不愧是日本人多年培养出来的特工，冷血。你杀了那么多的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5: 我也有没杀的人。你爹就在屋里，技不只要，我想杀他，凭你那几个伏兵，难道还能挡得了我？还有你妹妹邱雨嫣，我知道她是共产党，但都没对她下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不光是日本忠族，山本庆子。

0: 韩总，军座来电。鸡贼，谭总，把他先压下去。
1: 是，一会儿跟我们分开行动，悄悄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
0: 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吧。
0: 去，
1: 走吧。

0: 军座刚才来电怎么说呢？
1: 军座来电，土肥原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我估计是潘玉贵走漏的风声。
0: 这娘的潘玉贵！
3: 土肥原是他娘啊！
0: 走，老婆，
2: 对，
0: 我们去南院找军座。

0: 干嘛去？
1: 上早市买菜去。
0: 哎，慢点啊！
1: 辛苦啊，哥几个，
0: 早回来。
2: 团座，你说的还真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咱们。
3: 那咱们就从长安街绕到东直门，让他们好

0: 好欣赏一下北平的夜景。
1: 对，带他们多兜几圈，给鸡贼留好时间。他娘的，这帮日本人够猖狂的。
0: 这不叫猖狂，他们叫狗急跳墙。我这下就算掐住土肥圆的七寸了。
1: 今天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军座肯定得上报南京。我就怕有人又下软蛋。
0: 老蒋正在洛阳西岸正在布置西北剿共的事儿。你说的对，咱们得快刀斩乱麻。你看看后边那帮小兔崽子快熬不住了，要冲上来了。
1: 怎么办？

0: 事情的真相已经逐步明朗，这一切都是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对，你不用再解释了，再怎么解释，也掩盖不了他的罪行。可以啊，我可以跟你见面。行，六哥饭店，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
1: 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青司的电话，还在为土肥原开脱。南京方面的电报？
2: 是的。
1: 何长官怎么说？
2: 四个字：息事宁人。
1: 在铁的证据面前，还要我息事宁人，是不是又要下软蛋了？
2: 我收到电报之后，紧跟着打了个电话过去。何长官说，伪作正在洛阳布置剿共。这次集结了50万兵力，可是张学良、杨虎城一直动摇。伪作正在全力以赴处理此事，不让打扰他。
3: 他放屁！
1: 现在是抗日重要还是剿共重要？啊，你说的老蒋怎么那么喜欢打内战呢？啊，
3: 报
2: 进来。
3: 军座，秦副军长，
4: 犯人押到了吗？押到了，已经交给军法处了。军座，怎么了这是？
3: 南京方面还要我息事宁人，就知道南京硬不起来，好不容易有一次当爷的机会，又当孙子了，军座。
4: 再这么下去，日本人就该管您叫孙军长了。
3: 哎，邱三七，别没大没小的。
4: 他说的没错，日本人贼喊捉贼，铁证如山。我要是再退缩，怎么配得上中国军人这个名号？怎么向华北民众交代？
3: 他日本人真拿咱们当孙子了？军座说的对。
1: 我们现在退一步，那就是退10步，退100步，就是溃不成军。还是那句话，在华北我有处置权，南京如果不敢做主，咱们自己做主。
5: 军座，打算怎么办？
1: 把土肥原从华北赶出去，日本人对此事必须赔礼道歉。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0。

0: 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

0: 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0: 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

0: 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2: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3: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1: 我不同意。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之前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时，和宋军长也打过交道，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就不用客套了。我请你来，是想要回被你们误抓的宫本以及山本庆子。你们什么时候放人吧？你这话我好像听不懂啊。
1: 什么叫误抓？宋军长，看来是不想给我面子了。
0: 你知道扣押日本人的后果吗？
1: 不带这么玩的吧？军座当然知道后果了。

0: 等事情闹大了，全世界都会知道。到时候大家就问了，这日本人怎么能干出贼喊捉贼的事儿呢？后来再看，哦，原来这是个阴谋啊！啊，就这样把华北控制了。你刚才还说我是个小鬼，我看这才是小鬼干的事儿呢。
1: 你不过是个团长，这儿没你的事，你没发言权。
2: 你们穿着宪兵团的军装，把卧底派到他身边，怎么会没他的事儿？接着说。
1: 是。
0: 咱们还是要说这个后果。在全世界面前，你们的形象就算彻底完了。胡恩普白于环是你们忠实的走狗，可你们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们都给牺牲了。干得好，我看以后哪个中国人还敢跟你们当汉奸。
1: 够了。宋军长，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2: 我没什么条件，我今天来就是知会你们一声，今天下午4点我要召开记者会，公布此事。
1: 如果你这么做，我将命令华北所有日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
2: 我29军愿意奉陪。
3: 宋军长，请别激动。湘粤司令官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0: 打一见面就开始耍诈，现在屋里有这么多兵，又威胁又恐吓，怎么着，吓唬人啊？这就是我们的条件，你们要是不答应，下午我们就把真相公布出来，就等你们到下午4点。军座。

0: 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认输吗？可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真的把事件公布了怎么办？
1: 把这些内容马上发给军部，由他们来定。
2: 金总，刚才您编的那个记者会真把他们给镇住了？
1: 那不是编的。 如果他们不答应，那就是真的。笑什么？
0: 我是在笑土肥原在华北横行霸道了这么长时间，这回终于要栽了。
3: 行了，回南院。
4: 是。

这就是服软呐，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华从来没有过的。 知道我们这一次输在哪儿吗？这儿一个大意就让秋三七钻了空子。秋三七太可恨了，刚才在六国饭店就让湘粤司令官下不了台。我自己。

0: 种下的苦果，只有我自己把它吞下去了。后悔没有用。细想起来，我太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了，以为一个小流氓翻不起大浪来。记住，这个人一定要除掉，懂吗？
1: 是。
0: 青子被抓，这说明他已经察觉了青子的身份。可是青子却连他的半点把柄都没有抓到，这说明此人心知至深。他若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你把我的眼睛抠出来。
1: 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将军，董兴来电报了。

0: 东京调我去关外，接任十四师团长，并晋升中将。华北特务机关长由你接任。
1: 您这是升职了，将军，在下恭贺您。
0: 这哪里是升职？这是大本营对我的抚慰。东京还同意宋哲元的要求，要把驻滦县和张家口的两个旅团调回山海关，同时也同意约束特务机关的活动。
1: 有没有提到我们被扣的人？
2: 湘粤司令官刚才来了电话，宋哲元已经答应释放宫本和陆骁，
3: 也就是庆子，
2: 把他们交给我们来处置。
0: 我们输得很惨啊，给大日本帝国丢尽了脸面。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秋三七。宋世军，
1: 到。
0: 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的嘱托吗？
1: 记得，将军放心，我会要了他的脑袋。
0: 你有这个心，但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在走之前会再派一个人来，我想这个人才是要了他脑袋的人。
4: 日本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把两个旅团从关内调回了关外，土肥原也被调去了关外，接替他的叫松氏孝良，这个人你应该跟他打过交道。
5: 嗯，我知道他，跟土肥原比起来他可差远了。北平城终于有几天安宁日子了。
4: 这次你搬到了土肥原，出了一大祸害，你立了大功啊。
5: 可是这杀人凶手没被严惩，反而被放了，这心里憋屈。
4: 要想让日本人全面让步，那是不现实的，能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在这之前，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话的催我，就怕我给他们惹事儿。现在看到这个结果，连个屁都不放。
5: 哎，我们那位园长啊，不想说了。
6: 军座。刚刚接到电报，委座已经从洛阳到了西安，一同前往的有陈诚、朱绍良等一干大员。我听说西安的局势很不稳，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剿共很动摇。
4: 他老蒋也不看看眼下什么局面，抗日才是头等大事。换了我是张学良，我他妈也动摇。
6: 张学良也来了电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些名堂，您去看看吧。
4: 你先回去，这两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6: 啊。
4: 回去告诉老爷子，我抽空去看他。
7: 是，军座。

0: 你事后跟那个人谁呀？
1: 我哥给我安了个尾巴，他怕我出事儿，就派了个人跟着我，都烦死了。
0: 他这样做是对的。你哥已把审讯录像的情况告诉了我，我也向组织做了汇报，证实了陆骁是假冒的海燕。其实你哥早就向我们发出了警报，所以我们早有防范措施。
1: 我哥跟你们早有联系，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们党有各条秘密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你我也都是地下党，可是和他们相比，他们更难，担负的责任更重，所冒的危险也更大。
1: 你是说我哥？不可能，就他那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样。
0: 你不信，所以敌人也不信，这就叫智慧。陆骁在他身边这么久，用尽了各种方法试探，可就是抓不到他的把柄。他在敌人眼皮底下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啊！
1: 以前那么多巧合，原来都不是巧合。
0: 我把这些告诉你，就是让你心里有数。北平的129运动已经引起全国响应，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组织南下宣讲团。你和张开带支小分队去西安。
1: 我们什么时候去？
0: 就这两天。老罗也在西安。西安局势非常紧张，蒋介石大军云集，就要发动对红军的围剿，这是倒行逆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把党的抗日方针向各界各阶层进行宣传。
1: 我明白它的意义了，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2: 团座，坏了坏了！
3: 不是，你慌什么呀？
4: 日本人来了，那个新的日本头子叫松史的，就在团部里呢。
3: 松史你又不是没见过，他来你慌什么呀？
4: 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日本特派专员，我可连松史都怕他。
3: 特派专员
4: 啊？
3: 谁啊？
4: 哎呀，团座你自己看就知道，快去吧，团座，快！

0: 将军，请一路走好。我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知道，937的脑袋。
2: 我还会回来的，我会带着我强大的师团，回来征服整个华北。看见我，你很吃惊吗？你不是自命不凡吗？怎么会没想到？
3: 土肥圆这老畜生，临走了还给我来这么一手！哼，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我拟的共产党和亲共人士的名单，马上派兵，按这份名单逐个抓捕，立刻行动。
2: 你们不是有特务吗？干嘛不让他们去抓人？

0: 不去。
1: 你们提出的要求有一条，约束日本特工的行动，我们可是遵照执行的。况且对付共产党，我们之间是有和美协定的，你要破坏这些协定吗？
0: 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如果你不行动，那我就要行动了，但你别怪我事先没告诉你。
2: 哎，你说我这个后悔啊，当时啊该睡就应该把他给睡了，你说要把他给睡了，他会不会还这么狂啊？
1: 邱三奇，你少在我面前耍流氓。将军耍不过你，但我不吃你这一套。你行动不行动？
0: 老子兵都放假呢，怎么也得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1: 你别骗我了，我在这儿当过副官，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0: 那这么大的行动，老子怎么也得报告一下上面吧。
1: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知会了秦市长，他说了这件事情交给你办。现在是10点钟，我给你2个钟头做准备，到12点我还没看见你行动，那我们就要行动了。我们走。
3: 娘哎，这一见面就是杀招啊！
4: 来一个老妖精，又来一个小妖精，还是从老子肚子里爬出来的，把老子摸个门清，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5: 将军没看错人，你把他弄得暴跳如雷了。
1: 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
3: 团座，着急也没用啊，事情已经出了，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0: 老彭，你照名单查一下
3: 啊，
0: 咱把冯生透出去，让他们都跑了，咱就是抓人抓不着。
3: 没用，你没来的时候他已经撂下话了，再说了这招他用过，骗不了他。
0: 那咱就带着兵招摇过市，给他抓把空气回来。
3: 也没用，日本特务在后面盯着咱们呢，你这样蒙他们，回头找秦市长告咱们一状，不还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0: 我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啊？啊，难道以后咱们都要听他的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3: 不是团座，你日子不好过，那弟兄们更不好过了，还是想一个好的招吧。
0: 你说可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把我摸得门清。我得好好想一想，想出一招他想不到的。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庞，
3: 到。
0: 一会儿我得去趟台机场日本特务机关，我得去见他去。
3: 不是，他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找他去？
0: 对呀、啊。
3: 你疯了吧你？你干什么去？
0: 我得把没办的事儿办完了呀。
3: 不是，你们俩什么事儿没办完啊？
0: 你就请好吧，一会儿啊。你把翠绿楼给我抄了，咱俩分头行动。
3: 抄翠绿楼？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将军已经走了，他让把这间办公室留给你，也把他未了的心愿留给了你。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不会让将军失望的。刚才在宪兵团部，庆子就堵得裘三奇没话说，还是将军有远见，裘三奇这下遇到了可怕的对手。不过。
1: 我还有些疑惑，你是疑惑那份名单？将军在的时候，我怎么没给他，对吗？哼，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名单留在那儿，名单上的人我们应该监视起来。
1: 没必要。那名单上的人有真有假，我只是想逼他采取行动。共产党组织严密，连我都打不进去。他想抓人没那么容易。
0: 只要他办不到，我们日本特务机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活动。这样，无论他做不做，都陷入了死局。你果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 还有就是，我们不能放松对共产党的追捕。将军被迫离开北平，说到底还是因为共产党。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几个大学里，要加紧对那儿的渗透。
0: 我拟了一个全面捕杀共党的计划，请看。这个计划很周密，你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很深。不过，为什么没有邱雨嫣呢？
1: 他是个鱼饵，我要用它来钓鱼。
0: 将军之前听从你的建议，也一直用它做诱饵，可看来没什么效果。 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抓住了裘三奇的命门，这不更好吗？
1: 既然将军命我全权负责此事，就按我的执行吧。

0: 青子一上任就雷厉风行，他的计划我看可行。
1: 可是我有点疑惑，他对邱三奇步步紧逼，对邱家人却又很放任，以他的身手，那天晚上怎么会杀错人？他在邱三奇身边这么久，你说他会不会动了真情？
0: 他是将军亲手栽培的人，将军信任他，你不该无端怀疑他。
1: 可是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个中国人，还是让人不放心呢。
0: 宋景军，我警告你，他的身世只有将军和你我知道，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捅出去。川岛芳子不也是中国人吗？山本庆子就不能是第二个川岛芳子吗？
2: 我是庆子，向月司令。是，将军去满洲前已向我做了布置，我的行动计划很快会看到效果。是，我明白了。
1: 庆子小姐，我回来了。
2: 这次整个事件的失误是从你开始的，你本来已被贬去满洲，我把你要回来了，知道为什么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谢谢庆子小姐，这次我也害得你受苦，实在是对不起。
2: 从现在起你还是担任特务队长，刚才湘月司令打来电话，西安那边情况有些不正常，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和共产党勾结，联共反日。蒋介石虽然已经赶去，但我们仍要加以防范。宋哲元同情共产党，我们要采取措施。
1: 我听您的，庆子小姐怎么说，我就按您的吩咐去做。
2: 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邱三奇。

给他布了个死局，他是没法跳出来的。共产党的主要力量都在各个大学，学生们最近一直在闹罢课，过了12点你就带人去各大学抓人。

0: 宋哲元逼到台前，他就不得不表态。是，
1: 我懂了。但是如果那个邱三奇又跳出来怎么办？他跳出来怎么了？我可不怕他。谁怕谁呀？
2: 是你，你怎么闯进来了？你这又不是龙潭虎穴，就许你到我那团部去，就不许老子到你这儿来啊？
3: 邱三奇，你想干什么？
2: 老子来跟他睡呀，和他谈谈情，说说爱，一起共度良宵。你管着吗？
4: 你这什么意思？到了，给，谢谢。
5: 牛嫂，你们要去哪儿啊？哦，我们陪二太太出去散散步。我爹在忙，我过两天要出趟门，你帮我把衣服整理一下吧。好的，小姐，老爷呀正在屋里念叨你呢，你快去看看他吧。
4: 大冷天的，小姐要出远门，这要去哪儿啊？哎呦，姐姐，我那集你们先走吧。懒人就是屎尿多，牛嫂走。哎，
6: 爹，
4: 爹，你知道吗？土肥圆倒台了。
6: 哎，这不算什么新闻了。
4: 可这次可立了大功了。
6: 他真的很了不起。嗯，
4: 之前我真的是看错他了，我以为他是个花心大萝卜，没想到他是个铁金刚。哼哼，
6: 以前在我面前你可没少骂他，怎么着，狗熊变英雄了吧？
4: 情况不同了嘛。爹，我回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出趟远门。
6: 要去哪儿啊？
4: 这次我们的学生运动在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浪潮，我们组织了南下宣讲团，我要去西安，但是，他娘的，哪儿来的野猫这是？没事没事。
6: 爹，这哪有野猫啊？丫头，干嘛得跟你哥学着点儿，啊？
0: 学他那股子机灵劲儿，明白吗？邱三奇，你胆大包天，就不怕我打死你？
1: 我说你这一个个怎么都跟神经病似的？他是来找我的，把枪放下。都放下。说吧。
0: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爷是来告诉你，爷已经让庞天德带人把翠绿楼给抄了。爷知道那是你们的窝点，我也抄到了份名单，上面全是你们暗藏在北平的奸细。老庞现在正在行动，派人逐个把他们都监视起来。只要爷一下令，
1: 他就抓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别理他。你是想反制我，对不对？告诉你，没门儿。
0: 啊？那爷可就下令抓人了啊！你还别想让那些亲日派来绑他们，那名单爷看过，全是些地痞流氓。 平时就民愤很大，我告诉你，爷杀了他们，就是为民除害。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你别走，我让你办的事情，时间快到了。 等我抓完那些地痞流氓，爷再考虑一下吧。

0: 再说了，土肥原在的时候你不弄名单，现在弄了名单，你早干嘛去了？
1: 我早就料到你会推脱搪塞。宫本君，命令特务队立刻行动。
0: 是，特务队只要一出这大门，也就把你们那犬字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众，也看你们怎么收场。
1: 抓捕共党是按照和美协定来执行的，如果你不抓，只能我来抓。
0: 切，和美协定那都早过时了，甭拿那旧框框来框老子啊！告辞。
2: 等一下，你要怎样才肯放了翠绿楼那些人？
0: 你问他呀，一来老子就说了，只要他答应，老子立马就放人。
1: 邱三奇，你这个大流氓！

0: 流氓已经走了，和他比我算个什么呀，是吧？
1: 再见。
2: 翠绿楼是我们多年的联络点，这下损失大了。镜子，你应该答应他的。
3: 我答应他什么？在这办公室和他睡觉？
2: 你的身体是帝国的，为了帝国的利益，就算和他睡觉，那又能怎么样呢？
3: 他流氓，你们比他还不如，真无耻！

0: 秋爷，
1: 放座。
2: 嗯，
3: 别动，站好了。
2: 他给我塞个苍蝇，我就还他只死耗子。不过这个人啊，始终都是个麻烦。
1: 就是，他太了解咱们了。这祸患还是你自己惹的。
2: 老庞，你别说，我肠子都快悔青了。但她是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就好搞定。
1: 那可不一定啊，多少男人坏事儿，最后都坏在女人手上。
4: 不是，端端，秦市长刚才打电话，让您现在去他办公室。
2: 秦市长
4: 啊，
2: 他很少单独找我。他说什么事儿了吗？
4: 没说，就让您赶紧过去。
2: 走，
1: 团座，这些人怎么办？
0: 邱少爷，我
2: 把他们都关起来。
3: 是。
2: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就再等等，看他们后面还出什么招。
1: 明白。
2: 走。
1: 来，把他们全部带回去。
3: 走，
1: 走吧你，
3: 快走！快点！
5: 你看，这料子怎么样？
6: 去找些更好的料子。
5: 啊，好的，请您稍等。
7: 急把院子封锁了，我为了帮助庆子，于是我悄悄地杀了邱福林的奴才狗屁。
8: 原来狗屁是你杀

0: 怎么？难道我不应该杀他吗？
1: 一个奴才杀不杀的没关系，问题是我们筹划许久的刺杀行动，以庆子的身手居然没有刺杀成功。
0: 你的意思是？
1: 我心里有数，你不要再问了。还有什么消息吗？
0: 我刚偷听到一个消息，邱雨嫣要参加学生南下宣讲团去西安，这两天就要走。
1: 这是个重要情况，这个宣讲团一定是共产党组织的，你一旦得到他们的具体出发时间和地点就尽快通知我。
0: 是，我知道了。
2: 邱三奇，你来得很快，我原以为怎么着你也得拖上几个钟头。
3: 嗨，秦市长招呼我，那我哪敢怠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不是我找你，你的一个老相识找你。
3: 老相识？谁啊？
2: 进来吧。

0: 秋团长，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找你来是一起开个会。不是
1: 我从你那出来没多长时间啊，这么快就过来了？飞檐走壁来的。我听
0: 得懂你的意思，不要转移话题。我代表的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
1: 秦师长，我先来向你澄清一件事情。当初签订的和美协定还有效吗？这个肯定是无效了。秦师长，当初那个协定是怎么签的？是因为胡白被暗杀才签的。可这个他们是被谁暗杀的？这我不说，在座心里都清楚啊。
2: 您说这花儿连根儿都没了，花儿怎么还？是这个意思。邱团长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意思。那毕竟这协议还是签了，不能说撕就撕了呀。
1: 潘局长，屁股往哪边坐呢？
0: 潘局长说的没错，撕毁协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秦市长，您认为呢？
3: 我没说撕毁协议，我只说协议里边的一些条款不合时宜。是哪些条款？比如说反共防共。你们不准备执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0: 伪作现在就在西安布置剿共，在反共防共这一点上没有问题。那好，我拟了一份北平共党和亲共人士名单交给了邱团长，由他来抓捕。可他推三阻四，拒不执行，反而节外生枝。湘粤司令很是生气，后果很严重。
4: 邱三奇，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有共产党名单，为什么不抓捕？
1: 秦市长，我正在抓那些地痞流氓，人手不够啊。
2: 哎，人手不够好啊，我们警察局有的是人。
1: 是的，这事儿交给我们警察局吧。不是老潘，
4: 哎，
1: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吧？干嘛要插这么一杠子？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

0: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0: 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好，鲤鱼答对。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0: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

0: 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
1: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2: 我不同意。
3: 这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刘源，川味厨神争霸赛即刻开始。本次切磋规则为：没有指定食材，没有规定动作，不管是镇得住宴席的硬菜，还是能让人干三碗饭的家常小炒，能把人香到拍大腿的，就是满分操作。那究竟谁能胜出呢？本周二晚9:20锁定川菜开放日，即刻揭晓。
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为精准匹配暑期周末客流出行需求，缓解成渝两地往返旅客出行压力，7月10号到12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 T8801次、T8802次、T8803次、T8804次四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加密成渝间普速旅客列车班次，丰富旅客出行选择，全方位多举措护航暑运周末客流高峰。那此次加开的四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沿线站点，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高峰时段，满足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的多元需求。老成渝铁路上标志性的5611、5612次慢火车和更早的成渝城际 T 字头特快列车都已退出历史舞台。那此次重开的 T 字头普速列车啊，全程运行时间不到4小时，票价仍保持亲民水平，硬座票价50.5元，目前已经开始售票。更多详细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查询。好，再来看这两天啊，四川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昨天，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把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充分认识高温对环卫工人

0: 快递员、外卖员等户外作业劳动者带来的危害，切实维护好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休息权利，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维护劳动报酬权利，加强劳动维权力度等。比如合理安排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时间方面，在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停止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接下来的信息达州本土小微企业主理人千万不要错过了，川超达州主场免费广告位再次开放招募。7月11号，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8轮，达州川汉子队将主场对阵成都锦城队，一块属于组委会的广告牌再次面向达州本地小微企业免费开放，不收任何广告费，用万人赛场的巨大流量帮你的产品出圈，也为川超赛场增添达州的烟火气息，双向赋能，共赢曝光。登录四川观察 APP 参与报名，综合四川观察 APP 及达州融媒公众号点赞数据，排名前3的品牌将进入候选池，最终评审结果将于7月9号统一公示。达州的小店主商户们，抓紧时间留言冲榜，把你的品牌送上川超舞台。再来看近日成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在成都天台山记录到白点白藓蝶的身影，这是该物种在成都地区的首次记录。这一珍稀蝶类的现身是成都蝴蝶多样性的突破，有力印证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白点白藓蝶特征为赤白色透明，前翅前缘和两翅的外缘黑褐色，在黑色区内有明显的白斑。雄雌异形，雄蝶较小，前翅外缘直；雌蝶较大，前翅外缘圆弧状。该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此次发现源于成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在天台山举办的生态质量监测培训。监测队伍共记录到菜粉蝶、碧凤蝶、剑环蝶等15种蝶类。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好，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塑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1: 7月暖阳映红党旗，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追忆荣光，更在于读懂荣光中的时代价值。百年征程淬炼的精神资产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从革命年代不怕牺牲的坚定信仰，到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实干品格，再到新时代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这一套宝贵的精神财富蕴藏着破局开路的力量。这些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里宣讲中，唯有主动萃取精神养分，把信仰刻进内心，才能在纷繁变化的环境里站稳立场，找准方向。接过时代的接力棒，第一件要做的就是立足本职，以实干诠释传承。新时代的考卷不一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更多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一线、基层街巷。传承实事求是、为民奉献的精神，就是用心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发扬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就是直面工作中的难点、堵点，不回避、不推诿、不空谈、不躺平。接过时代的接力棒，除了坚守初心，还要永葆进取。我们要守正创新，主动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先辈以热血开辟道路，吾辈以家绩续写篇章。铭记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行而不辍，要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会上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近日，出川大通道途经达州、广安的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迎来重要进展，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家梁隧道贯通，这是线路上首座贯通的万米级特长隧道，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在达州宣汉线，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地处川东油气富集区、南大巴山含油气核心地带，洞深大范围穿越软岩缓清地层，岩体稳定性极差，施工面临多重复杂地质难题。
3: 项目建设团队以机械化、标准化、数字化破解特长隧道施工瓶颈，创新搭建移动九线全工序机械化作业体系，打通地质超前预报、精准钻孔爆破、智能支护衬器等全链桥流水线作业模式，实现施工流程标准化、作业工序集约化、施工现场高效化，大幅压缩施工周期，提升掘进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2: 西渝高铁连通陕西、四川、重庆，分为两段建设。截至目前，途经四川的安康至重庆段已有58座隧道实现贯通，218座桥梁完成下部结构施工。工程全面进入架梁、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将与成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
1: 刚刚我们也说到，近段时间四川盆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个别趋势线气温直冲38度以上。今天起，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了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
4: 今天上午，当记者走进宽窄巷子站，青砖灰瓦的绍城记忆在站厅铺展开来。在确保乘客通行安全的前提下，车站划分出了单独的纳凉区，有的市民摇着扇子闲坐聊天，游客来了光是站厅就能逛上好一会儿，既能避暑又能感受成都的烟火气。
5: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来晒凉，带着绳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6: 每天都要走，走廊在这个地方休息的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4: 成都地铁在设置纳凉区时，会根据每个车站的大小、客流多少来科学分区，既保证大家走路顺畅，又让纳凉的人坐得安稳。纳凉区外，清凉触角也延伸到了一些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
7: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孵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4: 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作为成都地铁全线网换乘客流最大的车站之一，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在临近 F 出口的区域，已于近日上新了一个地铁休息区的样板间，
8: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1: 日前，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首场线下直播活动在四川博物院启动，以少年之力传承巴蜀文化。“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面向18岁以下青

0: 少年开放报名，设有六大创意赛道，分为暑期季、开学季、决选季三大阶段。当天在四川博物院进行的直播活动，现场一大亮点是随机邀请观展青少年趣味作答，讲解川博镇馆之宝。被邀请的孩子面对水陆攻占文铜壶、汉代说唱俑、王建玉大带等重量级文物，没有知识包袱，没有标准答案的束缚，用自己的话讲自己心中的文物故事，让人听出真情实感。
1: 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口头上的说博物馆里面走马观花，而是真正去深入的了解它。我希望今后更多的像我们这些青少年能走进博物馆，通过我们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来将这些文物传承下去。
2: 今天我虽然可能没那些讲解员们讲解的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少年的视角，就是去理解了文物，其实也相当于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0: 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支持个人、团队两种参赛形式，参赛选手可通过讲述、情景演绎、 Vlog 拍摄、 AI 创作等多条赛道演绎国宝故事，制作一到三分钟短视频，登录四川观察 APP 国宝与少年活动专区上传作品即可完成报名，成功晋级的选手还能登上电视颁奖盛典的现场。
3: 那接下来呢，我们预计走进全省的各个博物馆，首批会走到杜甫草堂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展丰富多样的直播形式，就是希望广大青少年来把自己心目中想对国宝说的话和对自己对家乡传统文化的了解，然后展现出来，然后一起来传承古蜀文明。
0: 高空乱拉电线，楼道司机插板给电动车充电，曾是老旧小区最突出的消防安全隐患。为彻底拔除这一安全毒瘤，成都市金牛区统筹老旧小区改造资源，全域推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设。那效果怎么样呢？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4: 建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鞍山一号院是成都市金牛区典型的无电梯老旧大院，总共有14栋51个单元，700余户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曾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5: 你整个以前电瓶车是楼道、过道，到处全部乱停起，楼上、路楼上头甩电线下来充，所以说我们这儿就安全隐患使大家居民都住的都心惊胆战的。
4: 面对安全隐患，相关部门畅通堵点，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了老旧院落改造的重头戏。
6: 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9个车棚，有充电端口114个，每个充电车棚9个充电车棚都设置了简易的喷淋系统。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增的9个车棚合理分散在院落的各个区域。车棚不仅能防水防火，还具备过载断电保护功能。居民只要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一键启动充电。
7: 喜欢充电吗？
8: 对，很喜欢。
7: 在这充电咋样？方不方便呢？
8: 方便，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充了。我一般都充3个小时。
4: 同样将智慧科技赋能安全监管的，还有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街南一巷的新祥院等一众老旧院落。一听到手机里的警报声，管理人员是拔腿就往现场跑。
9: 你看，现在警报就来了，我点开之后，然后那个车子都停放在抚琴街南一巷10号。2栋3单元，然后我要立即的要去处置。
4: 老小区有了这颗智慧大脑，等于是装上了24小时不眨眼的安全员，专门盯着电动自行车乱停放进楼道。而这套系统的投用可算是帮了社区的大忙。
10: 我们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在我们每个单元楼口，一旦有这种电瓶车停放在我们的单元楼口，那么这个摄像头它就会拍摄到了以后就会预警啊，提醒我们处理。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的管理小组，我们的网格员都会收到这种小程序的推送，那么我们就立刻进行一个处理。
4: 有了智能设备的硬约束，加上社区干部的耐心引导，大伙儿的习惯也就悄然发生了改变。
11: 不挡道嘛，行走都方便嘛，上下呀也安全。
4: 目前成都市金牛区已在15个老旧院落试点上线了智慧监控系统，并根据实时情况动态增设监控点位和充电端口，让小区的智慧大脑越用越聪明。
12: 从2025年7月以来，累计在全区1014个住宅小区增设2.1万个充电端口， 累计增设3.64万个集中停放泊位，进一步化解群众停车难和停充安全的现实需求。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进一步提升小区智慧治理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4: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对外公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这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兼顾了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同时，当地根据不同线路的特点，采取了适合的管理维护措施。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云州区一处林地拍到中华攀雀在林间筑巢育雏的画面。画面中，一巢穴垂挂在杨树枝条上，呈蓬松囊袋状。青鸟捕食成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雏鸟。青鸟喂食后，还会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之后再度展翅外出觅食，一次次往返投喂幼雏。
13: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发生盗窃案。一群蒙面盗贼当天早上5点半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可能达到4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107万元。据悉，该博物馆是为纪念珠宝及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艺术品。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
14: 当地时间5号，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夺冠，这是他近2年来的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时，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转弯时失控冲出赛道，引发安全车出动。据悉，本场比赛吸引了17.5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0: 7月5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凉山主场迎来收官之战。赛场之上，凉山好医生队与乐山味道非常队全力角逐。赛场之下，一段跨越病痛与热爱的暖心故事，让这座球场愈发温暖动人。
15: 这个是亲手给男生画的一个油画，我希望今天晚上凉山干翻乐山。
16: 7月5号晚6点。我们在民族体育场外接到了苏宁，显而易见的，他是凉山好医生队守门员某色石柱的粉丝。今天的这场见面源于6月23号，我们在互联网平台注意到了一篇文章，一位在绵阳求学的凉山姑娘努力对抗病痛的折磨时，收到了最喜欢的球员某色石柱的回复。
15: 我发了一个门神的抖音，然后门神评论我了，小杨姐姐就说很励志，然后她问我能不能采访我一下，然后我和小杨姐姐就认识了。
16: 和苏林建立联系后，我们详细了解到她的病情。2025年8月，苏林被检查出颅内肿瘤，随后她辗转多家医院进行穿刺检查，情况都不容乐观。
15: 我的身体状况就是经常晕倒，然后头里面的肿瘤也不能用药物压制住，一天比一天大。医生说的是如果卒中的话就是治不好的可能性很大嘛，然后我还是比较绝望吧。
16: 彼时川超赛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凉山好医生队凭借一股子韧劲儿收获了大批球迷，苏玲也因为对家乡的思念，通过直播关注到了凉山好医生队的比赛。
15: 一个球砸在他身上，但是他永远都是紧紧地抱着，他从来不会叫疼。我觉得这就是凉山人坚韧的精神，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像石柱一样坚强地活下去。不仅爸爸妈妈，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关心我嘛，我觉得就算治不好我也心甘情愿，那以后我就积极地面对。
16: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今年4月，苏宁在潘

0: 之花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在漫长难熬的术后休养阶段，收看穿超为梁山好医生队助威，成了他缓解病痛、咬牙坚持的精神支撑。6月21号，梁山队客场对阵成都队的赛事牵动万千球迷。当晚，苏玲一边备战期末学业，一边还要忍受术后突发39度高烧导致的头部阵痛。当得知球队惜败、冲击双杀未果的那一刻，百感交集之下，他写下了一段心里话。通过网络私信发送给了某色时部，字里行间满是对全体队员的暖心鼓励，也诉说着一名普通球迷最纯粹的热爱与坚守。
1: 我是6月21号发的消息，然后门神是6月22号中午12点回复的，他问我好点都没有，我就非常的激动。让我最触动的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一定要勇敢面对一切。我就觉得我跟打了鸡血一样，然后一下子我的心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以至于6月底的公共考英语我也考得特别的好。
0: 一句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成为照亮苏玲抗癌之路的一束光。7月5号晚，梁山队本赛季收官主场之战打响，我们希望用热烈的氛围鼓舞苏玲，让她更有底气直面病痛，于是特地邀请她来到赛场。整场比赛她始终高举着自己亲手绘制的画作，为球队呐喊助威。在我们的叮嘱下，她实在支撑不住，便坐下来缓一缓，不过双眼却始终紧紧锁定场上奔跑的家乡球员。
2: 我觉得我们的球员真的今天踢得很好，很尽力了。
3: 那你觉得某色食物的表现怎么样？
2: 他能接住每一个球，他还是我心目中最帅的门神。
0: 一声哨响，梁山队与乐山队1-1握手言和。比赛结束，我们带着苏玲在球场内见到了某色食物。
2: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4: 其实我大学时候，大学第一届打那个江西省大学生联赛的时候冠军的那个球服。
2: 这个是我一笔一画画的。
4: 谢谢谢谢。
2: 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编的向日葵，我希望你也像你对我说一个向阳而生，你今天很棒。
4: 加油加油哈，加油，一定加油啊！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就行哈，加油加油。
2: 在很多球迷中，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我拥有了门神的球，今天门神给了我很多力量。然后，因为现在我身体也还没有完全康复嘛，如果月底去复查还没好的话，说不准会面临二次手术。但是，我想不管是二次手术、三次手术还是更多次手术，我都会记住门神对我说的话。告诉外面的人，我们梁山人真的很纯善良，然后告诉他们梁山好医生队的样子就是我们梁山的样子。
0: 其实纵观整个穿超赛季，这般球迷与球员双向治愈的温情时刻在梁山的绿茵场上持续上演。还记得那个8岁的小球迷乌瑞伊吗？同样在开颅术后的灰暗时光里，被家乡的足球治愈前行。除了两位勇敢的球迷，还有那些从开赛之初就一路陪伴球队、无数次远赴客场的球迷们。
5: 全场看完的话，20000多位，去了很多地方，了解到咱们四川的每个地方的风俗文化，见到了很多球迷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把我们梁山的特色介绍给大家。球迷与球迷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更加的友好，更加团结。
6: 我觉得穿超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个纽带看到了更多梁山的美景美食，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梁山。
0: 跨越病痛的坚守，球员与球迷的双向奔赴，城市之间因足球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些都勾勒出了最鲜活最质朴的梁山模样。赛季终有收官，但热爱永不落幕。我们相信绿茵场上的温暖故事还将伴着下一季的哨声继续在大梁山间生生不息。
7: 好，你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

0: 8点，四川潮安驿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3: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得比较厉害。
4: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5: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6: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9: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
1: 15-5开局看动能，四川以一资产一策精准盘活沉睡资产，协同推进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持续释放存量资产价值。
0: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各地依托科技手段强化大春作物田间管理，特色产业也迎来丰收。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
2: 会见中，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乌兹尼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摩洛哥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一。在习近平主席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战略引领下，中摩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在此大背景下，近年来四川与摩洛哥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双方务实合作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年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积极分享四川现代化建设新机遇。以副议长

0: 下此次访川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四川同摩洛哥各领域各层级友好往来，不断深化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更好促进双方资源互补、产业互联、人文相亲，共同为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乌兹尼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摩中拥有悠久而坚固的传统友谊，摩洛哥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四川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也是与摩洛哥交流交往最为密切的省份之一。双方合作基础稳固，潜力巨大，愿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搭建更深层次交流平台，促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更大互利共赢发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鑫、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中联部有关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空置的厂房、废弃的校舍唤醒后也能成为发展的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为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动能的抓手，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以资源盘活助推产业升级、经济提质。
2: 我现在就在南溪一处被盘活后的厂区内。一年多以前啊，这里还是一家破产闲置的机械厂，近250亩的土地被荒废掉了，非常可惜。而现在他们新建起了一座新能源的企业，在我身后就是他们生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正在装车准备发往下游的企业。
3: 眼下，宜宾南溪区曾经闲置的厂区重新恢复了忙碌。当地通过国企回购、司法拍卖等方式，为54宗闲置地块引入新项目，恢复生产功能。
2: 目前已完成盘活11.3万平方米闲置用地，带动2000余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4: 在废旧机械厂上面进行改造，大约节约了半年的工期。目前2条生产线就是满产满销的状态，预计上半年产值超过8亿左右吧。目前呢，提供了300多就业岗位，未来我们还会增加200个就业岗位。
3: 盘活存量资产，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仅激活了地方经济，也让越来越多本地人选择返乡就业。
5: 回来以后离家近了，在公司的话，餐饮提供了，然后住宿提供了，对我来说都省去了很大一笔钱，存下的钱更多了。
6: 南溪区一资产一侧累计盘活闲置资产54宗，预计年产值51.07亿元。下一步，细化租金定价机制，落实装修期间免租金等配套政策，努力让沉睡资产转化成发展活水。
3: 工业闲置资产实现旧貌换新颜，盘活思路也顺着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在绵阳游仙停产4年的恒泰丝绸厂去年9月复工，政府推动技改升级，引进自动化产线，重新打通蚕茧产销通道，周边2000余户蚕农有了家门口的稳定销路。
7: 晋江煤要拉到其他乡镇10多公里以外去买，非常不方便。从他们复工了以后呢，和我们买姜方便得很。几分钟就到了。
8: 我们满产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5000万元，可以提供生产加工、产检收购、设备维修等多个岗位。
3: 闲置校舍盘活改造，也让农村养老有了暖心新阵地。德阳黄许镇将停办15年的东泰初中校舍改造为养老院，100多名老人在此安居。
9: 我们把这个校舍原有主体结构全程对标市内需求，加装电梯、无障碍设施，打造适合老人居住养老的暖心阵地。
10: 既破解了农村养老难题，也释放出显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每年为村集体征收6万余元，带动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实现了多方共赢。
3: 老工业就职转型也给城市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空间。遂宁蓬溪县把老酒厂改造成知溪837-19文创街区，12家商户已投入运营，正成为县域消费新地标。
11: 原来是一个废弃老酒厂嘛，感触很深。以前的路十几里，老人出行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全部改变完了，我们每天晚上吃饭都要出来转，发展起来很漂亮的地方。
12: 全面整合片区闲置的一个资源，修缮老旧建筑，保留原有工业风貌，植入现代文旅与商业业态，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激活了我们的消费。
3: 从腾笼换鸟的工业升级到农业产业链的重新贯通，再到

0: 农村养老和文旅消费的新空间，四川正以一资产一策精准盘活，让沉睡资源持续释放价值。
1: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6号至7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赴乐山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2: 田向立前往四川家乡秦旦交易市场、四川邦利达乐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区太平鲟鱼现代产业园、沙湾区新农人孵化中心等地，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调研了解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建圈强链，发展特色养殖业，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海外留学返乡新农人创业等情况，并开展巡田巡林。每到一处，田向立都向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他表示，省委召开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作出决定，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行动，是站位全国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务实举措。要深入推进省委全会精神落地落实，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紧跟市场需求变化，培育拓展消费场景，提升农产品质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创新乡村人才培育机制，持续吸引培育留住高素质新农人，加快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田向立看望慰问了老党员廖兴明、杨培浩，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为他们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田向立还来到大渡河左岸乐山城区堤防整治项目现场，查看施工安全等情况，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
1: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
3: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4: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5: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6: 乡村党部队，
0: 走在风光绝美的翠云廊上，外人只见千年古柏连绵蜀道，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套人防加技防加产业融合的护柏体系。今天跟着镜头去认识古柏背后的一群护绿人，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他们刚刚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7: 三比三，东西16，南北
8: 七，
9: 管护平均23.5。
10: 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就是全国第3次果树林木资源普查，正在对每一株树测量它的树高、胸围、地径、生长势和它最精准的坐标定位。
0: 在普查的同时，他们还同步对需抢救性保护的果树林木采取救护措施，进行私人定制管护。
11: 我们剑阁县老百姓的身份证的前6位是510823嘛，我们古树名木的编号也是510823，它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2023年总书记来当面给我们交代的事情，必须要把它保护好的。这个古树12606株，少一株就不能交差，自己也过去不了。
0: 张大军说，护树的不仅仅只有林业人，翠云廊沿线各村都修订了村规民约，明确不折柏枝、不损古木。剑阁县林业局还以党建为抓手，建起全覆盖的古树管家队伍。
12: 你知道当古树管家有多卷吗？沿着古蜀道翠云廊设有11个乡镇党委、48个村社区党组织，真真的是把支部建在了古柏树根上，
11: 让我们的党员和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了。很多老百姓是几代传承，是自发的参与到古柏保护当中来。
13: 在去年的一次强降雨中，通过我们党员突击队的这种连夜的靠前处置，使我们10余株。
14: 这棵树归我管，它的身体不太健康，比较衰弱，我对它非常的伤心。在风雨

0: 天，害怕这个异犀牛把这个干净皮给它冲泡了，害怕人为把这个树皮给它干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要来转一次。
1: 这一片的这些古柏都已经是覆状过后的状态了，
2: 基本上是覆状过的，
3: 这时候是遭受过雷击的，雷击以后呢导致它这个树重度损伤，它是用钢丝网搭笼骨架，然后在上面这一层就用树脂凝胶空腐的地方进行一个填充，我们的根系进行覆状。

0: 也刚长出来新梢，
1: 这个应该叫什么？老树发新芽，
0: 对吧？
2: 人防兜住底线，科技拉长视线，从靠人盯到数智算，翠云廊的互利密码正变成一场默契配合的人机接力。
3: 重要的地段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数字化的平台，把我们的天空地包括土壤啊，温湿度啊，包括我们的虫情啊等等，全部都放在智慧平台。
2: 依托优良森林资源，剑阁林业还大力发展特色林下产业。
4: 树油根根是油菜，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菜花就一块的钱一朵。
5: 这个也是种油菜，菊花绿的，它主要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6: 我们剑阁县有无本有料森林蔬菜、森林油菜三大品类的林业场景，主要有黑桃、杨宝峰、黄柏等全县林业场景大面积28.97万亩，产量13.2万吨，产值46.3亿元。
2: 从扎根山林的古树管家，到一树一马的智慧管护，再到兴业富民的林下产业，一代代剑阁林业人以坚守书写答卷。
3: 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来说，就是八个字：不上光荣，使命在肩。我们不仅要把古树林木保护好，更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7: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此时节万物渐盛，暑气蒸腾，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技手段强化大春作物田间管理，同时特色果蔬陆续进入采收旺季，巴蜀大地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夏日农忙图景。
8: 小暑前后，四川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正值关键生长期，各地积极借助科技力量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在绵阳三台，种粮大户引入了搭载自动航线规划功能的智能化植保无人机，依托仿地飞行与变量喷洒技术，实现一键起飞、自主巡航。这种人药分离的作业模式，不仅规避了人员接触农药的安全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施药精准度与作业效率。
9: 走到田边，我们只需要围着田边录制一下飞行轨迹，它就会自主作业。对于我们飞手来说，解放双手，让飞放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8: 目前，当地稻田统防统治周期已由原来的4天缩短至2天。而在遂宁市大英县，针对近期高温与降雨不均的天气特点，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科学控水、合理施肥及绿色防控等技术，抓实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
10: 针对我镇1.9万亩水稻、3.5万亩玉米，开展巡查、病虫害排查，为农户普及种养技术。
8: 小暑时节不仅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开始。在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明天村，漫山遍野的青花椒迎来了集中采摘期。村民们头戴防护用具，穿梭在椒林间熟练采摘。新鲜花椒采摘后，即刻转运至配套的标准化加工厂，经过上料、烘烤、分离筛选等一体化工序，转化为品相与风味俱佳的高品质干花椒产品。
11: 我们通过优选优良花椒品种，推行全域标准化种植管护，目前收率可达到90%以上。
8: 同样喜迎丰收的还有德阳什邡市施谷镇九里埂村的千亩梨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九里埂村通过村党委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建成了1500余亩生态精品鲜黄梨产业基地，带动村民户均年收入增长上万元。
12: 我们简直品质特别好，糖度基本上在13到14个之间，历史以来最高。我们现在开源价比其他产区都至少高了2倍。每亩田，今年子我预计跟农户哈，能增收至少是1000块钱以上。
13: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阿坝州九寨沟县推出国际生态旅游季，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和解锁度假新玩法，推动山水观光游向沉浸式多元化的生态文化度假游转型，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4: 开幕式上，九寨沟首个 AI 数字人小九正式亮相，它以数字视角穿梭于翠海叠瀑、彩林雪峰之间，串联起九寨原生态风光与藏腔非遗人文，向大众讲述九寨的生态故事与文旅新貌。

0: 表演的也是非常的热闹，不只有九寨沟景区，还有个甲午海、金猴谷、神仙池，好玩的非常多。
1: 立足文旅融合发展，九寨沟上线多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中茶沟轻奢度假文成公主宴等项目将民俗文化、历史故事与特色餐饮、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
2: 用餐的同时，仿佛一秒就穿越到了那段历史，见证了文成公主进档，让旅行也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意义。
3: 你有参与性的话，起码就在咖啡店坐坐，这休闲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了，有点像小瑞士。
1: 除了人文体验持续升级，九寨沟夏季户外游乐业态也在上新。依托天然山水落差打造而成的金丝猴大峡谷漂流也在7月1号对外迎客。
4: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刺激的漂流，周围的风景啊非常漂亮，很凉爽，适合夏天避暑。
1: 在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方面，九寨沟则是同步落地暑期专属惠民政策，金猴谷、神仙池等景区针对中高考学生实行免票入园政策，让学子们免费畅游九寨山水，感受生态与人文之美。
5: 我们正聚焦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培育九寨祥巴系列产品和精品民宿群，深挖南屏曲子、白马洲舞、涂抹节等非遗资源，打造生态烟学体系，以赛事聚人气，以展销促消费，实现文体旅商展深度联动。
6: 近日，一批成都轨道 TOD 综合开发阶段性成果集中亮相，在城市空间重构、商业场景升级、民生福祉提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条轨道交通与城市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正在逐步显现。
1: 日前，位于成都轨道路霄 TOD 的西南首座万象天地项目启动招商，项目通过街区加 mall 的创新形态，规划14万平方米商业空间，融合下沉广场、空中连廊等立体交通设计，实现消费空间与社交场景深度融合，计划于明年正式投运。作为全国 TOD 开发的先行城市，截至目前，成都全域实施24个 TOD 项目，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开发体量达到128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 ，TOD 建设还始终把民生福祉放在重要位置。位于成都青羊区马场坝 TOD 的轨道城市预见项目，第三批次的174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前不久启动签约入住，不到一周时间就实现满租。
7: 面积还这么大，装修也是新房子，住下来我们觉得整体其实居住体验还是很好的。那到期以后，我们可能考虑增加个长月。
8: 我们项目30岁以下的青年住户占比是30%，外地来融的一个家庭占比了73%，有70%的客户选择了签约2年以上的长租。同时呢，我们针对我们的应届生以及成都工匠和我们的五一劳模，推出了首月免租的一个福利。
1: 截至目前，成都已在11个 TOD 项目中布局2.5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今年还将新投运3000余套间，届时 TOD 保障房投运总数将达到近8000套间。依托轨道交通提升区域通达性， TOD 项目还同步导入复合功能配套，形成轨道建设、土地增值、反哺轨道的可持续发展闭环，为城市集约高效发展提供全新路径。
9: 截至2027年底，我们商业和保租房的投运面积将达97万方，全域轨道商业集群正从蓝图走向现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轨道生活节点，以产业夯实城市根基，以人居承载安居，以商业丰盈生活，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接下来请看一组花鼠快报。
6: 日前，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双流区签署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航空维修、航空货运、航空培训等领域深化合作。其中，国货航西南分公司签约落户双流，标志着四川省首家货运基地航空公司实现零的突破。目前，国货航在双流运营至芝加哥、阿姆斯特丹等全货机航线，每周投入33班运力，显著提升成都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的辐射能级。
1: 近日，全国灌区现代化改造技术交流会在攀枝花举行，水利技术骨干齐聚花城，实地观摩跃进水库灌区建设成效。当地依托管道灌溉与智慧水利模式，有效破解了干热河谷缺水困境，打造出可推广借鉴。

0: 的治水用水经验，助力节水增效与乡村振兴。
1: 蝉鸣渐密，荷香初透，小暑如期而至，盛夏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忙碌与美好。
2: 暑气蒸腾，巴蜀大地迎来一年里管护最繁忙的时节，稻田正值水稻孕穗抽穗关键期，农人往来田间，潜水灌溉，追施穗肥，提防暴雨自涝与高温虫害。春玉米灌浆，秋菜育苗同步铺开，田埂间处处是下馆的身影。蝉鸣声声，田畴青绿，鲜果飘香，蜜桃翠李挂满枝头，冬瓜丝瓜苦瓜次第上市，皆是清热解暑的天然食材。小暑养生讲究清暑祛湿，兼顾冬病夏养，日常少贪冰饮，适度午睡，晨起傍晚缓步纳凉，避开正午暴晒，顺着节气节律调养身心。巴蜀的盛夏藏在遵循农时的勤勉里，藏在一口应季鲜蔬的清爽中，这份顺应天地的生活智慧等待我们慢慢体味，细细践行。愿你我皆能不急不躁，皆有心静风自凉的从容，所有美好都

0: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2: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0: 我不同意。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是小暑，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是盛夏的开始，暑热渐盛，雨水渐丰，这也意味着天气即将开启高温高湿的模式。闷热难耐的三伏天即将正式的拉开帷幕。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暑。上午九点，盆地东部的气温就达到了33度，截止15点，盆地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5度以上。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千万不能马虎。未来我省受偏北气流的控制，中低层 有弱的符合，大气中存在不稳定能量，有利于局地短时强降水的产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晴间多云，在盆州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潘西地区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在潘西地区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川西高原的其余地方是多云间晴的天气。
0: 成都晴24到36摄氏度，自贡晴25到37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泸州阵雨转晴25到36度，德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绵阳晴25到37度，广元多云24到37度。 遂宁晴25到36度，内江阵雨转晴24到37度，乐山阵雨转晴25到37度，南充晴25到36度，宜宾阵雨转晴25到37度，广安阵雨转晴25到38度。 达州阵雨转晴25到37度，巴中晴24到35度，雅安阵雨转晴23到36度，梅山晴24到36度，资阳晴24到36度，瓦尔康阴转多云11到31度。 康定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西昌阵雨19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凤姐。

0: 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

0: 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 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 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
2: 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 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张色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

0: 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性。

0: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 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

0: 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

0: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 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9: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1: 没想到啊， 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
12: 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
11: 就像我告诉你，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

0: 把你捏死。
1: 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
2: 我不同意。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多宪兵守卫。这样，你把酒店的后门还有宴会厅的侧门的宪兵全部给我撤回去。
1: 少佐，这次的宾客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情况，人手不够，我们很难控制。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 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啊？宴会当天，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宪兵队保护好那些特定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酒店给我包围成一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监狱。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2: 长官英明，我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0: 叶冲军，你怎么来了？
3: 佐藤将军让我来看看场地。怎么？佐藤将军跟叶冲军不放心我？宫
0: 本君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虚了吗？
4: お前らもこう。
5: お前ら来た。
4: はい。
3: はい。
4: 宫本君，你负责排查爆炸物和检修，佐藤将军安排我来负责人员和紧急撤离的通道，你不介意吧？有阁下的帮助，我当然求之不得了。那就好。バグヤロ。
6: 这个叶冲摆明了就是跟您作对的，没关系，就当做一个可怜的人在垂死挣扎吧。<笑>好，留个纪念。<笑>对了，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哦。哦。 我太珍贵了，啊，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驻香港的商业协会主席吴村先生。吴村君，对面这位是刚刚继位，驰石企业的驰骋先生。
7: 久仰大名，幸会。
6: 幸会。驰石企业在香港的名气我早有所闻。 接下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请多关照。<笑>那是当然，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嗯啊，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笑>
7: 是这样啊。 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家父在香港经营池氏企业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我实在不想让他毁在我的手里。现如今香港已然成了这样，而且贵国的势力大势所趋，所以这个亲善大使谁来当、怎么当，说实话，你们和我都没有想清楚啊。
6: 池先生这样说，倒是显得我们有些唐突了，啊，我们会认真考虑你的话。不过，三天之后，有一个亲善。

0: 这是一场盛大的酒会，那上面最重要的嘉宾就是石先生。我相信，你一定会赏光的。
1: 当然，既然你们来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和你们成为朋友的。
0: 嗯，好的。
2: 叶冲知道，整个香港有无数人想要自己的命。作为日本人的诱饵，叶冲并不担心个人的安危，只是檀香交给他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叶冲丝毫没有头绪，他只能独自一人等待到来的一切。

0: 池大哥，我先前跟你说的叶冲的事，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1: 嗯，叶冲，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0: 我查过他，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杀杀他们的气焰。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带走了一大半的人，我早自己动手了。
1: 嗯，香港现在的情况每况愈下，而且你们也一直节节败退，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如果你们一招不慎便会满盘皆输，这只是一个无党派人士给你们的忠告。
0: 池大哥，你不是怕了吧？
1: 嗯，我还真怕。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行了，不说这些了。香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只是个商人，我只能做到自个儿应尽的这些责任。比如家父给我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和产业，我不能拿这个去冒险。哎呀，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远离政治才最安全，这是他老人家给我的忠告。
0: 那好吧，池大哥，我先告辞了，这么晚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改天我请你喝茶。
1: 好，慢走。

0: 走啊。
1: 少爷，
0: 嗯，
1: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2: 少爷，少爷，少爷，
1: 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2: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
1: 你下去吧。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香港和你都是我的。
0: 老魏全都安排。

0: 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我让老刘带东江纵队的同志就埋伏在酒店附近。如果军统真的有行动，他们立刻赶过来帮忙。里面都是日本人，军统真的会刺杀。
1: 我看薛平那个架势不像是在开玩笑，做好两手准备吧。万一要是动起手来的话，你好让东江纵队。

0: 我们已经看到星河会的人了，但是没有发现金会长。少爷，
1: 再等等。

欢迎大家来参加进驻香岛的酒会。今日，酒井隆将军有一军事繁忙，特命我来主持酒会。

0: 你好，叶少佐。
1: 金星。
2: 叶少佐，将军阁下。
3: 啊。
2: 这位美女不打算给我介绍一下吗？
3: 哦，这位女士是叶冲的舞伴。
2: 叶少佐的这位舞伴，我看上了。
3: 啊？
2: 今晚可否让给我呀？叶少佐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
2: 谢谢。
0: 看来叶少佐的舞伴被人抢走了，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您共舞一曲呢？有人吃醋了。

0: 去救叶冲，给我带回来。
1: 是。

0: 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喂，石城，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听到没有？
1: 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0: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织女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我们都是为了目标而死，死得其所。听见没有？你给我解开，我要回酒店的，快点解开啊！我跟你说话呢。

0: 这次我们一共牺牲了三名同志，撤退中还有两名港九大队的兄弟们也中了枪，现在正在抢救。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是啊。
1: 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
2: 没错。
1: 她会是谁呢？

0: 没想到啊，日本人会拿自个儿的帝国英雄来当诱饵。怪不得叶冲明明发现了军统的行动，却不声张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找到刺杀叶冲的那个女孩，
0: 已经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了，
1: 能救出来吗？
0: 我去吧，趁着日本人手忙脚乱。我还可以顺便查一查这次酒会所有到场人员的名单。
1: 好的，事不宜迟，佐藤大藏一会儿会打电话找我，我去赶紧查一下酒会当中一共有几股势力，这对我们以后的判断非常重要。

0: 什么叫蓝豹失踪了？我已经派人去找蓝豹，可是没有一点消息。少佐，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兵不动。那个女人呢？
0: 在审讯室。

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希望你能给自己一点机会，看一看未来的香港。我知道你跟你哥相依为命，他不就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说吧，是谁派你来的？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

0: 怎么样了？那个行刺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送往医院，而是直接关押进了日本军政厅。什么身份是？
1: 他的身份很单纯，港大的一名在校学生，既没有入党，也没有发展中的上线。
0: 一个进步中的青年居然敢去行刺一个日本的汉奸，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 可能给他力量的不是勇气，而是仇恨。
0: 什么意思？我刚得到消息，
1: 何英他的哥哥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圣迹之一殿的何勇。那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0: 可是这一次刺杀惊动了日方高层，现在他们的防御措施更加严密。如果我们硬要抢人，无异于飞蛾扑火。我知道，即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我接受这个任务，不单单是要解救在港的地下党人员，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无辜的。

0: 开始吧，给我出手！岳冲，你什么意思？将军，这个女人是来杀我的，她背后隐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希望您能同意，让我把她带回我家，只有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 我才能够安心，这是我们行动队的事。
2: 叶冲，他毕竟是来杀你的，你把他带回家，太危险了吧？
0: 将军，我们如果想要钓大鱼，就必须要冒险。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的计划了。
1: 我不同意！我告诉你，叶冲，你千万别给我得寸进尺！
0: 岳冲，你要想好啊！
1: 宫本，我不知道你的野心究竟有多大，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但我告诉你，你需要向佐藤将军学的实在太多了。
1: 只要我今天在，你就不可能把他带走。宫本，
0: 将军。

0: 开始的，将军阁下，你为什么要放他们走啊？将军阁下，叶冲，你到哪里去了？
1: 昨天护送我去医院的救护车被拦截了，我只好跳车了。
0: 是谁袭击了你？看清楚了吗？
1: 没看清，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如果不是车上的司机先看到了，向我请示，恐怕我已经在劫难逃了。
0: 送你去医院的救护车是宫本派的，
1: 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下结论。只是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久经沙场的老将，应该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的。 况且，我也找不出一个他非要杀我的理由啊！将军阁下可以放心，我可以让我的养父帮我写一封信，这样，这件事情的影响就一定不会恶化下去。
2: 你观后效吧，
3: 将军。
2: 我还没有说清楚吗？

0: どけ。助手をやってくれ。はい。監視を。二号棟。接し。傷口の処理を。
1: はい。
0: おい、包帯。
2: 即便是不得已，但毕竟是自己杀了这个姑娘的哥哥，才让她受了这么多苦难。叶冲决定保护她。这块表是檀香曾经要送给自己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别人的手里？那个救护车上帮自己脱险的是谁呢？
3: 长官，我们去哪？
4: 抓捕蓝豹的手下，我要把他逼出来。

0: 动くな！动くな！走れ走れ！放开！
1: 动くな！动くな！
0: 行け！
1: 放开！
0: よし行くぞ！
1: 放开！
0: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

0: 轻点，你还真舍得用你的方式来这样对你。希望你能理解快一点。那只手，
1: 我恨你。
0: 恨我是小事儿，如果因为你的无理取闹再把小命丢了，可就是大事儿。我是想让你这次长点教训。
1: 我让老魏把你那些兄弟都送出去了。我承认，你们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自私受到了影响，不会再有下次了。你还想有下次吗？姓池的，你至于吗？就这么小一个失误，你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我至于。
0: 就像我告诉你，你以为你是兴和会的会长，你就真把自个儿当成女土匪了？在日本人那块，你连一个蚂蚁都不是，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把你捏死。还有，就像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我行我素的话，我都救不了你。

0: 少爷，啊，谢谢。老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是这样，你看啊，现在的香港武装组织极其稀缺，而靳会长背后呢，有一个这么大的兴和会，如果我们能劝靳小姐让她的弟兄们投入到我们的战斗中，那是件好事啊。
1: 你以为他真的想杀日本人吗？我比你了解他，他这个人脾气太直，但又重感情，做起事来不管不顾。当年我的离开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现在我回来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去搞清楚。
0: 少爷，那都过去了。
1: 是过去了，而且也必须过去。 前面充满了危险和生死难关，她作为一个女人能把兴和会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撑起来，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不想再把我身上的担子让她替我来分担，对她来说这不公平。
0: 我作为过来人，我认为啊，靳小姐作为女人，她就是要不管不顾地想和你一起并肩战斗。我看靳小姐还真有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啊。

0: 开箱啊！怎么不开箱啊，宫本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1: 刺杀叶冲的事情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难保你今天能活着出去。
0: 我人都来了，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那这么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了，需要彼此的帮助。当然。
1: 好，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和想法。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
6: 举报金会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5: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兴和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
7: 我池某人与兴和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8: 按帮规，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
9: 杀。
1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我兴和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5: 处决晋香，一举多得。打尖儿血，这规矩我定。
11: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12: 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
5: 违背帮规、背信弃义者死。
4: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咱们两个人从暗杀这件事当中都抽离出来。只不过做完这件事，我就要背上欺师灭祖的骂名。到时候我有家都难回。这个没问题，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后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1: 宫本先生，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是拿命在拼。
2: 丧家之犬。好，我答应你。好。
0: 我相信宫本先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锦香。

0: 初田殿、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公安会のジンシャンです。
1: なんだと、ジンシャン
2: 会長、会長、うん、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记得叫我啊。
3: 好的。
4: 哎，金会长，谢谢您了。
2: 谢我什么呀？
5: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吃。
4: 谢谢您让我们有地方玩。
2: 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
4: 好嘞。
1: 会长，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全香港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现在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
2: 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叔，
6: 会长，
2: 菜备的怎么样了？
6: 菜都备好了。
2: 好。
6: 另外，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我说过他们两次不管用，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
2: 好，知道了。这么胖了还吃？
1: 尝尝。
2: 冷江，
1: 会长。
2: 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
5: 会长，会长，不好了！蓝道主，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为什么呀？
7: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这回又抓了蓝豹，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星河会为敌吗？
2: 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趁火打劫，已经搞得天怒人怨，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星河会的声誉。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我晋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对吧？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

0: 呀，我们没去找你们，你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好突然啊。
1: 靳会长，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我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
2: 会长，你可不能去。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3: 花给阿鲁。
0: 表演。
1: 靳会长，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今天既然单刀赴会，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对吗？
0: 好啊，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呢，现在正好，我跟你们走。红叔，你去接小凤。
2: 会长，
0: 等我回来。

0: 少爷，门口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
1: 谁啊？
2: 姐夫，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
3: 在舞会上跟我跳舞的人是你吧？
4: 好眼力啊，这样也能认出我。
3: 谢会长的舞跳得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会以假面具示人呢。不请自来跑到酒会上来暗杀，这不像是你们江湖人士的做派吗？
4: 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暗杀你，我是想明目张胆地宰了你。
3: 宰了我？就凭你，还真是有点飞蛾扑火的勇气。
5: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说，你的同党在哪儿？
4: 没有同党，没有计划。我就是一时兴起，想杀了你们这些混蛋。
5: 哼，剑侠，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一个人能扛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星河会脱不了干系。
4: 哼。区区一个日本少佐，配得上我兴师动众地拉上整个星河会吗？要不是酒会上的爆炸，我已经得手了。
3: 然后呢？
4: 没有然后。
5: 谁是你的同党？
4: 我说过很多遍了，我没有同党。
5: 我最讨厌骗人的女人了。说，你跟何英什么关系？
3: 谢会长在香港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想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吧。

0: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1: 好，那我提醒你，她就是在酒会上突然向我开枪的那个女孩。
0: 看来要杀你的不止我一个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什么呀？
0: 说明你们在香港待不长了。
1: 金院长，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吧。这次的行动不光你一个人吧？
0: 什么救护车？
2: 哎呦喂，我说叶初啊，你就别这么问了，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
1: 那就先拘留吧。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刺杀的事情，我想我们之后应该还会有很多话要聊吧。
2: 锦香，你现在在我手里，我可不会像叶少佐这么绅士。如果你坚持反抗，我很难保证星河会还能领回一个完整的会长。
3: 好的，我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好的，好的，我清楚了。我知道，我知道。好嘞，我马上过去，谢谢。
4: 怎么样了？
3: 现在状况复杂，我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4: 姐夫，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不方便。
4: 那我总不能在这干等吧？
3: 小峰，你香姐把你留下来是为了主持大局，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我现在派车送你回去。老黑，走。
5: 走，
6: 人都带齐了。哎，金会长叫人给抓走了，我们正带兄弟要去救他。哎，你这怎么了？
5: 金会长被日本人抓走的事我知道啊，跟日本人的酒会有关。会长派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

0: 的事你们都不知道吗？
1: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0: 给我弄口吃的，弄点水，我真的可撑不住了。
1: 快走，快走走走。

0: 少爷，你看一看，酒会宾客名单里居然有蓝豹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蓝豹绝对没有出现在酒会的现场，而且根据线人来报，事发后他去了一趟军政厅，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举报靖会长的人会不会是他？
1: 看来有人早就想好帮蓝豹洗脱这个暗杀的关系，要不然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0: 静香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不会吧？日本人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是新和会会长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新和会的会长，还记得那个叶冲吗？他前段时间杀死了一个新和会的手下，静香和他的矛盾早就是在明面上的。日本人想要杀静香，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
2: 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了解静香的个性，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囚。那要赶紧把静会长救出来啊！以他的性格，再大的罪他都敢顶啊！慢点吃啊，别噎着，都是你的啊！
3: 好了，别光顾着吃，说说看，怎么回事？你们是想不到啊，会长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事情，他把我们这帮平时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置于何地呀？
4: 闭嘴，光仔。我能理解会长，他这么做也是想给下载报仇。
3: 那也不能不顾咱们兄弟们的死活呀！你为了伏击叶冲，差点把命都丢了。
4: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决定也太草率了。别说了，诸位兄弟，虎哥、彪爷、红叔、冷堂主，这件事我是当事人，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会长一句话不说。 就跑到日本人的酒会上去刺杀日军少佐，真让人佩服。所以他让我去伏击日本人，没问题，我去了。我蓝豹这条命本来就是信和会的，为会里的兄弟报仇，我更是义无反顾。可是我人到了那儿，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要不是我机灵，能不能回来吃这顿饭，还真说不准。信会长是我们新和会当家的，现在整个靖家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女人。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我们兴和会就会陷入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地步。退一步讲，日本人占领香港已经是大势所趋。现在外面很多小的帮派已经在帮日本人做事。洪叔，彪爷，咱们兴和会有祖训，会规的第一条就是绝不卖国求荣，绝不当卖国贼。 所以我们不会向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我不明白，这么毫无目的的挑衅日本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个女人呐，有时候太冲动。可是，因为她的一次冲动，就有可能让我们兴和会上上下下所有人搭上命。
1: 是啊，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了我们，害了帮会啊！蓝豹，你别在这血口喷人，现在绝不是你说的那样。
0: 小哥，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会长被日本人抓走了，现在我们兴和会上上下下群龙无首，就少个主事的人，要不你来试试？
2: 小哥，蓝豹刚才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会长确实没跟大家商量，在这件事情上，会长确实办了点不妥。
3: 何止不妥呀？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哼，
2: 会长却一再要跟日本人为敌，这分明是把我们架在刀尖上啊！我们兴和会起家，那靠的是英国人的庇佑，既然能帮英国人办事儿，为什么不能帮日本人办事儿啊？
0: 光仔，兄和会怎么会出你这种忤逆为奸、趋炎附势的败类？洪叔，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起来，兄弟们，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讨生活，谁都不容易。 我12岁进的兴和会，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看着这帮兄弟因为一个人的错误决定搭上一条命，搭上整个兴和会吧？

0: 靳会长，你的口供已经被证实为反日的罪名。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是死路一条。
1: 哼，江湖儿女都是在刀尖上舔血长大的，你吓我。
2: 说得好，说得真好。
3: 姐夫，
4: 姐夫，我还是称呼你石先生吧。兄弟们，这位石先生是我们靳大会长的亲密朋友。
2: 你认识我？
4: 认识。
2: 那就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池某人与星河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星河会有难，我池某人出手相帮也是责无旁贷，不仅是为了晋襄，而且还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名声，所以我有必要把一些真相告诉大家。
4: 真是可笑啊，我们星河会上上下下所有兄弟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真相，你怎么知道呢？
2: 你说的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呢都是一头雾水，可是某些人，我说的是某些人啊，意图混淆大家视线，谋权篡位呢，我不敢说。但是我刚刚听了他的每句话，都是在煽动大家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内心何其毒也！各位，我职称的是香港人，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相信香港也是在座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有谁愿意？

0: 你把自个儿的家拱手相让给别人的吗？不管香港现在的局势如何，但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对吗？
1: 石先生，谋权篡位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点吧？你凭什么？
0: 石某人刚刚从日本人的军政厅过来，得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并非是日本人查出了晋会长。 肆意刺杀日军军官，而是某些人故意把晋会长指认给了军政厅啊！
2: 谁？
0: 我这儿有一张当天晚上酒会的人员名单，这个人呢？ 从酒会出去之后，直接就去了日本军政厅，而这个人今天晚上就在这块儿。

0: 是我，可是弟兄们，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会，为了在场的所有人。
1: 真棒！看来我猜的没有错，真是你，
0: 姓迟的，你阴不？

0: 我们蓝帮，湘锦平时待你不薄，你居然做出来这种事情。蓝帮规，卖主求荣，背信弃义者，
1: 杀！杀我！谁要杀我？站出来！我为的什么呀？
0: 兴和会虽然是靳家所创，但不是他靳湘一个人的。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谁没为兴和会流过血、流过汗，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2: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我做错什么了啊？我做错什么了？
3: 姓石的，过了今天，我第一个弄死你！
4: 蓝豹说的对，给日本人干活确实不对，但是他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红叔，您高抬贵手。
0: 冷叔。
5: 今天这一出戏，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6: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放屁！
0: 敢说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7: 没错，
8: 他今天必须死！
9: 不能杀了他！
10: 不杀了他！
11: 不杀了他！
12: 不杀了他！
13: 不杀了他！
14: 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好意思，池先生，让您见笑了。感谢池先生仗义相助，家丑不可外扬，这是我会内的事，还请池先生稍待片刻。
1: 好，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蓝豹，刚刚你可是亲口承认了私下通日，你可认罪？

0: 来人，小哥，执行家法。
1: 我不服，老子不服，
0: 告辞。

0: 池先生，我们是不是找日本人谈一谈？毕竟我星河会在江湖上还是有些声望的，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不能去，如果要去的话，季会长反日的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2: 请问您找谁？
1: 我找佐藤将军。
2: 佐藤将军不在，您先请回吧。

0: 难道他的分量还不能让叶冲满意吗？满不满意不是我决定的，这次刺杀都快让我们成为内阁的笑柄了。请不必担忧，处决晋香，一举多得。
1: 怎么讲？
0: 将军阁下，如果四天之后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入城盛典上公开处决晋香等人，稳定局势。
2: 打击黑势力与暴民，让香岛群众参观行刑，一补酒会失利的遗憾。您觉得怎么样？想法倒是可行。我正好还前叶冲和那个池城一个完整的授勋仪式，但是当务之急是要给叶冲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只有这样。
3: 才能让这件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会让叶冲满意的。嗯，竭力还需纪灵人，但愿如此。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是该给中国人一个崭新的气象。
5: 新疆唐办事闪开！
6: 两位同主，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7: 让开！
8: 留让开！走开！

0: 蓝豹，冷江，你们想干什么？还懂不懂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呀？彭叔，规矩都是人定的，打今儿起这规矩我定。
2: 蓝豹，你是要造反吗？
3: 谁有手段，谁势力大，谁能把握住局面，谁就有说话的资格。
4: 虎哥，表演我希望你们识时务。
0: 冷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
3: 资格？这就是资格。洪叔，您老了，落伍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做劫狱的白日梦了。他进香这一次是有去无回，你们还在等什么？
5: 冷江，你真的要开战吗？
3: 你说对了，我们人多枪多，今天我们就要开战，谁要是敢阻拦我，今天就别想活着出去。诸位，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宣布我们星河会的新领袖。
6: 唐风，
7: 违背崩规，背信弃义者死。
8: 南岳子弟火气旺，是继续内讧给老祖宗抹黑，还是跟着我一起打日本人？
9: 打日本人！
10: 打日本人！
6: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把他举起来！你们老大被他干掉了！把谁给我举起来！举起来！你们老大被杀了，你不想为他报仇吗？我们怎么说的？给我举起来！有日本人撑腰，你们怕什么？黑豹堂的人，把谁举起来，干掉他们！星河会就是。

0: 杀了我金香也活不了，留着我的命，我帮你们救金香。红叔，小哥，小哥，
1: 蓝豹，我看你昨天的家法还没受够，香姐不在，我来替她教训你。
0: 不要！不要！关起来！

小哥，别杀我，别杀我，胡说。

0: 门外的兄弟，能给我找个大夫吗？没有大夫，也给我弄点吃的。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会长的清白了。哎，毕竟是曾经的堂主，红叔留他一条活命，肯定有什么原因。你说要是死在里边了，
1: 是啊，
0: 进去看看。

0: 夫，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池公子太客气了，你我两家世交，在香港如果是你的事情需要帮忙，吴某定当效力，可要是别的事儿啊，你别怪伯父不帮你，伯父是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啊。
0: 伯父，我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您通融通融。
1: 你这就是在为难你伯父了，其他人真的好说，可这个星河会会长是日本人眼里死钉的重犯，而且不瞒你说，日本人能把人大费周章的转移到我这儿，无非也就两层考虑，一是怕这个星河会的帮主在军政厅里出了差错麻烦，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没有价值了。
0: 伯父，那我朋友在里面，麻烦您关照关照。

0: 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当然记得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将军阁下对这次酒会上发生的状况感到很内疚。 所以决定为你补办一场亲善大使的寿礼仪式，索性就定在元旦当天，我们的入城盛典上。池先生觉得怎么样？好啊，
1: 承蒙将军阁下费心。嗨，
0: 不应该说是费心，应该说是大快人心。新政府决定在同一天处决晋襄，这一来呢是助兴，二来是将这次处决。 对全体人士公开，以儆效尤。届时，池先生可以来现场一并观看，再将我们的寿礼仪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说池先生跟晋会长的关系不错，请您节哀。我相信池先生的格局与寻常人等不同，对吧？
2: 好啊，届时我一定参加。 今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宫本少佐，为什么每次见着你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2: 对，
3: 跟他们拼了。
4: 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5: 三将军，
6: 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
0: 哦，姐夫，你到底怎么了？
6: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0: 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今晚一旦得手，你一定要把击毙共产党的枪声变成新年的号角。
1: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

0: 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1: 是，
2: 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
0: 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1: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0: 今天调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0: 这就是香香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2: 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3: 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2: 我没开房。
3: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

0: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通知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2: 他是个中国人，
3: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1: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4: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0: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0: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坚守自己的信念，
1: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0: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
1: 他给你想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恋人关系。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0: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0: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2: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3: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
4: 秋蝉没有死。
5: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4: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5: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你，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6: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7: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8: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禹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9: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0: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
11: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2: 石阶总在把我拉伸之中。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3: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4: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5: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6: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17: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
18: 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1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这是什么？亲爱的主理人刘源，川味厨神争霸赛。 即刻开始，本次切磋规则为没有指定食材，没有规定动作，不管是镇得住宴席的硬菜，还是能让人干三碗饭的家常小炒，能把人香到。拍大腿的，就是满分操作。那究竟谁能胜出呢？本周二晚9:20，锁定川菜开放日，即刻揭晓。
20: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0: 品茶啊。
1: 嗯，这听起来挺好。红茶喝了养胃。
2: 你看，现在小院啊，我都得问你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看，春去冬来，一年四季。咱老师，你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太多名场面，给我们做了太多好吃的美食了。说实话，我印象真的都特别深刻。你比如说你的那个宫保虾球，
1: 哎，不是不是，那是我的吗？
2: 蓝大师的，
3: 蓝大师的宫保虾球。
2: 你的那个家婆拌鸡，哇，我当时就还记得。
1: 我啥时候做的？
2: 徐大师的做过哪些菜来着？哎呀
1: 你们主持人都是吃了就忘了。
2: 不是，这太多了。
1: 上周才吃了我的甲鱼就忘了。
2: 哦，对家烧甲鱼。
1: 哎，对，
2: 那个属于家常味儿。
1: 对。哦，
2: 哎呀，咋能忘，我在那裙边那一口下去一发入魂。还有啥来着？
1: 他啃排骨啃少了。
2: 啃排骨。哦，香糟排骨，哎，香糟味，
1: 典型的香糟味。
2: 对，那会儿还说嘛，就是这个香糟味现在好像不多了，但是哎，一下这个香糟排骨，
1: 对，
2: 老香了。还有啥来着？
1: 你喝茶这个杯子忘了？
2: 这个杯子，哦，鸡豆花，
1: 对，哎，当时鸡豆花用的也是它。
2: 鸡豆花是我最喜欢的你做的这道菜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你别说，哎，这是什么信？看一下啊。啊，亲爱的主理人，风裹着暑气撞进小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场期盼已久的厨艺切磋吧。不论是高端的宴席上的压轴大菜，还是家家户户里的一盘小炒，都藏着最鲜活的川菜灵魂，请去寻找一位藏在烟火里的民间高手，与他来一场不拘章法的厨艺切磋。出发吧，刘源，一起寻味川菜，在锅铲的翻炒间感受整整一甲子的老味道。
1: 哎，不是，是有人要给我来，要来打擂台吗？
2: 不会是让我给你切磋吧？
1: 那我
2: 连菜名都记不
1: 住，马上来比划。
2: 不，你冷静，先坐一下，我思考一下啊，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呢，让我去找一位。我的这个老朋友，他来代表咱们这个，你看民间小炒嘛，你肯定是要代表川菜的高端宴席，是这意思？
1: 就是有人来挑战了。
2: 对，一方面呢是挑战，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信上面写的，就是一种切磋。你别说，这个想法还可以啊，我觉得。
1: 那不行，我还得找个帮手。
2: 你还得找帮手？
1: 那是啊，那不能丢了脸呐。
2: 这样我先想一想啊，如果是要找一位民间高手来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朋友，我给你看一下，你觉得他这个菜做的怎么样？你看一下，他就是也是，你看边做菜。
4: 这个北京上买的。
5: 是啊。
4: 你给我吃了吗？哦。姜伯伯，葱也要吃破，盐不能少，屋里酥香熬着水，烤完均匀带入味儿。还要那个盆子，
3: 讲究吧？哎呦，
4: 或者面上的，
1: 这一看就是老吃家了，
3: 老吃家哈。他就在家里边，他每个事情就在家里边这么吃。
4: 啊，去抓子熬拌饭，也不沾油水，哇，
3: 好下饭的感觉。
1: 哎呦，这都是老川菜。
2: 我觉得他的这种。非常接地气，而且特别有烟火气息的这种，能代表咱们的这个川菜的民间菜吧？
1: 非常能。
2: 好，那我就跟他联系一下。
1: 那我待会儿想一想，我得做啥菜呀？
2: 行，哎，既然是切磋嘛，比拼嘛，我们要不然定个主题，对吧？你们才好，就是有的放矢。
1: 考官，请出题。
2: 好，暑气裹进小院。
1: 好，那我
2: 咱们的主题就是。酷暑
1: 没问题，
2: 但是你是代表宴席菜哦。
1: 没问题，
2: 太棒了啊！我这就联系一下我这位，哎，梁师，你把你家的那个位置发一个给我啊，我准备来拜访一下你。好，那就你就直接小院就开干吧，我去请人家来，好不好？
1: 那咱就动手吧，
2: 开始
1: 走
2: 来，兵分两路。
6: 这个不苦吧？人家说的，人熟了飞机都要晒脚，你给我整干净点儿哈。十二，我称半斤都够了。
7: 川菜二十四个味儿型，现代人的理解就是一个麻辣麻辣，其实不然。 麻辣只是24个味型之一，只要你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哪里有用得了那么多呢？撸背脊骨下锅，鸭脚板儿下锅，鸡骨架下锅，鸡皮下锅，大火烧开，泼个沸水，炸锅炖上去，鸡骨架垫底，鸭到啊！

0: 两盆水都够了，大火烧开，小火慢炖。
1: 这个感觉吃了你才晓得。
2: 车厘子买好多吧，还是笋嘛，你不要整多了哈。啊，六块七，这儿的还有海带，你不要忘了。
3: 买点啥子？
2: 买点菜噻，买啥子啊？就买点菜回去煮来吃噻。
4: 我听说你做的好的嘛。
2: 哎呀，啊，陈峰，你给没得事，做到闲的时候多刷一下都是了。
5: 哎，就是嘛。到了，就是这。啊，不错，特别有这种成都老小区的氛围啊。
2: 我讲了，我去买回去嘛，哎，饭煮来吃了嘛就睡觉噻。
5: 是林叔叔吧？
2: 啊，是我。
5: 哎呀妈呀，林叔叔，你在，不是
2: 小刘，你啥事啊？
5: 我这不专门来找你吗？
2: 哎，找我啥事啊？
5: 你给我发的你家的这个位置，我找了半天，这就是你那个小区啊？
2: 啊，这，我就住这小区里面。我住二栋，就那个。
5: 哦，你今天是怎么都已经买完东西回来了？
2: 买菜买好了。
5: 买什么东西啊？这是？
2: 哎呀，
5: 这么多！哇，太棒了！哎，你那个家里边就是你的这个拍摄基地是不？
2: 是啊。
5: 这赶紧去看看呗。
2: 那行。
5: 我这次还想赶紧打卡一下。今儿不是咱们得切磋一下厨艺吗？是不？
2: 我的那家里面没收拾啊！哎呀呀！
5: 不要紧，莫那么客气，走，我给你拖，真是。
2: 那长，
5: 在前面是吧？
2: 哦，慢着点啊！
5: 你这个每天还挺锻炼身体啊，我发现。
2: 还行。
5: 哎，来到林老师的家啊，我只干一件事儿，这是拍摄基地不？
2: 哎呀，啥基地？
5: 来，赶紧揭秘一下，打卡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其实也没有怎么特殊的什么布置啊什么的，就是完全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哈。你现在还能记起来你这个状态吗？还能讲两句不？你的开场白。
2: 川菜不仅仅是只有麻辣麻辣。
5: 今天我们就来煮一道巴巴适适的，嘎，二十四味型之一的旋旋味儿。大概就是这个，有那味儿了，真的有那个感觉了，
2: 有那个。
5: 哎，这是这个拍摄做菜的地方啊，吃的那个地方是在哪儿？我们再看看
2: 外边的。桌上，
5: 好好走，
2: 我这乱七八糟的，
5: 也太棒！我喜欢这种 room tour 一下啊。
2: 你看，我
5: 就
2: 是乱七八糟的。
5: 哎呀，不存在，千万别客气。
2: 你们，我在这块拍，这就是我的那个
5: 支架，
2: 手机支架，然后这块有个补光灯。
5: 完了，你就往这一坐。
2: 啊，我就往这块一坐，
5: 然后这。到抄手一吃，
2: 哎，就
5: 边吃边说。哎，林叔叔是这样的，今天我不是专程来拜访您吗？啊，一方面呢也是想打卡一下您的家里边，找找这个感觉。另一方面呢，是我今天确实是有个任务，
2: 啥任务？
5: 拜托你，是今天啊，我们有一个厨艺大切磋，在我们的川菜的院子，您就代表着我们川菜的民间烟火。和我们的学院派师傅，咱们来个切磋，怎么样？
2: 我能行吗？
5: 你必须行，你太行了。你知道吗？川菜它本来就是一个发源于民间、来自于民间、升华于民间的菜系。就您的这个手艺啊，我们都特别喜欢。
2: 他们是阳春白雪，我是下里巴人。
5: 你看这两个都得结合在一起才是名句，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咱们说是切磋，其实也是一个大联欢，怎么样？
2: 好吧、
5: 啊，好，
2: 我就将就不如从命了哦。
5: 哎，来，走，我们收拾，准备啊！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7: 既然林老师要来，那我今天必须拿出我的拿手绝活，我还请来了我的小助理徐明豪，今天帮我一起，我们来制作一道我们的林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
6: 鲜活对虾，肉质紧实弹嫩，自带清甜本味，是川味下食的绝佳食材，柠檬汁调和提鲜，搭配鱼香酱醇厚绵密，一清一浓，一爽一醇，绽放出巴蜀夏日独有的鲜爽气韵。一味浓香融川韵，一抹柔爽解下炎。
7: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啊，我们首先啊，我们先将我们的芋头片成我们的银针丝。啊，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银针丝的话，在我们川菜中可以大概定为我们的牛舌片。然后待会儿呢，我们先片成片，待会儿呢，我们会把它再切成丝，做用直刀法把它切成我们的丝。我们像我们的刀工。

切丝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耐心的。我们现在切好的丝放在清水中，我们的利斧芋头我们切银针丝已经切好了，我们刚才已经将它淘洗了几遍，让它把多余的淀粉给它稍微洗掉。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准备处理我们的虾、柠檬叶以及我们的小青柠啊。我们准备了几瓶柠檬叶，将我们的柠檬叶也切成我们的细丝啊。我们虾的处理，首先我们一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上面的虾针和脑给它去一下，接着呢，我们把它的脚给它去了，然后呢，我们将它的壳外壳给它去一下，保留它的虾头，待会儿会让它的形状更美观，拨到我们的虾尾处。然后将我们的虾从背开一刀，啊，基本上没有虾线啊，比较干净。因为虾比较大，我们可以多开两刀，待会儿更容易成熟，也更容易入味儿。我们一共给了它四刀，可以看一下啊。整个虾的话，它就会散开来，待会儿更容易入味儿。将我们的虾改刀完成之后呢，我们将它冲洗两遍啊，把我们的虾先清洗干净。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给它腌制一下。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我们的姜葱啊，我们的汁水，我们的盐、料酒，现在少给一点我们的青柠汁。青柠汁既能够帮助我们去腥，同时呢，又是帮我们的把虾的肉质让它更嫩化。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放置在一边腌制十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炸芋丝。第二，我们要炒我们的鱼香的酱料。将锅烧热，热锅冷油，防止我们待会儿的粘锅。然后热锅之后倒出来，这个时候呢，再次加入我们鱼香酱的油啊，用的油量稍微偏大。那因为我们的泡椒啊，它在我们的油脂中，它的香味颜色会融发的更好。油温大概90到120，然后慢火把它小火炒香。好，把我们的泡椒的香味和颜色都炒出来之后呢，放入我们的生姜，然后放入我们的蒜末，蒜末是我们泡辣椒的1/5，用量稍微偏大啊。这个时候就很明显的闻到我们姜蒜泡辣椒的香味了啊。然后将我们的小葱，帮我准备一点鲜汤，好，放进去，把它煮沸。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川菜的鱼香味儿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盐、糖、醋的一个比例。盐，给点味精，白糖，醋，酱油，把我们的调味品都融化一下。然后我们要勾一点芡，我们的水淀粉，芡汁收拢，让它芡汁收拢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冷一下，然后用我们的料理机把它全部搅碎，就是进行让它的姜葱蒜等原料和我们的油完全的乳化在一起，通过我们的物理的搅拌作用。现在呢，趁着我们在搅鱼香的时间，我们将我们的芋头松炸出来啊。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热锅，因为我们是油炸，油量千万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的芋头它的水分含量现在有点高，油太多的话待会儿很容易冒出来。炸松啊，炸我们的各种松啊。什么叫松呢？就是我们把它东西切到很细之后，在温油锅里面把它慢慢的酥干，就叫松，包括我们的肉松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说我们炸的时候油温要低，大概在190到120摄氏度就可以。炸好的芋头松啊，我们放在我们的吸油纸上啊，注意出锅的时候呢，不要完全让它太干了，因为它内部还有油温。好，我们的芋头丝炸好了，我们切好的我们的柠檬叶，我们也给它炸一下。柠檬叶的水分含量比较少啊，炸的时间不要太多。我们的柠檬叶炸好了，看到很翠绿。接下来呢，这是我们已经乳化好的我们的鱼香酱，这个是我们准备好的原味的我们的一个蛋黄酱，也是我们的沙拉酱啊。我们在我们的沙拉酱里面融入我们的鱼香酱的味道，就让我们的蛋黄酱有了我们的鱼香味儿。一定要分次搅入。

0: 它既有鱼香味的我们的一个以咸味作为基底的酸甜味，然后呢又有我们的沙拉酱的一个甜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待会儿呢，我们作为我们的虾的一个酱汁来使用。先用我们的厨房用纸，因为我们的虾已经腌制了15分钟，啊，我们要将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我们现在熬一点我们的青柠汁，倒入锅里。啊，不用加油。现在我们先把青柠汁烧开，啊，我们给一点点的我们的盐和一点白糖。我们让它更浓稠一些，待会儿更好的附着在我们的虾身上。为了让它的风味更加浓香，哎，我们再给一点新鲜的柠檬汁啊，小青柠的汁水。好，将我们制作好的青柠汁倒出来备用。我们炸虾的时候呢，我们的虾的温度啊，一定要偏高一点，所以我们炸虾的温度一般在160左右啊。等我们的油温基本上上来之后呢，我们再准备把虾都铺上我们的雪花生粉，拿住我们的虾啊，因为有一点水啊，所以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虾成熟的比较快啊，我们放下去大概炸至15秒，我们的初炸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的步骤，首先呢，我们将盘子底部放入我们的青柠汁。可能各位说我们的鱼香酱现在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大虾啊全身裹满我们的鱼香酱。下面我们先铺一层我们的芋头丝，可以沾遍我们的虾身。柠檬丝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擦一下颜色。现在呢，我们的柠香汁配乳化鱼香酱对虾就做好了。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3: 怎么样，林叔？这算是你来到我的地盘了啊！
4: 你这地盘，你说那小院在啥地方啊？
3: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不远。你看，你那是成都老小区吗？嗯，这儿就是复刻了更早之前的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郊区的川西临盆风格。这个也是一年四季啊，都是每一季的景色都不同。来吧，到了川菜的院子。咱大厨，
0: 元哥，
3: 操练着呢，
0: 马上准备好了。
3: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这视频里的人活生生的跳脱出来了。
0: 林大师你好，
3: 林大叔，哎，今天呢就把林大叔拉过来和你一起来切磋切磋。你看这个对手找齐了是吧？哎，那我们就准备开做，
0: 等待你们的。
3: 行啊，我们就准备大展身手，
4: 围绕着我们川菜24个味型里面的栗子味来整。我们川渝人就喊它锅巴肉片。
3: 哎，我问个问题啊，为啥是两口锅在这儿啊？
4: 这个锅，先把汤拿来煨起，这个锅就是拿来炸锅巴。
3: 好嘞。
4: 原来我们是要接到起，滴水不漏啊，饮水思源。你听他们叽叽喳喳在说悄悄话，嗯，就说明油里面还有水分，关小火，肉片跟到锅边走，你不要架势炒。炒三只断生都起锅，酒炒你都要背时，懒人就不起锅。煮化油，锅边走，姜宝宝你还沾到起，蒜片儿，泡二荆条，炒香就加汤，碗里的渣渣就不要。鲜竹笋、木耳一起下，慢慢煨，这边就把它烧热了。炸锅巴，这会儿就开始调味了。盐巴半瓢，百味之王何时老，白糖一瓢，宝林白醋买3瓢，它是平的了嘛，你要加一瓢。调散均匀，干豆粉还要加点水，锅巴要撇烂，一半的一半，再撇一半，到底是好多呢？你说，
3: 个人自己算，
4: 我数学又不好。锅巴跟到锅边走。盐巴是底子， 微微来一点，葱节子一起下，麻烦你围围个边，
3: 掰一圈，
4: 三六天到三次，刚刚合适，我就关火了。
3: 好酒下肉片哦，
4: 哎呦天，老爷，站在你留园敲边鼓，不是今天要丑态百出。

0: 终于酸脱瘦，哎，太棒了，太棒了！这一道下来啊，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版的家庭版锅巴肉片的教学视频啊，大家可以把它完整的收藏下来啊。
1: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打开百度地图，搜索“寻找川菜24位”专题，打卡川菜美食点位。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真的是辛苦的一天，也是完美的一天。现在即将迎来丰收的时刻，收获的时刻啊，终于要来尝一尝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心烹制的菜肴了。今天说好了是一场切磋。
2: 咱们不是说非得争个胜负，争个输赢，但是呢是一次哎，两位，
3: 交流厨师之间的交流，
2: 太好了啊！来，我们就开始，
3: 我们来边吃边看。
2: 张大叔，我首先还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哎，这个的话，可以看到啊，虾，能认识吧？
2: 啊哈，
3: 哎，可能上面那个跟你说了，是我们的栗腐芋头切成的丝，然后炸成的菜松，全都可以吃。
2: 然后上面中间还有点绿色的东西，有没有尝出来是什么？
3: 葱吗？
2: 沙葱，
3: 柠檬叶。
2: 啊，这个是柠檬的叶子。
3: 哦，有柠檬味儿。
2: 啊，有柠檬味儿，回口有柠檬的香气。嗯，然后再一点下面的汁，
3: 这个完全可以直接上手。
2: 对，直接可以直接上手。
3: 老虎虾。
2: 哎，
1: 柠檬的果酸味儿呢吗？
3: 好满足啊！
2: 这个是我们的鱼香酱，嗯，然后又裹上我们的柠檬汁在下面。 又有果酸，帮助它去腻提香，
1: 好棒好棒！林叔，我都还没问你呢，你觉得这个咱大厨这第一道菜做的咋样啊？点评一下呀，
2: 帮我知道一下。<笑>
1: 真是四川话说的，不败露双歪歪。
2: <笑>
1: 那我们再尝一尝你这
2: 第二道小凉菜。
1: 这哎，小凉菜太谦虚了，<笑>
2: 这大凉菜啊，
3: 开胃小凉菜。
1: 这是什么？
2: 哎，我们刚才说的用爆片加上椒麻味。
3: 我们做了一个凉菜，
2: 那可能大家吃鲍鱼，平时喜欢吃热菜，
1: 嗯，
2: 对吧？我们今天来一个凉菜，尝一下它不同的一个口感。
1: 哎呦，太棒了！
2: 可以夹着我们的这个
3: 小鱼头丝儿，
2: 哎，芋头丝儿一起来吃，嗯。
3: 哎呦，
1: 好久没吃椒麻味儿了，嗯，闻上去就很明显的一股椒麻味儿。
3: 那小芋头丝儿酥脆啊，
2: 嗯，
3: 嗯，
2: 而且这鲍鱼。
1: 很弹，
3: 糯，
2: 嗯，
1: 为什么说今天是这个川菜宴席菜的一个切磋啊？你看，其实我觉得从食材，嗯，啊，然后就明显是和家常的用料有区别，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这整个的做法啊，也非常的精致，包括这个爆片，你看每一片切的大小，包括你看这个最后的摆盘，所以说你看川菜真的是，哎呦，
2: 我们是兼容并包，
1: 你说的对了。 这个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啊，这种感觉。你觉得这个咱老师调的这个椒麻味汁怎么样？
3: 到位了，
2: 到位了。
1: 那这两道菜就没有任何遗憾了，我们就来尝一尝林叔的手艺。
3: 哎，我也来学习一下。
1: 我们就尝一下锅巴肉片。
3: 行，来来来，
1: 我们就不客气了。我这个主要目标啊，是来块肉之后呢，我也搞个锅巴，下边。
3: 过来，对，
2: 我先来个番茄。嗯，
1: 我觉得这个鲜味是保留够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可能这个厨师的汤很重要。
3: 哎，
1: 就那几勺哈。
3: 哦，这是经典的。你看，这我在拍视频的时候，我在小院的做菜，没用这个鸡精、味精这些。
1: 对，说到这个汤啊，辛劳了一天，
3: 就
1: 是这个汤啊，也是人林叔今天现调的。 今天啊，我们来来回回我看，先是2个小时，然后炖这个2，就这一道菜4个小时。
3: 嗯，
1: 你说为什么我们从早到晚啊，终于要见证这个收获时刻了？我赶紧给大家
2: 牛排汤，
1: 牛排汤。
2: 哎，说实话，我也是，我还第一次见到，啊，牛排海带。

0: 杏是银杏吧？
1: 哎，对，
0: 带银杏汤，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2: 这个菜呢是随季节吃，你看这不夏天来了吗？白果走肺，海带呢药食同源之品，有散瘀结的作用。
0: 那我们四川还有很多很多的特色的一些食材药品，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比如说其实花椒也是属于我们的药食同源，它为什么说我们喜欢吃花椒，因为花椒可以帮助我们去湿，
3: 所以其实两位啊都是对这个药食同源非常有见解的，咱不妨把这个话题啊再给它延展延展，我们一起来看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好吧？
0: 好，
3: 牌儿，哎呦这个味儿很足啊，朋友们，可能大家闻不到，就是五味杂陈，我这样感觉。
4: 这个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其实还是蛮常见的一些食材和药材哈。首先这个嘛，八角。
2: 八角它是按中医的药食同源之品其中之一。
3: 我就觉得它就是一种五香味的感觉。
0: 应该是它带香甜。哎，回体回甘，
3: 这个呀，做食材肯定没啥问题。他做药材啊，估计服这味药也有口福了，这还是比较香的。这个是入药里边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吧？
0: 这是我们的川陈皮，
2: 川陈皮，这个好。
3: 这个陈皮还是用的很多，包括我们的经典味型之一啊，陈皮味。
0: 陈皮味，
3: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个菜啊，这个是。
2: 藿香叶，
3: 藿香，
0: 对，哦，
3: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川菜里边也有很经典的菜，藿香正气液嘛，是吧？藿香鲫鱼啊，开玩笑，这个藿香味加到鱼上面，你别说，真的就是那种双赢的这种，
0: 对，
3: 尤其四川老百姓特别喜欢啊。中间这个是啥啊？
0: 豆丝，
3: 这怎么是这种豆丝嘞？
0: 这是我们的淡豆豉，它的运用的话在中医上运用比较多啊。我记得我们当初还是专门学过淡豆豉豆腐冲羹汤，这
3: 是药膳方吗？
0: 药膳方
2: 是一个，
0: 它是驱寒，非常经典的驱寒的一个方。
3: 也是驱寒的。这个翟老师手上也有，来看一下。这个首先是咱们川菜，尤其是四川老百姓家家户户一定会做菜用到的姜。
0: 我们常说川菜有三香，远哥猜到哪三香？
3: 好，现在是考我了，没想到。川菜有三香是吧？你是说这三香指的是食材的？
0: 食材。
3: 好，那肯定有姜香。
0: 我们常
3: 用的，那肯定有姜香。
0: 有姜。
3: 好，姜香，葱香。
0: 对。
3: 蒜香，葱姜蒜是这三香，
0: 蒜是川菜非常喜欢用的三种香辛味原料。
3: 原来如此。
0: 你看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川菜有一个味型，糖醋味。川菜传统的糖醋味，它不同于我们外地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那种松鼠鱼，它其实也算糖醋味。但是呢，我们的糖醋味是加上姜末、蒜末和葱花进去。这是我们川菜传统的一个。配方，
3: 明白，就是含了川菜三香的这个概念在里边的糖醋。
0: 对，是的。
3: 其实厨房不仅是诞生这么多的美味，它还能诞生很好的药材，但是它更能诞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种身心的愉悦、
0: 健康。
3: 没错，就像林叔一样，您说您退了休之后就开始走进厨房，在记录您每一个做菜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哈。是为啥突然走上了这一步呢？您？
2: 我这退休的时候闲着没事儿哈。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你们的同行，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嘛。他就说，没事了嘛，你就学自媒体嘛。
3: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就是三年嘛，就是有空了我就拍视频，有空了我就拍视频，就这样坚持到现在。我看有900多，可能接近1000条视频了。
3: 都1000条视频了。这1000条视频都是靠人自己手搓出来的。那林叔啊，在您这3年多的时间里边，有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有意思的拍短视频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些时候我拍短视频啊，就这样了，自己拍，架一个手机架，然后一个补光灯。有些时候拍的时候啊，我自己都觉得不搞笑。拍完了我在剪辑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我在那个厨房自言自语说那有些话，
3: 自己逗乐了，
2: 自己都把自己逗乐了。我最逗乐的，我还是

前一段时间发那个，一块肉哈，我放在那个碗里面哈，拿着手机嘛，我就这样子拍哈，我说，乖乖耶，你身在穷人家，享有富贵病，今天要吃嘎嘎呀。哎呀，我自己剪视频都剪到这开头，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就这样的。你还。

0: 天口的吧，那是。
1: 林叔是从龙泉过来的，我才知道是吧？啊，
2: 是是。啊，
1: 我今天我也是从龙泉来的。
0: 对，你们都是成都东门的。
1: 对，然后我今天还带了一点那个龙泉宝石村啊独特的一种品种，哎，一种黄金蜜桃子。哦，我们一起来尝一尝。
0: 龙泉不，龙泉不是水蜜桃吗？哎，
1: 他们是当地培育出来的一种非常哎好吃的新品种，尝一尝。
3: 尝一尝。
0: 脆桃，
1: 脆桃。哎呦。嗯，咱们龙泉宝藏也是很多的，
2: 对
1: 对吧？
3: 两位也是龙泉的，也是我们的宝藏啊！啊，
0: 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您拍视频，还是咱老师的这个川菜的教学，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说一定要做一道完美无缺的这个非常完美的一道川菜出来，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寻求一种生活的美好。而且是把寻味川菜二十四味整个过程，它也是一种我们去寻找温暖、寻找美好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吃的是一种味道，但是自己的收获是一种内心的感悟。哎，说对了，就是一种喜悦，就是一定要让美食把我们变得更开心，
1: 对，哎，
0: 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4: 从街巷日常的三餐暖意，到宴席精烹的百味珍馐，川菜二十四味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揉进了舌尖，滋养着岁月。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用一口好味直白地告诉我们，美食从来都是最不用多说的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1: 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2: 对，跟他们拼了。
3: 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4: 桑将军，
5: 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
0: 哦，姐夫，你到底怎么了？
5: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0: 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今晚一旦得手，一定要把击毙共产党的枪声变成新年的号角。这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

0: 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1: 是，
2: 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
0: 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1: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2: 今天调上了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0: 这就是香香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2: 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3: 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2: 我没开房。
3: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
4: 蓝豹，停车！
0: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

十四位，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再现中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个线往上，这儿转，加油！
7: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
1: 15/5开局看动能，四川以一资产一策精准盘活沉睡资产，协同推进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持续释放存量资产价值。
0: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各地依托科技手段强化大春作物田间管理，特色产业也迎来丰收。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
2: 会见中，王晓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乌兹尼一行来川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摩洛哥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一。在习近平主席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战略引领下，中摩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在此大背景下，近年来四川与摩洛哥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双方务实合作朝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年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积极分享四川现代化建设新机遇。以副议长阁下此次访川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四川同摩洛哥各领域、各层级友好往来，不断深化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更好促进双方资源互补、产业互联、人文相亲，共同为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乌兹尼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摩中拥有悠久而坚固的传统友谊，摩洛哥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四川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也是与摩洛哥交流交往最为密切的省份之一。双方合作基础稳固，潜力巨大，愿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搭建更深层次交流平台，促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更大互利共赢发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鑫、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中联部有关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空置的厂房、废弃的校舍唤醒后也能成为发展的动能。15/5开局之年，四川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资源作为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动能的抓手，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以资源盘活助推产业升级、经济提质。
3: 我现在就在南溪一处被盘活后的厂区内。一年多以前啊，这里还是一家破产闲置的机械厂，近250亩的土地被荒废掉了，非常可惜。而现在他们新建起了一座新能源的企业，在我身后就是他们生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正在装车准备发往下游的企业。
4: 眼下，宜宾南溪区曾经闲置的厂区重新恢复了忙碌。当地通过国企回购、司法拍卖等方式，为54宗闲置地块引入新项目，恢复生产功能。
3: 目前已完成盘活11.3万平方米闲置用地，带动2000余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5: 在废旧机械厂上面进行改造，大约节约了半年的工期。目前2条生产线就是满产满销的状态，预计上半年产值超过8个亿左右吧。目前呢，提供了300多就业岗位，未来我们还会增加200个就业岗位。
4: 盘活存量资产，推动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仅激活了地方经济，也让越来越多本地人选择返乡就业。
6: 回来以后离家近了，在公司的话餐饮提供了，然后住宿提供了，对我来说都省去了很大一笔钱，存下的钱更多了。
7: 南溪区一资产一策累计盘活闲置资产54宗，预计年产值51.07亿元。下一步细化租金定价机制，落实装修期间免租金等配套政策，努力让沉睡资产转化成发展活水。
4: 工业闲置资产实现旧貌换新颜，盘活思路也顺着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在绵阳游仙停产4年的恒泰丝绸厂去年9月复工，政府推动技改升级，引进自动化产线，重新打通蚕茧产销通道，周边2000余户蚕农有了家门口的稳定销路。
8: 晋江煤要拉到其他乡镇十多公里以外去买，非常不方便。从他们复工了以后呢，和我们买姜方便了很，几分钟就到了。
9: 我们满产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5000万元，可以提供生产加工、产检收购、设备维修等多个岗位。
4: 闲置校舍盘活改造也让农村养老有了暖心新阵地。德阳黄许镇将停办15年的东泰初中校舍改造为养老院，100多名老人在此安居。
10: 我们保留校舍原有主体结构，全程对标市内需求，加装电梯、无障碍设施，打造适合老人居住养老的暖心阵地。
11: 既破解了农村养老难题，也释放出显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每年为村集体征收6万余元，带动6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实现了多方共赢。
4: 老工业就职转型也给城市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空间。遂宁蓬溪县把老酒厂改造成知溪837诗酒文创街区，12家商户已投入运营，正成为县域消费新地标。
12: 原来是一个废弃老酒厂嘛，感触很深。以前的路十几里，老人出行都很困难。现在已经全部改变完了，我们每天晚上吃饭都要出来转一下837那个很漂亮的地方。
13: 全面整合片区闲置的一个资源，修缮老旧建筑，保留原有工业风貌，植入现代文旅与商业业态，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激活了我们的消费。
4: 从腾龙换鸟的工业升级，到农业产业链的重新贯通，再到农村养老和文旅消费的新空间，四川正以一资产一策精准盘活，让沉睡资源持续释放价值。
0: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6号至7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赴乐山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2: 田向立前往四川家乡秦旦交易市场、四川邦利达乐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沙湾区太平鲟鱼现代产业园、沙湾区新农人孵化中心等地，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调研了解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建圈强链，发展特色养殖业，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海外留学返乡新农人创业等情况，并开展巡田巡林。每到一处，田向立都向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他表示，省委召开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作出决定，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行动，是站位全国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务实举措。要深入推进省委全会精神落地落实，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紧跟市场需求变化，培育拓展消费场景，提升农产品质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创新乡村人才培育机制，持续吸引培育留住高素质新农人，加快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田向立看望慰问了老党员廖兴明、杨培浩，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为他们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田向立还来到大渡河左岸乐山城区堤防整治项目现场，查看施工安全等情况，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
0: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周立伟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常委。
14: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0: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1: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2: 乡村党部队，
3: 走在风光绝美的翠云廊上，外人只见千年古柏连绵蜀道，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套人防加技防加产业融合的护柏体系。今天跟着镜头去认识古柏背后的一群护绿人，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他们刚刚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4: 三比三，
5: 东西十六，南北
6: 七，
7: 管副平均23.5。
8: 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就是全国第三次果树名木资源普查，正在对每一株树测量它的树高、胸围、地径、生长势和它最精准的坐标定位。
3: 在普查的同时，他们还同步对需抢救性保护的果树名木采取救护措施，进行私人定制管护。
9: 我们剑阁县老百姓的身份证的前六位是510823嘛，我们古树名木的编号也是510823，它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2023年总书记来当面给我们交代的事情，必须要把它保护好的。这个古树12606株，少一株就不能交差，自己也过去不了。
3: 张大军说，护树的不仅仅只有林业人，翠云廊沿线各村都修订了村规民约，明确不折柏枝、不损古木。剑阁县林业局还以党建为抓手，建起全覆盖的古树管家队伍。
10: 你知道当古树管家有多卷吗？沿着古蜀道翠云廊设有11个乡镇党委、48个村社区党组织，真真的是把支部建在了古柏树根上，
9: 让我们的党员和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了。很多老百姓是几代传承，是自发的参与到古柏保护当中来。
11: 在去年的一次强降雨中，通过我们党员突击队的这种连夜的靠前处置，使我们10余株古柏转危为安。同时，我们还组建了5个亿的管护机制，让每一株古柏都有了一名专属的党员监督员。
12: 这棵树归我管，它的身体不太健康，比较衰弱，我对它非常的上心。在防雨天，害怕这个蚁石油把这个干净器给它冲泡了，害怕人为把这个树皮给它干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要来转一次。
10: 这一片的这些古柏都已经是覆状过后的状态了，
13: 基本上是覆状过的，这树是遭受过雷击的，雷击以后呢，导致它这个树重度损伤，它是用钢丝网搭笼骨架，然后在上面这一层就用树脂凝胶空腐的地方进行一个填充，我们的根系进行覆状。目前呢，树冠这个枝叶成密度80%以上，翠绿色的它就是我们今年刚长出来的新梢。
10: 这个应该叫什么？老树发新芽。
13: 对了，
3: 人防兜住底线，科技拉长视线，从靠人盯到树智算，翠云廊的护林密码正变成一场默契配合的人机接力。
9: 重要的地段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数字化的平台，把我们的天空地，包括土壤啊、温湿度啊，包括我们的虫群啊等等，全部都放在智慧平台。
3: 依托优良森林资源，剑阁林业还大力发展特色林下产业。
14: 不用根茎是油菜，4月下旬到5月上旬菜花是1块钱一朵。
15: 这个也是种油菜，菊花类的，它主要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6: 我们剑阁县有无本有料森林蔬菜、森林油菜三大品类的林业产业，主要有黑桃、杨宝峰、黄柏等全县林业产业大面积，8.97万亩，产量13.2万吨，产值46.3亿元。
3: 从扎根山林的古树管家，到一树一马的智慧管护，再到兴业富民的林下产业，一代代剑阁林业人以坚守书写答卷。
9: 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来说，就是8个字：不上光荣，使命在肩。我们不仅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更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7: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此时节万物渐盛，暑气蒸腾，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技手段强化大春作物田间管理，同时特色果蔬陆续进入采收旺季，巴蜀大地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夏日农忙图景。
18: 小暑前后，四川水稻、玉米等大春作物正值关键生长期，各地积极借助科技力量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在绵阳三台，种粮大户引入了搭载自动航线规划功能的智能化植保无人机，

0: 依托仿地飞行与变量喷洒技术，实现一键起飞、自主巡航。这种人药分离的作业模式，不仅规避了人员接触农药的安全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施药精准度与作业效率。
1: 走到田边，我们只需要围着田边录制一下飞行轨迹，它就会自主作业。对于我们飞手来说，解放双手，让飞防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0: 目前，当地稻田统防统治周期已由原来的4天缩短至2天。而在遂宁市大英县，针对近期高温与降雨不均的天气特点，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科学控水、合理施肥及绿色防控等技术，抓实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
2: 针对我镇1.9万亩水稻、3.5万亩玉米，开展巡查、病虫害排查，为农户普及种养技术。
0: 小暑时节不仅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开始。在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明天村，漫山遍野的青花椒迎来了集中采摘期。村民们头戴防护用具，穿梭在椒林间熟练采摘。新鲜花椒采摘后即刻转运至配套的标准化加工厂，经过上料、烘烤、分离筛选等一体化工序，转化为品相与风味俱佳的高品质干花椒产品。
3: 我们通过优选优良花椒品种，推行全域标准化种植灌护。目前基地亩产鲜花椒可达1000斤以上，每5.5斤鲜花椒可加工1斤干花椒，花椒的开口率可达到90%以上。
0: 同样喜迎丰收的还有德阳什邡市施谷镇九里埂村的千亩梨园，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近年来，九里埂村通过村党委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建成了1500余亩生态精品鲜黄梨产业基地，带动村民户均年收入增长上万元。
4: 我们简直品质特别好，糖度基本上在13到14个之间，历史以来最高。我们现在开源价比其他产区都至少高了2倍。每亩田今年子我预计跟农户哈能增收至少是1000块钱以上。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阿坝州九寨沟县推出国际生态旅游季，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和解锁度假新玩法，推动山水观光游向沉浸式多元化的生态文化度假游转型，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6: 开幕式上，九寨沟首个 AI 数字人小九正式亮相，它以数字视角穿梭于翠海叠瀑、彩林雪峰之间，串联起九寨原生态风光与藏腔非遗人文，向大众讲述九寨的生态故事与文旅新貌。
7: 表演的也是非常的热闹，不只有九寨沟景区，还有个甲午海、金猴谷、神仙池，好玩的非常多。
6: 立足文旅融合发展，九寨沟上线多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中茶沟轻奢度假、文成公主宴等项目将民俗文化、历史故事与特色餐饮、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
8: 用餐的同时，仿佛一秒就穿越到了那段历史，见证了文成公主进藏，让旅行也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意义。
9: 你有参与性的话，起码就在咖啡店坐坐，是休闲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了，有点像小瑞士。
6: 除了人文体验持续升级，九寨沟夏季户外游乐业态也在上新。依托天然山水落差打造而成的金丝猴大峡谷漂流，也在7月1号对外迎客。
10: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刺激的漂流，周围的风景啊非常漂亮，很凉爽，适合夏天避暑。
6: 在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方面，九寨沟则是同步落地暑期专属惠民政策。金猴谷、神仙池等景区针对中高考学生实行免票入园政策，让学子们免费畅游九寨山水，感受生态与人文之美。
11: 我们正聚焦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培育九寨祥巴系列产品和精品民宿群，深挖南屏曲子、白马洲舞、涂抹节等非遗资源，打造生态烟学体系，以赛事聚人气，以展销促消费，实现文体旅商展深度联动。
12: 近日，一批成都轨道 TOD 综合开发阶段性成果集中亮相，在城市空间重构、商业场景升级、民生福祉提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条轨道交通与城市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正在逐步显现。
6: 日前，位于成都轨道路销 TOD 的西南首座万象天地项目启动招商。项目通过街区加 mall 的创新形态，规划14万平方米商业空间，融合下沉广场、空中连廊等立体交通设计，实现消费空间与社交场景深度融合，计划于明年正式投运。作为全国 TOD 开发的先行城市，截至目前，成都全域实施24个 TOD 项目，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开发体量达到128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 ，TOD 建设还始终把民生福祉放在重要位置。位于成都青羊区马场坝 TOD 的轨道城市预建项目，第三批次的174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前不久启动签约入住，不到一周时间就实现满租。
13: 面积还这么大，装修也是新房子，住下来我们觉得整体其实居住体验还是很好的。那到期以后，我们可能考虑增加个长约。
14: 我们项目30岁以下的青年住户占比是30%，外地来融的一个家庭占比了73%，有70%的客户选择了签约2年以上的长租。同时呢，我们针对我们的应届生以及成都工匠和我们的五一劳模，推出了首月免租的一个福利。
6: 截至目前，成都已在11个 TOD 项目中布局2.5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今年还将新投运3000余套间，届时 TOD 保障房投运总数将达到近8000套间。依托轨道交通提升区域通达性， TOD 项目还同步导入复合功能配套，形成轨道建设、土地增值、反哺轨道的可持续发展闭环，为城市集约高效发展提供全新路径。
15: 截至2027年底，我们商业和保租房的投运面积将达97万方，全域轨道商业集群正从蓝图走向现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轨道生活节点，以产业夯实城市根基，以人居承载安居，以商业丰盈生活，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5: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12: 日前，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双流区签署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航空维修、航空货运、航空培训等领域深化合作。其中，国货航西南分公司签约落户双流，标志着四川省首家货运基地航空公司实现零的突破。目前，国货航在双流运营至芝加哥、阿姆斯特丹等全货机航线，每周投入33班运力，显著提升成都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的辐射能级。
6: 近日，全国灌区现代化改造技术交流会在攀枝花举行，水利技术骨干齐聚花城，实地观摩跃进水库灌区建设成效。当地依托管道灌溉与智慧水利模式，有效破解了干热河谷缺水困境，打造出可推广借鉴的治水用水经验，助力节水增效与乡村振兴。
12: 蝉鸣渐密，荷香初透，小暑如期而至，盛夏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忙碌与美好。
16: 暑气蒸腾，巴蜀大地迎来一年里管护最繁忙的时节，稻田正值水稻孕穗抽穗关键期，农人往来田间，潜水灌溉，追施穗肥，提防暴雨自涝与高温虫害。春玉米灌浆，秋菜育苗同步铺开，田埂间处处是下馆的身影。蝉鸣声声，田畴青绿，鲜果飘香，蜜桃翠李挂满枝头，冬瓜丝瓜苦瓜次第上市，皆是清热解暑的天然食材。小暑养生讲究清暑祛湿，兼顾冬病夏养，日常少贪冰饮，适度午睡，晨起傍晚缓步纳凉，避开正午暴晒，顺着节气节律调养身心。巴蜀的盛夏藏在遵循农时的勤勉里，藏在一口应季鲜蔬的清爽中，这份顺应天地的生活智慧等待我们慢慢体味，细细践行。愿你我皆能不急不躁，皆有心静风自凉的从容，所有美好都属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

0: 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天生游会在天中会。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放到线把上，这儿
8: 转，加油！19，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她叫小雨，她是我们的秘书，她是我们的秘书。
1: 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秘书，
0: 西书记，憔悴来了。
1: 西书记，
2: 憔悴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啊，坐坐坐。哎，大王，倒水。哎，哎，憔悴姑娘，你咋来了嘛？
1: 西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
2: 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
1: 剧团就让我来了。<笑>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
1: 啥时候演？我也想看。
2: 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都想看嘛。<笑>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喝水喝水。
1: 谢谢啊，
2: 乔乔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哎呦。 我这后边还有个会，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哎，啊，坐坐坐坐坐。你跟着我干啥？
1: 你不说有个会吗？
2: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憔悴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1: 那你安全咋办？
2: 你个瓜娃！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3: 人家是女娃，主动点儿。

0: 乔雀，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
1: 你还数着天数呢？
0: 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务员就得记性好。你来了还走不？
1: 这个还不知道呢。
0: 来了就别走了。
1: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0: 那回头我跟我哥说，让组织把你调过来。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
1: 你大三，抱青砖。啊？我是抱半块还是抱一块？你说啥呢你？
0: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我去做饭。

0: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 我十八，
1: 那你得喊姐，
0: 包半管一块儿。

0: 报告。
1: 好，进来。
2: 宋书记，您找我。
1: 是啊。来，吉星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你。
2: 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1: 哎，请坐吧。习同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
1: 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特别期待的。
2: 好，
1: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2: 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1: 当然可以了。
2: 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
1: 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这样，我有个建议啊，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2: 是，谢谢宋书记。
1: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
2: 来了。
1: 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坐。
2: 同学们啊，你们这次啊下去办冬学特别好，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工作队啊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就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啊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除了办这个读书会、黑板报，我建议啊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甚至秧歌队、陕北说书等等等等，寓教于乐嘛。
0: 习书记，我们想的是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
3: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0: 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但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

0: 我从补充营养。谢谢书记，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好，大家加油啊！习书记再见。齐毅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啊，那你们先走。好，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1: 你坐。坐下说，来。
0: 好，我来。
1: 坐。来，喝点水。
0: 谢谢书记。
1: 喝水吧。

0: 秦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1: 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 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的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2: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 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你学习。
2: 齐先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1: 习书记，这使不得。
2: 这有啥使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 来，拿上拿上，
1: 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
2: 让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
1: 谢谢习书记。
2: 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 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
1: 我也好好跟你请教的。

0: 中国共产党。
1: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0: 来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
0: 赶紧回去吧。

习书记，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您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七星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宋书记，啊，哎，对，一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习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1: 我都准备好了。是吗？秦同志，
2: 啊，习书记，习书记，
1: 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0: 好，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1: 是啊，哎呦，对了，那个习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
3: 快去，
1: 哎，你们谈。来，进屋说，来，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好，太好了。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
0: 你觉得怎么样？听习书记的。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好。
1: 我是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当发动兵变。
0: 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你说。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1: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什么是该做的事情？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
0: 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
1: 习书记，您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讲的一样。好啊，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北平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0: 习书记，跟您相比。 我的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
1: 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太好了！你来的时候，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
0: 很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1: 我听习书记的。好，好，你喝水，喝水。
0: 是。

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下。姐，杏儿，烧退了没？
1: 烧退了，就是还有点咳嗽。嗯。姐，你参加八路军了？
0: 啊，
1: 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
0: 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
2: 杏儿，药好喽。杏儿，来喝药了。
0: 爸，
2: 云儿，你这是？
0: 我是来跟您和杏儿辞行的。
2: 你从小就主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会吃苦的。
0: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
2: 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
0: 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您还看不明白吗？
2: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
0: 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1: 嗯。
0: 爸，我走了。替我照顾好杏儿啊！
1: 姐，别忘了给我写信。
3: 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0: 哦，星儿，
1: 您看过这本书吗？
0: 斯诺著，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
0: 哦，我的女儿长大了，有思想了啊。
1: 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那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0: 啊，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
1: 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0: 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您同意了？
0: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晋东南一带。
1: 真的？
0: 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
1: 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0: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1: 谢谢爸爸。
0: 哎，等等，那个借给我看一看。
1: 给您。
2: 1939年3月，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3: 齐书记啊。
4: 哎，
3: 还在忙着呢。啊，
4: 没事没事。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嗯，
4: 啥事儿嘛？
3: 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星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看了，刚刚看完。
3: 怎么样？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
4: 是啊，非常不错。哎，坐坐坐，
3: 好，坐，坐下来。哎呀，
4: 这个齐星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只是这个遗憾的事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
3: 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你呀，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
4: 何校长写的？
3: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齐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齐心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哎
4: 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3: 是啊。哦，对了，何校长啊， 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啊，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4: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5: 这有什么不合适？
3: 就是，
5: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秀芝呀，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3: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4: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3: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4: 那好啊，那太好了。
3: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啊！
4: 好好好好好，
3: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习书记干劲了啊！
5: 仔细看，
4: 那就多谢了，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多谢了啊！
3: 好。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
1: 平时喝酒吗？
0: 哦，酒倒是喝一点。
1: 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
0: 好，大姐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
0: 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
1: 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
0: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
1: 你不用找他，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
0: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
1: 你回来回来，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你坐。
0: 好。

0: 郑勋同志，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
1: 哦，
0: 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
1: 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
0: 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1: 齐心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0: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1: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0: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
0: 郑勋同志，你比我妹妹大十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1: 大姐，你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嘛？合适，合适。
0: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郑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庄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1: 明白了，谢谢大姐。
0: 郑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您。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哪个好看？
1: 试试。
0: 这个有点太花了。有点长。
2: 有点素。
0: 素，那这个。
3: 哟，
1: 这样是不是正好？
3: 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0: 我在选发卡，你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3: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0: 红色，红色有点艳吧？
3: 不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0: 哎呦，这是你织的？
3: 我亲手织的，
0: 真好看。
2: 我看看，哎呀，好看！
4: 是吗？
5: 真好看。
6: 真好看！
7: 哎呀，
8: 新娘子害羞了。

0: 是吧？
1: 来，怎么着？一会儿多喝点。
2: 喏，
1: 谁酒？
2: 行，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3: 差不多都齐了。
2: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4: 仲勋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5: 对，
4: 说两句。
2: 好，那说两句。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3: 哎，不行不行，卓君同志。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呢？
6: 就是
7: 不能作数，
3: 就是嘛。
8: 有人说，
9: 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10: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
2: 必须新娘子回答。
11: 同志们好，
12: 太凶了。
11: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
13: 怎么还书记的呀？得改口了。
4: 哎，对，
14: 就是
4: 改口，对，
13: 改口。
11: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2: 我说是我先追的齐心同志。
13: 新郎官同志，大家最感兴趣的呀，是想听你跟新娘子你们恋爱的这个细节，
12: 哎，是不是啊？说细节，
9: 细节。
2: 哎，各位，这个细节啊，就允许我们俩保保密吧，好吧？这样，我呢先代表齐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
3: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啊！
9: 哎，对呀，
2: 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我们俩一起。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来，谢谢，
15: 恭喜啊！
11: 谢谢大家，
4: 仲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16: 对，
4: 说说心里话，
2: 说说心里话，好。齐心同志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一公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待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

0: 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1: 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2: 好，
1: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3: 好，好，好，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2: 好，
3: 来，
2: 干了，干了，干了。

0: 小翠，这些花生都是我达带过来的，我达是习书记干达。
1: 谢谢啊。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好，
2: 好，来，来，来，来，来，合个影。我先调个焦，
4: 靠近点。
2: 哎，那个
5: 稍微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
4: 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嘛。
4: 近
2: 一点，
6: 靠近点。
2: 哎，看这。一二三。
7: 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
1: 吃苦受累我不怕，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坪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7: 你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1: 好，我记住了。

0: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下乡去工作，委屈你了。
1: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
2: 放心吧。
3: 我也没问题的，
4: 席主席好。哎，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走。
3: 席主席好。哎，
4: 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5: 好了，
6: 准备好了。
4: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啊，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7: 是。
8: 那我们出发吧。
4: 好，出发吧。

0: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诸位，当前的形势，倭寇已是强弩之末，美国和苏俄很快会对日本发起总攻，那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做好防共反共。诸位都是防务西北的高级将领，你们务必得清楚这一点。
1: 校长，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0: 说。
1: 来渝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野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禄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0: 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1: 是，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了。
0: 质询？纵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杯酒释兵权的机会，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
2: 总裁，淳化的野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
3: 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
0: 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4: 是。
5: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野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

0: 这样翻，
1: 主席，关中地委和分区报告，胡宗南借口淳化保安团哗变，派暂编59师、72师预备第31部向掖台山发起进攻，驻守在掖台山的部队正在顽强抵抗。岂有此理！主席，淳化事件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
2: 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恩来，你和博古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疫情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 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1: 好，我马上安排。
2: 何龙同志，
3: 主席，
2: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0: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必延安。
1: 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地在边区南线陈兵，目的就是为了要进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0: 给胡长官发电报，野台山主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金武联名来电。
2: 这么热闹，说什么呀？
1: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移植对外。羌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省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哼。
3: 学得挺好啊，
1: 言之凿凿。胡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属下不懂。
3: 报告，胡长官，捷报。
1: 野台山主峰被我常胜营攻占，其余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笑>
4: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5: 是。
6: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7: 贺龙，
8: 主席，
7: 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8: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叫到一旅，叫到二旅，驰援关中分区。
5: 嗯，
9: 主席，
8: 358旅正在赴县整区。
5: 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358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场反击。
8: 好啊，就让358旅的张宗信担任反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的司令。
5: 主席，习仲勋同志在关中6年，与顽固派反摩擦斗争经验丰富。
4: 又熟悉当地的环境，他是合适的政委人选。嗯，就调习仲勋同志过去啊。两个关中人搭档嘛。
10: 司令员，
4: 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
10: 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是在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11: 是。
10: 我们的部队撤下了以后，敌人占领了野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3层，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10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1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 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石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野台山主峰。
4: 嗯，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野台山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野台山的主峰。
12: 王锦山，
13: 到！
12: 以新四旅5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13: 是。
12: 刘茂公，到！你部负责消灭野台山附近的老庄、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十里原。
13: 通润一线的敌军后援，
14: 是。
12: 黄金亭，
15: 到。
12: 358旅为第二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一、第二旅严密监视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15: 是。
16: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艰巨，我建议啊，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12: 是，
0: 我们这场仗是否能速胜，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
1: 是，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
2: 各部
0: 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3: 是。
1: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3: 是。

0: 团长，旅长电话。
1: 旅长，
0: 团长，向前推进了多少？
2: 有一艘敌人新修的暗堡，
1: 攻势很狼狈，战火很猛烈。
0: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夜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1: 是，
0: 旅长。我们，
1: 喂，
0: 喂，喂，团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3: 是，
0: 跟我去前面看看。嗯。

0: 我是张宗旭，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1: 报告司令员，进攻受阻，通讯中断，王旅长上前线靠前指挥了。
0: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1: 是。
2: 团长，你这仗怎么打的啊？
3: 旅长，
2: 会不会打仗？

0: 命令胡长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指挥部命令，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行政委强调，野泰山没有打下来，你们还不能撤。
1: 好，敌人已经上来三次了，很快还会再上来。
2: 团长，
0: 团长，团长，哎呀，这把人大成这了吗你？你这。
3: 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给我拿点车，
0: 能扔手榴弹的举手。
1: 有一个新的任务了，
0: 我们要坚守阵地。
2: 哪吒，
0: 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哎，我，
4: 我不会大巧，我能用刀。

0: 去上面了！
1: 杨军马上就到，再坚持一下！
0: 已经被送到主峰了。

0: 们已经攻上了爷台山主峰，接敌五个连，一个营部。
1: 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0: 放心吧。嗯。
2: 喂。
3: 报告，武林报告。直隶原宋家湾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边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请指示。
2: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3: 是。
2: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
4: 嘿，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们没有丢失边区一寸土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张参谋，
6: 到，
1: 立刻向中央发电。
6: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
2: 爸，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咦，你这娃咋这说话呢？我咋都添乱了？
2: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相当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你刮我。
2: 慢点。
0: 哎呦，三娃，我跟你说。
3: 干哪？
0: 哎呦，周迅，你咋了？
4: 坐下，坐下，坐下。啊，
3: 伤得重不重啊？嘿，
0: 啥伤呢？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吗？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就看他，我看了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我跟娃要说话呢，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就给扭了。
3: 看着啊，哎，你做的对。
0: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这不合适，你这。
3: 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
0: 不，
3: 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
0: 能走。我听你听，你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就这一回，我这一辈子都值了。嗯嗯嗯，哎，我没有给咱丢脸。
3: 干达，
0: 哦，
3: 不光没丢脸，
0: 哦，
3: 还给咱争了光。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
0: 实话，
3: 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哎，
0: 给咱自家做事呢，
5: 野台山
0: 咋都能成？
5: 是咱们的地方。
0: 没事。哦，
5: 野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野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野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野台山，在你的后面，
3: 干达，
5: 50万人。
3: 这是咱们随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野台山写了一首诗。
5: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为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闻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十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区，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0: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1: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0: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0: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1: 好。

0: 哎，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啊！来，喝点小米粥，暖和暖和。
1: 你放哪儿我一会儿喝。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多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0: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1: 我在沙滩平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0: 知道了。

0: 蒋介石啊，调集了四个战区，十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总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随时准备突围。
2: 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

0: 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是。

0: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0，一路追赶北路军。 整40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施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1战区的整90师、61旅，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同时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2: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 哼！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了，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的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的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作战。
0: 同意。 这样，我们北路军分成两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魏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13旅、15旅、45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震同志，你率领359旅干部旅为左路，取到金子关，以山阳、柞市方向前进。
3: 嗯，
0: 我们相互错应。
2: 北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司令员，在我359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
2: 司令员，政委，你们多保重。
0: 同志们。
4: 无论前路有多难，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这人怎么还没有来？
5: 主席，人已经到了。
4: 好。
6: 主席，二位老总，
7: 驻军，师太，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
6: 是有10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老彭，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8: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
7: 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志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来，坐下说。
9: 是。

0: 报告主席，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嗯。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嗯，
1: 你继续说。
0: 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而关中胡宗南有20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
1: 不考虑他们回延安，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啊，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老总，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
2: 好，
3: 中央决定，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4: 是。
3: 徐荣勋同志代理政委，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迎接中原部队。
4: 是。
5: 主席，
4: 世泰啊，
5: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何世泰担任此任，有利于啊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0: 保证完成任务。
6: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7: 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啊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
6: 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吃亏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90师第61旅，还有整编第1师第1旅，连夜奔赴京子关、漫川关一线。
4: 是。
6: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4: 是。

0: 司令员，
1: 来，
0: 前面的金子关被胡东南的61旅占领，取道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2: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3: 那就豁出去了。强渡丹江，来绕鲍鱼岭，南化塘，再入陕。
1: 强渡丹江？
3: 嗯。
1: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3: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振第一个下去。命令部队，明天秋渡过江，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4: 是。
5: 政委，战士们的干粮袋可都空了，
1: 一点都没了吗？

0: 想办法解决。
1: 我缓和了，分给战士。
2: 好，先给病号分。

0: 注意小心！
1: 注意小心！
2: 注意小心！
0: 快点，快点！快点！
3: 中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清醒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政委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黎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7月26日。
4: 现在应该就在柞水镇安一带。
5: 哎，邢书记，
4: 来，
6: 邢书记来了啊！
4: 快坐，快坐，
6: 来了，来，
5: 开会，开会。
4: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柞水镇安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7: 啊，
4: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7: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
4: 什么国防工程？
7: 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原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啊。
4: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政委三、陈绍民等同志。
8: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4: 冯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你要居中坐镇啊。汪峰同志，
7: 哎，
4: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7: 好，
4: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7: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4: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人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9: 是。
10: 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4: 对。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10: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5: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
4: 好问题。就像汪峰同志啊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

0: 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1: 好，
0: 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
1: 好，
2: 好，
3: 好办法。
4: 副参谋员，绕过前面那个山洞就是正岸。
5: 虎子，前面敌人什么情况？
6: 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
5: 冲过去，到正岸，让战士吃个饱饭。
1: 副司令，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且咱们弹药欠缺，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
3: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正岸，补充了粮食，连夜就得走。
7: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了，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雷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那种。
4: 然后这里有2个铜片一样的东西，
3: 取了一堆。
5: 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7: 把象牙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100大几十吨那种，太密集了。
8: 再加一个，再一个是第二层。你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4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4个人，外面4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9: 那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0: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0: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0: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 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0: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雨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兴霜荏苒。

红林，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0: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黏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1: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0: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这个手艺不是那么豪华，噶，既带上整个坑儿不算很龙宝石一组，那这个时代这个整远喽，走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叶尔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筏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总共是在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诊器、象牙、蒸汽、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些等这个保护方案做了，我们把国家给予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4: 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层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的，
2: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3: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3: 啊，它悬停了。
4: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

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0: 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1: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2: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钟，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3: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7片7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4: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0: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近期，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村子虽然没去记得什么，没记住说他没得好下人跑鸭子或者爬那里给人家呼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1: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的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2: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3: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4: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5: 箱子中说完
6: 了，我还没卖。
5: 你还没？我跟你说，卖具，拿个箱子中过来。哎，你弄个工具箱吧。
6: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5: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6: 我已经给了3次了。
5: 不要把这手套摘去嘛。
6: 我的天！
7: 我
6: 就这么拽哦，这个。
7: 第二
5: 人家工具。
6: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5: 小工做的啊，
7: 救命了！
6: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得上。
5: 拿两个。去吧，等等哦，龙筋先。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6: 你进场了？
8: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6: 测绘组
9: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锋刃的尖的嘛，我们到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6: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6: 打开就麻烦。
4: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这样一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量，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12: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1: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5: 好吧，那就尽量就这样。
13: 圆满。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越动越硬。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我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1: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8: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9: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0: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哎，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奖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抬好了，抬好队了啊，都过来。哎，队长，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何宝，你不是樊？
1: 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我们是新四军。
2: 扛起来，押到后山。
3: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1: 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去前面埋伏。

0: 让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1: 明白，
0: 注意安全。
2: 三个人。

0: 们走吧。
1: 好，大家快，动作快一点。
0: 小心点。
1: 你也是。
2: 阿木，带人走。
3: 走了，快快快快走。

0: 顺子，
1: 到，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2: 是。
0: 出发。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1: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0: 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床。 要我说，这一仗打得痛快。<笑>
1: 你们回来了，
0: 嫂子，
1: 担心死我了。

0: 你干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1: 伍子呢？
2: 都藏好了，放心吧。
1: 我请问你了。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全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队长，
1: 什么？
2: 板垣剖腹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1: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巨人干什么呀？
0: 哎呀，我得去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四军的呀。
1: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3: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0: 哎，好。

0: 柏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いやはよ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
1: 我的板栗到了吗？
2: 到嘞，新鲜的板栗。
3: 釜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4: 你放心吧，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加藤队长，有公干呢。
1: 你心里清楚。
2: 司令长官。

0: 辛苦了啊！等到了团部，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哎
1: 呀，那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哟。
2: 咋样？
0: 不赖啊！啊，穿上这身，
3: 精神啊！

0: 新四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新的新四军了。
1: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2: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过门呢。
1: 等我。
2: 好。
3: 要拿兄弟
4: 啊！
5: 行，
6: 马三，好了吗？
7: 好了。
6: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0: 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好，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快，老乡！
1: 夏伦，出事儿了！怎么了？
0: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1: 那个百姓是谁？
0: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大概还有一个排。
0: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快

0: 老三，听点枪声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老何，向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来，其他人，跟我走。
3: 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4: 同志们，
5: 跟我走，
4: 快！
5: 这边。

0: 快，大家赶快！快，后边快点！
1: 走。刘春怎么了？
2: 营长，日军来偷袭，教导员为了掩护我们撤离，跟他们打起来了。
3: 真是小事儿啊！
1: 接着护送老百姓，走，
3: 快快快
0: 快快
3: 快！给他们跟上！
0: 快快快！快快快！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

0: 起白发，
1: 白发嘿嘿嘿。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2: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3: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4: 染发要健康，
5: 认准百花黑，
6: 染发要安全，
5: 认准百花黑。
7: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6: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4: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0: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6: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4: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6: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6: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4: 嘿，
6: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6: 是帅小伙。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6: 没错。
0: 好，开始。
6: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4: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10几岁呀、
6: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

0: 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1: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2: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1: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0: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

0: 哇，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

0: 更踏实，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大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5: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5: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5: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5: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3: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3: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5: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3: 是帅小伙。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5: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3: 没错。
5: 好，开始。
3: 好，
5: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10几岁呀、
3: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5: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3: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瞧瞧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5: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 一点都没沾上。

0: 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走在风光绝美的翠云廊上，外人只见千年古柏连绵数道，却不知这里藏着一套严密的护柏体系。今天跟着镜头去认识古柏背后的一群护绿人。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持续高温，成都也可免费寻清凉。人民公园内，成都一号防空洞兼顾纳凉与全民国防科普双重功能，早间带您探访体验。
0: 走在风光绝美的翠云廊上，外人只见千年古柏连绵数道，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套人防加技防加产业融合的护柏体系。今天跟着镜头去认识古柏背后的一群护绿人。广元市剑阁县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他们刚刚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
2: 三比三，东西十六，南北
3: 七，
4: 管护平均23.5。
5: 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就是全国第3次果树名木资源普查，正在对每一株树测量它的树高、胸围、地径、生长势和它最精准的坐标定位。
6: 在普查的同时，他们还同步对需抢救性保护的果树名木采取救护措施，进行私人定制管护。
7: 我们剑阁县老百姓的身份证的前六位是510823嘛，我们古树名木的编号也是510823，它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2023年总书记来当面给我们交代的事情，必须要把它保护好的。这个古树12606株，少一株就不能交差，自己也过去不了。
6: 张大军说，护树的不仅仅只有林业人，翠云廊沿线各村都修订了村规民约，明确不折柏枝、不损古木。剑阁县林业局还以党建为抓手，建起全覆盖的古树管家队伍。
8: 你知道当古树管家有多卷吗？沿着古树到翠云廊设有11个乡镇党委、48个村社区党组织，真真的是把支部建在了古柏树根上，
7: 让我们的党员和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了。很多老百姓是几代传承，是自发的参与到古柏保护当中来。
9: 在去年的一次强降雨中，通过我们党员突击队的这种连夜的靠前处置，使我们10余株古柏转危为安。同时，我们还组建了5个系的管护机制，让每一株古柏都有了一名专属的党员监督员。
10: 这棵树归我管，它的身体不太健康，比较衰弱，
11: 我对它非常的上心。
10: 在风雨天，害怕这个蚁石就把这根系给它冲抛了，害怕人为把这个树皮给它干掉，所以说我们经常要来转一次。
8: 这一片的这些古柏都已经是覆状过后的状态了，
12: 基本上是覆状过的，这树是遭受过雷击的，雷击以后呢，导致它这个树重度损伤，它是用钢丝网打拢骨架，然后在上面这一层就用树脂凝胶空腹的地方进行一个填充，我们的根系进行覆状。目前的树冠这个枝叶的成密度80%以上，翠绿色的它就是我们今年刚长出来的新梢。
8: 这个应该叫什么？老树发新芽。
12: 对了。
6: 人防兜住底线，科技拉长视线，从靠人盯。

0: 倒数智算，翠云郎的互利密码正变成一场默契配合的人机接力。
1: 重要的地方我们已经设置了这个数字化的平台，把我们的天空地包括土壤啊，温湿度啊，包括我们的虫群啊等等，全部都放在智慧平台。
0: 依托优良森林资源，间隔林业还大力发展特色林下产业。
2: 哦呦，根根是油菜，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菜花是一块的钱一朵。
3: 这个也是种油菜，菊花绿的，它主要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4: 我们建构县有无本油料、森林蔬菜、森林油菜三大品类的林业产业，主要有黑桃、杨宝峰、黄北等，全县的林业产业大面积28.7万亩，产量13.2万吨，产值是16.3亿元。
0: 从扎根山林的古树管家，到一树一码的智慧管户，再到兴业富民的林下产业，一代代间隔林业人以坚守书写答卷。
1: 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来说，就是八个字：不上光荣，使命在肩。我们不仅要把古树林木保护好，更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阿坝州九寨沟县推出国际生态旅游季，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和解锁度假新玩法，推动山水观光游向沉浸式多元化的生态文化度假游转型，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6: 开幕式上，九寨沟首个 AI 数字人小酒正式亮相，它以数字视角穿梭于翠海叠瀑、彩林雪峰之间，串联起九寨原生态风光与藏腔非遗人文，向大众讲述九寨的生态故事与文旅新貌。
7: 表演的也是非常的热闹，不只有九寨沟景区，还有个甲午海、金猴谷、神仙池，好玩的非常多。
6: 立足文旅融合发展，九寨沟上线多个沉浸式文旅新业态，中茶沟轻奢度假、文成公主宴等项目将民俗文化、历史故事与特色餐饮、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
8: 用餐的同时，仿佛一秒就穿越到了那段历史，见证了文成公主进藏，让旅行也变得更有深度、更有意义。
9: 你有参与性的话，起码就在咖啡店坐坐，是休闲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了，有点像小瑞士。
6: 除了人文体验持续升级，九寨沟夏季户外游乐业态也在上新，依托天然山水落差打造而成的金丝猴大峡谷漂流也在7月1号对外迎客。
10: 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刺激的漂流，周围的风景啊非常漂亮，很凉爽，适合夏天避暑。
6: 在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方面，九寨沟则是同步落地暑期专属惠民政策，金猴谷、神仙池等景区针对中高考学生实行免票入园政策，让学子们免费畅游九寨山水，感受生态与人文之美。
11: 我们正聚焦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培育九寨祥巴系列产品和精品民宿群，深挖南屏曲子、白马洲舞、涂抹节等非遗资源，打造生态烟雪体系，以赛事聚人气，以展销促消费，实现文体旅商展深度联动。
5: 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持续高温，成都也可免费寻清凉。人民公园内成都一号防空洞兼顾纳凉与全民国防科普双重功能，早间带您探访体验。
12: 今天是7月8号，早安。晨露跨着仙舒挤上早班公交，满车乡野清甜，元气满满出发。今日早安寄语：清晨沾仙气，日子有暖意，天天小欢喜。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此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其中来自四川的3家场馆榜上有名，分别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城、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与三星堆博物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城坐落于绵阳市梓潼县长青山路，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也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凉山州脱贫攻坚陈列馆位于西昌市，是集中展示凉山。

0: 一个公共陪练，焚香化石，你的陈皮，你也可以拿来做陈皮兔丁儿、陈皮牛肉、八公，也是香辛调味品，同样它也是药食同源之品。主要出现的是24个味型里面的五香味，单独是24个味型里面酱香味。它刀背你把它碾成细蓉了以后哈，配上那个酱油，整那个酱烧肉、酱烧肘子、酱烧五花肉，
1: 那个就不怪了。哎呦，那个味道是酱香加那个寒暄在里头，吃起来是爽歪歪。
2: 您用这些食材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消暑节气的菜吧。
0: 消暑季节，建议你们就拿鲜的藿香和鲜紫薯叶，你做凉拌菜的时候哈，你不管你是麻辣味也好，红油味也好，你把它切成细丝，放在里头拌起吃，风味独特，顶呱呱。
3: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却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4: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5: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3: 一些喜欢户外徒步的朋友，即便是在夏天，也会抽空去徒步登山。近期呢，深圳市人民医院就收治了一名在户外徒步期间昏迷的患者。起初呢，以为是轻度中暑，但进一步检查后发现肝肾功能都已受损，情况十分危急。
6: 近日，李女士在梧桐山登山徒步时，突然出现头晕、发热症状，随后倒在了山路上，被紧急送往深圳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测后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中暑，而是热射病。
7: 当时来到我们抢救室，就是人已经昏迷了，然后，体温的话是测的最高就40.5度，然后当时心率也很快，也有渐冻抽搐，然后血压也不太稳定，紧急也就送到我们监护室。入院后体温仍然很高，然后抽血指标的话提示就是各个器官功能、肝肾功能啊、血液系统啊，包括呼吸功能都不太好。
6: 急诊科医疗团队立刻启动热射病抢救流程，快速进行物理降温，输注冰盐水，完善头胸 CT 及实验室检查，并用亚低温治疗仪进行快速降温，4小时内将患者核心体温降回37摄氏度左右，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目前患者已出院，没有明显神经系统后遗症。医生提示，热射病容易误判为轻度中暑，如遇到体温直接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普通降温完全降不下来，伴随昏迷不醒等症状时，需要

0: 引起警惕。
1: 天气也比较炎热，我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稍微出现头晕啊，没力气，会不太重视，有时候身体的信号就可能在提示你要脱离那个环境，或者要把温度降下来，等到开始出现意识不好昏迷啊，那就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0: 医生提示，遇到高温天气尽量避免在中午时段外出，如果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准备，同时注意补水。
2: 如果夏天天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适量多喝点水，就2000到2500毫升左右。成年男性一般是每天是2500毫升左右，成年女性一般是2000毫升左右。
3: 继续来关注，7月1号，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拉开，为便利旅客暑期携宠出行，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扩容升级爱宠型宠物托运服务，新增内江北、遵义、宜宾三座车站办理该项业务。目前，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共有成都东、贵阳北、重庆西、重庆北、内江北、遵义、宜宾7座车站覆盖爱宠型服务，共计37趟动车组列车可承接宠物托运业务。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小暑节气，暑气渐盛，雨水充沛。在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红岩村，万亩梯田里秧苗长势喜人，连片翠绿铺满山野，勾勒出乡村振兴示范村活力满满的盛夏画卷。

峨眉山市晴，24到3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3到20度。青城山晴转阵雨，20到31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达州多云转晴，24到37度。蒲江晴，24到35度。岳池多云转晴，25到35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岳西阵雨，19到28度。临清阵雨转雷阵雨，22到33度。德格晴转多云，9到30度。小心阵雨，14到28摄氏度。

0: 左，你说的还真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咱们。
1: 那咱们就从长安街绕到东直门，让他们好好欣赏一下北平的夜景。
0: 对，带他们多兜几圈，给鸡贼留好时间。他娘的，这帮日本人够猖狂的。
1: 这不叫猖狂，他们叫狗急跳墙。我这下就算掐住土肥圆的七寸了。

0: 今天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军座肯定得上报南京。我就怕有人又下软蛋。
1: 老蒋正在洛阳西岸，正在布置西北剿共的事儿。你说的对，咱们得快刀斩乱麻。你看看，后边那帮小兔崽子快熬不住了，要冲上来了。

0: 事情的真相已经逐步明朗，这一切都是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对，你不用再解释了，再怎么解释，也掩盖不了他的罪行。可以啊，我可以跟你见面。行，六阁饭店，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
1: 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相越青司的电话，还在被土肥原开脱。南京方面的电报？
2: 是的。
1: 何长官怎么说？
2: 四个字：息事宁人。
1: 在铁的证据面前，还要我息事宁人？是不是又要下软蛋了？
2: 我收到电报之后，紧跟着打了个电话过去。何长官说，伪作正在洛阳布置剿共。这次集结了50万兵力，可是张学良、杨虎城一直动摇。伪作正在全力以赴处理此事，不让打扰他。
3: 他放屁！
1: 现在是抗日重要还是剿共重要？啊，
2: 你说的老蒋怎么那么喜欢打内战的？啊，
3: 报
1: 进来。
3: 军座，秦副军长，犯人押到了吗？押到了，已经交给军法处了。军座，怎么了这是？
1: 南京方面还要我息事宁人，
3: 就知道南京硬不起来，好不容易有一次当爷的机会，又当孙子了。军座。
1: 再这么下去，日本人就该管您叫孙军长了。
3: 哎，邱三奇，别没大没小的。
1: 他说的没错，
3: 日本人贼喊捉贼，铁证如山。我要是再退缩，怎么配得上中国军人这个名号？怎么向华北民众交代？
1: 他日本人真拿咱们当孙子了？
3: 军座说的对。
1: 我们现在退一步，那就是退10步，退100步，就是溃不成军。还是那句话，在华北我有处置权，南京如果不敢做主，咱们自己做主。
2: 军座，打算怎么办？
1: 把土肥原从华北赶出去，日本人对此事必须赔礼道歉。
2: 八嘎！一群饭桶！
1: 将军，宫本和庆子。
4: 都在29军军法处，我们可以请潘玉贵悄悄把人放了。军法处就在南院的兵营里，我就是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根本就不可能。那该怎么办？明天宋哲元如果公开宣扬出去，那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5: 刚才湘粤司令官来电话，他和宋哲元通过话，宋的态度非常强硬。 没有半点让步的意思，军部也对我十分不满，他要我自己负责。看来这一次，我真是在阴沟里把船给翻了。

0: 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将军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就是想把将军排挤掉。
1: 那是办不到的，华北正是关键时刻，将军怎么可能离开呢？
2: 但是总得有人负责。如果他们把真相公布出去，那么全世界的舆论都会哗然，不但我们被动，帝国政府都会被动。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尽快把事件平息下来。
1: 那就还是用过去的手段，威逼和恐吓，压抑，把他们压服。
0: 说得对，必须先发制人，给他们个下马威。大日本帝国没有认输的习惯。
2: 就这么办。苏世军，
0: 到。
2: 明天相约司令官和宋哲元的会见，你代我参加。
0: 这么重要的会议，将军您怎么能不去呢？
2: 如果我去，他们一定会穷追猛打，我不想太尴尬。记住，我的底线是把宫本和庆子要回来，对他们能压就压，绝不要轻易退让，明白吗？
0: 我明白了，将军。

0: 报告，进来。
1: 军座，这饭您怎么一点都没吃啊？嗯，
0: 坐吧。是。哼。一会儿和日本人见面，你还有什么想法？就三个字儿，撕破脸。这事儿，咱们完全占领。日本人无非就是想尽快的把这件事平息下来。军座，您可不能再给他们这个机会。落水狗就得穷追猛打。
1: 昨天你们离开之后，南京方面又来了电话，希望我不要把事态扩大。我想了一下今天和日本人见面的几个要点，你也看看。
0: 是。日方必须给中方一个满意的交代，赔礼道歉，事件的幕后主使土肥原必须离开华北。军座，就这些啊？
1: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把整个事件公之于众。
0: 日本人就是一伙流氓，对付流氓就不能太善良了。要我说，应该多加几条。
1: 说吧。
0: 一，从和美协定之后入关的日军即刻撤出关外。二，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的活动必须受到约束。三，日本在华北不能随意拘捕杀害中国人。四，必须严惩杀人凶手。
1: 这日本人都骂你小流氓，恨之入骨，可现在看来我还真需要你这样的小流氓。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谈。

0: 宋军长，湘粤司令决定改变会谈地点，请你即刻去驻屯军司令部，他等您。
1: 为什么？
0: 司令正在布置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抽不开身。
2: 那就请你转告你们司令，我们军长要务缠身，没工夫在这跑来跑去的。如果这事还要谈，让他到南苑军部来，过了今天上午我们就不候了。军座。
3: 宋军长，请留步。你就是邱三琴，你果然是个厉害的角色呀。
2: 我再厉害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蹦的，不像你们在别人的国土上耍横，你们这才叫厉害呢。
3: 这话我可不爱听。宋军长，你可是个神仙，怎么身边会带个小鬼呢？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

0: 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0: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富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